0: 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0: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

0: 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 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

0: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3.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4: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5: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七月十七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 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6: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7: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6: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7: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6: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8: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6: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9: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6: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12: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3: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2: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4: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12: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5: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种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2: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 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岩

0: 介绍。
1: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得上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2: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4: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季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3: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4: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3: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

0: 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乌鲁木齐阴，24到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今年我区1164家企业入选科技型中小企业。
1: 新疆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土建主体工程完成，工程完工后将补齐东江电网短板。
2: 我区各地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 新疆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到2030年实现全覆盖。
2: 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首届首座狂欢周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4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党中央决定今年10月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引领开创党和国家发展光明前景的历史主动，体现了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的高度负责，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冷静清醒和坚韧执着。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不断把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2: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不断

0: 扩大优质供给，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坚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抓好粮食稳产增产和重要农产品安全稳定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1: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民主党派、新疆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建言资政，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要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工作，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委一军制度，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支持驻疆部队履行强边固防、稳疆新疆使命任务，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提高国防动员能力，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疆贡献。
0: 会议研究自治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深入谋划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用好省级领导链长制等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抓好链主企业培育、优质项目牵引、补链沿链招商等重点任务，精心谋划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实施，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带动能力，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日前，我区公布2026年前两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164家创新能力突出、成长潜力明显的企业入选。请听报道。
2: 再过半个月，新疆西煤即将大量上市。乌鲁木齐市格瑞德保鲜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研发的专用保鲜产品已陆续销往喀什、伊犁等地。过去一年，企业完成保鲜垫、保鲜袋等多款产品升级，同时引进自动化生产线并优化工艺。在这套技术基础上，企业重点攻克了绿色吸附产品西西林。公司研发部部长王启山告诉记者，西西林这款产品可有效吸收并分解果蔬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释放的乙烯，
3: 用物理吸附的方式把它产生的乙烯快速吸收到这个分子筛里，然后再把它分解掉，主要是起到一个延缓后熟的作用。
2: 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带来的不仅是名头，更是实打实的支持。企业可以获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至10年等税收优惠，并享受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金融支持，让企业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企业再到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快车道。乌鲁木齐市格瑞德保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葡萄及果蔬保鲜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自治区专精特新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公司董事长王其立表示，
4: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科研创新在市场上呢更有竞争力。今年呢，我们预计呢能够有10%以上的增长。
2: 2025年，新疆共有3560家企业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资格，覆盖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

0: 今年自治区计划组织3到4批评选，持续壮大创新群体。
1: 近日，新疆伊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土建主体工程顺利完成，迈入电气安装关键阶段。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仲银堂的报道。
2: 伊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总投资约11亿元，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承建。自2025年11月开工建设以来，经过8个多月的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伊州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施工项目部副经理周小强介绍：
3: 我们目前呢，完成工程总量的42%，其中土建72%，电气完成20%。土建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目前主要工作就是站立电缆柱施工，弄完以后一些场地平整。
2: 工程建成投运后，将补齐东江电网网架短板，大幅提升电网供电可靠性和资源调配能力，有效保障哈密区域用电增长需求，同时盘活当地风电、光伏新能源资源，提升新能源消纳与外送水平。周小强：
3: 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所有的土建作业、电气安装及调制工作，计划到8月15号把全站支架安装完成，2027年4月份计划送电。
4: 中吉乌公铁联运通道是途经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一条多式联运物流干线。自2022年开行至今，中吉乌多式联运班列累计超1500列。请听报道。
2: 近日，随着一辆辆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货物的汽车驶出喀什北站铁路货场，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多式联运班列抵达喀什后，顺利完成铁路与公路的无缝转换。这趟班列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中国烟台港后，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从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境，运往吉尔吉斯斯坦。经中吉乌公铁联运通道，全程预计用时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有效压缩跨境物流时长，降低外贸企业运输成本。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快乐铁路物流中心喀什营业部党支部书记李江告诉记者：
5: 我们落实班列接续运行计划，优化装卸车与取送车流程，强化装卸、货运、调度等多岗位联动，主动协调海关、代理企业及公路运输方，最大限度减少二次倒运，做到班列到达后快卸、快装、快发，为班列运输开辟绿色通道，助力更多中国制造走出去。
2: 自2022年开行以来，中吉乌多式联运班列逐步实现常态化开行，运输品类由最初的服装金属工具等30多类白货，拓展至新能源汽车、机械配件等300多种，至今已累计开行超1500列，运输货物178.41万吨。
1: 昨天，2026年自治区外经贸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乌鲁木齐举行，面向全疆外经贸领域开展精准培训，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和风险防范水平。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6: 本次培训聚焦中亚及俄罗斯市场开拓、供应链安全保障、产品标准国际化对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操、专项资金申报等关键内容，着力破解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全疆各低州市商务主管部门、国家级经开区、综保区等相关负责人及外经贸企业代表500多人参加培训。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卡伊沙尔表示，
7: 在业务稳步拓展过程中，我们也直面跨境经营的堵点，中亚各国海关的通关规则、贸易监管标准差异显著，同时跨境多元的结算体系、海外渠道布局、全流程贸易风控体系仍需持续完善。培训班精准解答了我们在外贸实操中遇到的堵点问题。
6: 培训期间，授课专家结合实力分析，帮助参训人员准确把握政策要点，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伊犁州坐拥4个国家一类口岸，已与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稳定贸易合作关系，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支点。此次伊犁州组织了50家外贸企业及11个县市商务负责人参加培训。伊犁州商务局党组书记杨雪丽：
8: 深度剖析了当前外贸发展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为我们伊犁州立足区位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推动外贸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6: 自治区商务厅厅长邢涛表示，今年以来，新疆各地各部门落实各项外经贸政策措施，推动外贸进出口稳中提质，实现持续健康增长。与此同时，新疆外经贸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希望通过本次培训，让企业能够更熟练地掌握并运用政策，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经营实效，增强发展能力和信心。
9: 我们将推动通关的便利化，在跨境结算、跨境物流一体化方面呢，会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推动我们的外贸与本地的特色产业的深度融合，联合金融、海关、税务等部门加强协作，健全我们的风险预警和帮扶机制，帮助企业有效应对汇率的波动、贸易壁垒等方面的风险，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在生产经营、进出口贸易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
4: 我区各地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扎实推进一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让更多群众实现住有所居、居有所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近期，峨眉县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在幸福里小区、阳光里小区建设现场，楼房外立面、门窗、室内管网等全部新建完成，给排水、供热、供电、道路、绿化等配套设施进入细化完善阶段。目前项目样板间已对外开放，同步开启群众咨询、登记、预约申请工作。峨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冯斌介绍，四栋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216套，包括50至80平方米的5种户型，可切实解决新市民、青年人、务工人员等的住房难题。
11: 目前工程已接近尾声，配套设施齐全，接下来我们将敞开受理群众申请，有序办理签约入住手续，把保证性租赁住房建好、管好、用好，真正让惠民住房政策落地生根，让更多群众实现住有所居、居有所安。
10: 眼下投资3.59亿元的库尔勒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稳步推进，在15号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工人们正加紧进行主体结构施工。项目负责人李胜平介绍，项目新建11栋住宅楼及1栋物业配套用房，建成后将提升城市面貌，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有效满足拆迁群众的住房需求。
12: 目前已整体施工至7层，计划2026年完成主体封顶，2027年11月项目施工完成，交付后可容纳609户。
10: 日前，马达斯县2025年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17个老旧小区改造总投资9000万元，重点对小区供热管网、路面、供电线路等老旧基础设施进行全方位改造升级，持续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有效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升小区整体宜居品质。马达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干部齐泽石：
13: 紧盯施工进度，严控工程质量，细化现场管理，稳妥化解施工难题，全力推动项目高质高效收尾，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
1: 眼下正是7下8上防汛关键期，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各县市各部门全域统筹协同联动，加固河道堤防，开展山区巡防，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14: 这段时间，博乐市小营盘镇阿热勒托海牧场境内的博尔塔拉河堤防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施工队伍抢抓主汛期到来前的有利时机，全力推进11公里河道堤防加固整治工程。现场项目负责人周健介绍，
15: 采用千丝笼结构，将10到30厘米的卵石分层填入网箱内进行封盖绑扎，此结构抗冲刷能力强，避免周边林地遭受水流冲刷。
14: 针对山区牧民分散居住、河道密布的特点，连日来金河县托里镇派出干部全面加密山区巡防频次，组建村级防汛巡护队深入牧区宣讲汛期避险知识等。金河县托里镇乌拉斯塔村村民古利米拉塞莱克江：
16: 现在夏季雨水比较多，我们拉萨村的村干部每天如何宣传，如何防范山洪，遇到危险我们也知道怎么处理了。
14: 面对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国网博尔塔拉供电公司采用徒步巡查加无人机空中巡检的方式，对沿河干塔、拉线、电缆设备进行全方位排查。亳州气象局加密气象监测频次，动态跟踪雨情、水情、风力变化。亳州气象局副局长杨军民：
17: 严密监视天气变化，根据天气状况呢，动态发布雷电、暴雨、冰雹等预警信号，同时呢，强化与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协调联动，提前研判风险，靶向推送气象服务提示，以精细化、前置化气象服务，全力保障泉州安全平稳度汛。
4: 于田县优选适配沙漠区域种植的开心果品种，采用大棚集约化培育模式，持续产出优质苗木，统筹推进固沙造林与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协同并进。请听报道。
18: 盛夏时节，走进于田县英巴格乡新源村的开心果育苗基地，连片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的巴达蜜、萨勒曼、科热曼三种优质开心果品种幼苗茁壮生长，长势喜人。技术人员穿梭在苗垄之间，手把手向村民讲解幼苗管护要点。村民斯里姆罕·夏姆西丁学得很认真。
19: 我在育苗大棚上班，除扫管护幼苗，还能在家门口就业，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
18: 开心果苗木具备极强的耐旱耐盐碱特性，防风固沙，涵养水土效果显著，是南疆荒漠生态治理的优选经济树种。于田县采用大棚集约化精细化培育方式，统一管控水肥，调控生长环境，同时配套全程技术指导服务，大幅提升苗木成活率与种苗品质，为规模化治沙造林筑牢种苗基础。基地技术员帕里达阿如甫：
19: 我们培育出来的幼苗一部分栽种在沙漠前沿防风固沙地带，从源头锁住流沙，另一部分提供给群众发展田园经济、特色林果种植，真正实现沙地有效治理、群众稳定增收，做到生态保护和富民增收两不误。
18: 目前当地110座育苗大棚规模化培育优质开心果苗250万株，预计未来能移栽到6.76万亩沙地中。
1: 昨天，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录取开放日活动，通过计算机随机分配的形式，确定新疆高中班考生就读省市和学校。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20: 本次活动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地州市设分会场。考生代表穆哈迈提·艾和买提被福建省龙岩一中录取。他告诉记者：
21: 我考上了龙岩第一中学，我感觉整个流程都是特别公平、公正、公开的。
20: 据了解，今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共录取考生10040人，按照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择优录取的原则开展录取工作。此次招生分配工作全流程公开运行，多主体全程监督，每一项操作环节均留存完整影像记录，所有操作数据全程留痕，可查可溯，切实保障招生录取工作流程规范、结果可信，不断提升招生工作社会公信力。乌鲁木齐市考生家长丁梅：
22: 整个录取过程呢，可以看出来非常公平公正的，要感谢党和政府惠民的教育政策。我们希望呢，孩子到了那个学校以后呢，能够懂得感恩，踏实学习。
20: 接下来，自治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将做好录取结果公示、新生学籍注册、入学报到组织等后续各项工作，统筹保障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招生全流程平稳有序落地。
4: 新疆台消息，近日关于自治区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通知印发，部署推进我区健康学校建设工作。 通知强调，各地各学校要坚持问题导向、身心一体、改革创新、协同共建，聚焦学生体质、心理、视力、体重、食品安全与营养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实施健康学校建设体质强健行动、美育浸润行动、劳动赋能行动、润心育心行动、明眸护眼行动、科学控重行动、安全膳食行动和生命护航行动八大行动。各地各学校要坚决跳出唯分数唯升学的评价误区，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教育工作的最大政绩，绝不允许以牺牲学生健康为代价换取升学率，绝不允许挤占体育美育课时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绝不允许把健康工作当作软任务应付。通知明确，各地各学校要根据国家、自治区健康学校建设相关要求，按照到2026年底 30% 以上的学校达标，到2028年 80% 以上的学校达标，到2030年实现健康学校全覆盖的三步走建设要求扎实推进。
1: 昨天，丝路小羊奇遇记将来城首座狂欢周活动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启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0: 活动现场，新疆小羊哥阿布都拉·艾米日拉制作了头戴小毡帽、身穿小裙子的开市小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格为小羊佩戴红色剪纸小披风，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摄。拍摄完毕，有的游客等待购买小羊玩偶，有的游客则前往专属小羊手作区，自己挑选小羊，搭配宝石、羽毛配饰制作小羊玩偶。河北游客余华
3: 正好碰上手作狂欢周，我们就来 DIY 了一下。这个小羊太有新疆特色了，就是很闪很富贵，带了好几个做好的，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独属于新疆的伴手礼，回去送给任何一个年龄段的都会喜欢。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9号，活动期间将举办非遗市集、潮流手作、沉浸式巡游、大熊猫主题庆生、称瓜大赛等多项特色内容。同时，主办方创新推出银票游园机制，游客可通过猜拳、投壶、模仿鹦鹉、合拍冬不拉节奏等趣味小游戏获取银票。每体验一处非遗工坊，还可以额外获得银票，积攒的银票可兑换对应等级礼品。乌鲁木齐天山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表示，
3: 从非遗大师指尖的匠心技艺，到潮流手作的创意碰撞，从沉浸式的银根玩法，到哈密瓜品鉴的甜蜜分享，我们希望每一辈走进将来城的朋友都能亲手触摸丝路文化的温度，亲手体验手作匠心的魅力。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新疆特色果蔬生物育种重点实验室日前在墨鱼县揭牌，实验室将紧扣和田果蔬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打通生物育种基础研究、品种选育、示范推广全产业链，补齐区域果蔬育种科研平台、核心技术、品种创新短板。
1: 8月3号，为期15天的2026年长三角四校荣誉学院暑期联合支教活动在沙湾市启动。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南京大学邝亚明学院的45名大学生将面向当地中小学生开设数理思维、音乐体育等兴趣课程，并开展主题团日、专题调研等活动。
4: 在刚刚落幕的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中，18岁的乌鲁木齐姑娘加依纳尔·库尔班一举斩获女子乙组100米、200米、4x100米接力、4x400米混合接力四枚金牌，成为赛场亮眼的短跑新星。
5: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23: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24: 都有啥福利？
23: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5: 哇，太划算了，
23: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的最后，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阴24到31度，
1: 阿勒泰阴。

0: 17到27度，
1: 塔城多云转阴17到31度，
0: 伊宁多云转阴19到31度，
1: 伯勒小雨21到32度，
0: 克拉玛依阴25到35度，
1: 奎屯阴25到34度，
0: 石河子阴21到35度，
1: 昌吉阴24到33度，
0: 哈密多云转阴27到42度，
1: 吐鲁番阴31到46度，
0: 库尔勒阴29到37度，
1: 阿克苏阴转小雨23到35度，
0: 阿图什多云转阴24到34度，
1: 喀什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云有吧。
2: FM 101.2，喀什早上好。
4: 早安，喀什。

0: 听众朋友，大家周三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此刻大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荣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啊。
0: 是的，周三了，
1: 终于到周三了，
0: 终于到了，这是过得太快了。
1: 一周里边这个顶峰时段开始了，就今天可能会、就是大家看来觉得时间会很长一些，其实到下班的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时间过得很短。
0: 一个星期基本过了一大半啦。
1: 对，你想一下，丽梅和这个新奥今天这个周三的这个早上问候大家啊，然后带着把快乐和最新鲜的资讯也带给大家。
0: 嗯，是的，是的啊。这不过今天新奥的这个精神不太好，是怎么了呢？昨天没睡好。
1: 可能是今天早上不对啊，是因为什么情况？其实我就是有一个认识啊，就觉得我们这边天气那么干燥，应该面包它不会发霉啊。
0: 嗯，
1: 但是我发现我买的面包它发霉了。
0: 嗯，
1: 那导致我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餐。
0: 哦，对，你看看这个，不管是什么东西，
1: 对，
0: 保存不当，放的时间过久，它都会坏。包括大家说囊不会坏，对不对？但是你保存不当，比如你把它捂到塑料袋里，你看它坏不坏？
1: 就第一时间就是可能就是一就是受热不均，尤其是早晚的温差大，它可能会有一个就是上里边上汽水，尤其是塑料袋里边啊。那只要物品一上汽水，那你们会就长就发毛了。
0: 哎，对，很容易发毛，你放时间长了呢，真的是。
1: 所以呢，就不管
0: 保存很重要，
1: 不管是冰、不管是冰箱里边，还是就大家拿那个塑料袋装上东西放桌上或者放餐桌上面啊，只要里边发霉了，咱们就不要用了，丢了就、丢了就行了啊。
0: 那当然要丢了，关键是你不知道呀，行啊，你这把这个发霉的吃了怎么办呢？
1: 有些就是有可能我们有的听众或者是老人一看，哎，上面发霉，下面没发霉，下面我还能吃，哎，不行，你要全给扔掉啊。
0: 对，是的，是的，这发霉的东西。大家知道你都肉眼可见了啊，这看不到的有多少呢？
1: 对，
0: 我还以为新奥昨天没睡好。
1: 确实昨天也没睡好啊。
0: 也没睡好
1: 啊。对，半夜起来看了好几次手机。
0: 这啊为什么半夜起来要看手机呢？
1: 你看，因为明天是周三，还得上早高峰。我怕我
0: 千万不要睡过
1: 啊，睡过，对，闹铃再看一下有没有定好啊，对，就那种心态啊。
0: 还真的，新奥，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样，就是半夜里睡得正香的，突然啪的一下醒了，心里当时有点发慌。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赶紧摸过手机看看现在几点了。
1: 对，
0: 或者呢是有些朋友干脆带着这个智能手表，睡觉。
1: 对，
0: 因为他随时能看到，心里盘算着，这个还能睡几个小时啊？这个现在已经这个点了吗？所以最近呢，半夜醒来千万别看时间这个话题呢，在网上特别的火，也是冲上了热搜。
1: 对，
0: 为什么这样说？
1: 就是大家对自己的健康越来越重视，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年纪大了啊。
0: 年纪大，好像这还真不是。这好像年轻人也是，因为带这个电话手表入睡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1: 但是我觉得
0: 对自己更加不确定。
1: 但是我觉得啊，晚上睡觉什么耳饰啊、项链啊，还有手环呢、手表，我觉得都没必要戴了啊。
0: 但是呢，现在这不是为什么这个话题火了呢？就是因为很多的人啊，他都是这样去做的。
1: 对，
0: 甚至呢，有这个带着监测自己心脏
1: 心跳那个
0: 心跳的心脏的。

0: 而
1: 作，
0: 日
1: 落
0: 而息，生物中已经形成了，它也不需要鸡叫，也不需要闹钟，它自然而然的就是在那个点，它就会睡，就会醒，是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人家不熬夜
1: 啊，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现他们就是咱老祖宗，他们以前的房子，谁会把那个窗帘拉得死死的，一不见光？现在很多人家里是
1: 那是因为物质匮乏。
0: 现在是不是很多人就是真的是不见光？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几点了？
1: 就是睡眠质量特别浅啊。
0: 所以说，很多人发现说半夜看时间，看完之后反而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清醒，最后呢？彻底的失眠，
1: 失眠，数绵羊都数不过来了。
0: 其实幸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嗯，
0: 就是屏幕的亮光会抑制这个褪黑素的分泌，而计算剩余的时间的焦虑，又会提前激活大脑，让人呢陷入醒来看时间焦虑睡不着的一个
1: 循环往复的这个过程。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半夜醒来大家会看时间吗？你是看时间派呢，还是不看时间派？我真的是不看时间，基本上我不太会看，因为我对自己的判断基本上
1: 就生活中已经形成了，
0: 还是因为我们家的窗帘拉上也是不见光的，你根本看不到外面是什么样。但是大概率因为我们定了闹钟了呀，
1: 对，那是啊，
0: 对，相信闹钟，有时候他会，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相信闹钟，总觉得都这个点了，怎么闹钟还没响？
1: 我知道这为什么了，我知道为什么，就是第二天可能赶飞机或者赶高铁、赶火车，五十啊，赶紧大半夜刚起来开始收拾那种啊。
0: 其实很，但是呢，你没发现它其实是一种心理的原因，对，因为有些朋友他说不看时间，他根本睡不着，心里没底，
1: 其实看了时间更睡不着。
0: 不看时间的朋友就说了，看时间纯属于吓自己，说闭眼装傻反而睡得快。
1: 对，感觉就是你直接倒头就睡就得了。
0: 所以说睡眠它本身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对不对？
1: 对，
0: 偶尔半夜醒来很正常。放空大脑，放下手机，就能很快的入睡。但是如果你经常会拿起手机来看，这真的就说明什么呢？你可能就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你不自觉的一个焦虑。
1: 还有一点就是时间久了之后他会真的就是你到那个人就醒了，按流程按部就班的开始刷手机，看时间，看着看着时间是刷手机去了。
0: 对，
1: 就是脑海的记忆模式，就是有专家都说了啊，其实这种就是心理暗示或者是生物钟，它久了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定律，就是你到了一个点儿，可能半夜三点你起来了，开始看手机看时间，看着看着开始刷手机去了，从这个某音到这个某短视频，再然后到小某书啊，一个一个开始过一遍。
0: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我觉得入睡的不规律了，
1: 对，
0: 就是你入睡的时间，你看，比如说有时候早一点，一点之前十二点。那晚一点的时候稍不注意刷手机，你就刷到两三点了，这时候你的睡眠其实已经起占了一部分了，因为一个睡眠周期是90分钟，
1: 对，
0: 你要不在这个睡眠周期睡觉，大概率你再入睡的时候翻来覆去晚上，而且睡不踏实，
1: 就是黄金时间睡觉点错过了啊。
0: 对，九十
1: 深度睡眠没有了，
0: 90分钟一个周期，比如说你一点之前睡，那你就可能睡得很好，但是你一点之前过了，你要到一点半的时候，你反而可能有点睡不着了，
1: 而且还兴奋。
0: 对，
1: 一兴奋，
0: 对，
1: 别睡了，这下半夜开始和那个小绵羊开始开 party 了啊。
0: 对，所以说到了，其实睡觉半夜起来千万不要看时间。
1: 对，
0: 为什么说到的大家都会这么来关注呢？那就是说到了，其实影响了很多的人了，已经。
1: 对，
0: 都成热搜了。你想想，这是不是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情况呢？我也在看，这个热搜的话题出来之后，我也在盘点自己，睡觉半夜起来，这个上卫生间的时候有没有看时间？其实
1: 就是。半夜醒来
0: 会看，
1: 对，半夜醒来就俩事儿，要么就是起夜啊，
0: 要
1: 么
0: 就睡不着，
1: 要么就睡不着啊，确实，
0: 就是有时候会算嘛，就是这个我还没睡够，看看表我还能睡多久，这也是一个普遍的心理状态，
1: 对，尤其是这个。你就刚才也说过了啊，赶火车赶飞机那种。
0: 那不是不着，那自然嘛，那也不是经常赶火车经常赶飞机。
1: 因为
0: 什么？
1: 因为马上就要见到想见的人，想见到就是家人，就那种急切心情啊。
0: 这个也是偶尔的事情，可以理解。
1: 对。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新奥啊。
0: 是的，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夜里醒来拿起手机看眼时间再缩进被窝睡觉，然后发现呢接下来几天会在同一时间醒来，
1: 给自己心里暗示啊。
0: 对，
1: 到点打卡上班。
0: 这真的是这样子，只要你有过这样子在同一时间大概率都会醒
1: 啊。对，
0: 所以最近呢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手机，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热议。所以大家也来说一说，半夜醒来大家会看时间吗？这就说明为什么冲上了热议，就这个话题。这不就说明大家都有过吗？都比较关心吗？为什么千万不要看手机呢？因为睡觉半夜起来呢，这个看完手机，大家就觉得这个会陷入一些焦虑，总担心躺回去睡不着了，或者躺下睡不了多久了，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时间了。更恐怖的是呢，第二天大概率仍会在这个时间莫名的醒来，然后想上厕所，然后开始焦虑，陷入每天无止境的一个循环。虽然不知道奇妙的人体是如何运转的，但是半夜醒来看时间呢真的会有很多的副作用。
1: 就是我们听友同志也说啊，说老一辈的以前都是就是干农活啊，就是回家之后躺着又睡啊，睡眠质量特别好。其实我们发现啊，就是自从这个手机成为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后呢，
0: 人的睡眠就不那么好了。
1: 对，你看我就现在基本上是手机我都不敢错过电话和信息，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谁会找我，大半夜突然给你发个信息，几点几点，明天几点几点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会觉得你们都不睡觉的吗？你们都24小时待机的吗？
0: 对，关键是
1: 这种就特别讨厌，你知道吗？
0: 对，很多朋友呢，像我会关成静音，但是很多朋友他会有一些焦虑，他不会关。
1: 对，
0: 他怕错过了重要的信息，重要的电话，
1: 尤其是大半夜给你疯狂打电话那种，什么什么，这明天要准备一下啊，你会突然想，明天说不行吗？
0: 但是你绝对会看，只要手机会叮来一声，你就会看手机。
1: 这个心态就被搅乱了啊！你再睡的话，可能就比较够呛，而且你长期这样的话，基本上这个点儿，你到时候这个点就睡过来了啊。
0: 中国心说了，闹钟不响，坚决不起。
1: 铁人
0: 可以，这只是因为定了闹钟，自己对这个。这个时间上还是有一个总体的把控。
1: 对，
0: 那
1: 我觉得其实特别好，就是有一个像个笑话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还是要把足够的睡眠时间给周公啊，不要从周公梦蝶的梦境里边出来看手机。你看着看手机，又和周公的这个约定又错过了。
0: 关键是型号是这样，有些朋友呢，真的是我也不想呀。就像小努，你看他说昨晚半夜醒了3-4次，不停的看表，心里忐忑不安。因为什么呢？第二天他有重要的工作
1: 啊。对，
0: 有重要的工作的时候，你真的晚上会怕这个时间错过了，或者是怕自己的手机不响。
1: 对，
0: 虽然已经定了很多的闹铃了，但是在心理上是不是很担心？所以不停的看手机。你看这样一晚上的睡眠就基本上毁了。
1: 对，
0: 所以说到了，你看这有时候说真的不是自己想去看，这是无奈之举。
1: 那得没办法，这就是工作性质，那你只能调整好自己的时差了啊。
0: 对对，是的。那我们也来看看朋友们怎么留言，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4点多自然醒，而且都是4:44、4:47这类的数字。
1: 这个绝对是
0: 我走不出去的魔咒。
1: 不是，我想的是这个听友他肯定是要么是从黑龙江过来的，要么是从江苏那边过来。为什么那边醒天亮的早？
0: 这个时间上，你看，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暗示。
1: 对，
0: 你就心理暗示，我就会在这个时间点醒，大概率你在每一天的这个时间点都会醒，
1: 都形成规律了啊。
0: 所以心理暗示就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1: 啊。对，
0: 因为它真的会成功。
1: 每天大半夜醒来开始抓手就干时间。
0: 对，所以大家心理暗示真的不要去尝试，不要觉得为什么呢，我可能大概率就是可能明天还会在这个时候醒。
1: 对，
0: 就不管它。
1: 对，
0: 稍微的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时间。那也有听众朋友说到了，我固定早上7:40上厕所。7:40了再开始，我觉得你基本上就睡不着了。
1: 对，天儿已经就开始亮了。
0: 因为你一看手机看这个时间的时候，你看睡不了多久了呀，这时候你再说我再回睡个深度的回笼觉好像不太可能了。
1: 尤其是你看啊，这现在已经是8月5号了，你再一晃8月过完之后9月开学 学了，到时候你要送小孩上学，
0: 嗯，
1: 其实你可能比7:40多起来还要更早，
0: 还要更早。你看，你又再给大家暗示了，可以让咱的这个有娃的听众朋友好好这个过上几天安生日子。
1: 没事，多听我们 FM101.2，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和资讯。
0: 嗯，是的，冲上热搜之后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个。就是相关的内容，就是为什么说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手机呢？
1: 为什么
0: 大家知道我们不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接下来我们把所以然给大家来一说一说。
1: 嗯，
0: 首先呢，无论是用手机还是电子表查看时间呢，我们都会接受到光源的刺激。
1: 嗯，
0: 哎，我们知道昼夜节律受光线的直接影响，光线的明暗是影响我们生理时钟在清醒状态与睡眠状态间相互转换的最主要的触发因素。
1: 嗯，
0: 所以光的刺激会导致促进睡眠的睡眠素分泌减少，从而导致睡眠障碍。
1: 嗯，对，就是光照进来之后，你的眼睛告诉你天亮了，开始刷手机了。
0: 嗯，所以呢，其实哪怕是就是大家瞥一眼时间，都是有可能造成入睡困难的。
1: 嗯，对，
0: 降低这个睡眠质量。
1: 嗯。
0: 哎，其次呢，看时间呢，可能给我们的情况，但是到了8月7号的时候，这条路可能会出现一个拥堵。
1: 嗯，
0: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有封闭的这个路段。和平路就学府大道到深咖大道的路段全段的封闭，与明德东路乔格里大道至和平路的这个路段全段的封闭。所以呢，如果需要从喀什地区公安局啊，到这个喀什地区公安局的，大家就要从乔格里大道或者清风。

0: 路绕行。
1: 嗯，
0: 这个绕行啊，确实很短，这个不太影响大家的通行。基本上，还有一条锦绣路，锦绣路的就是便民路至和谐路的西路段。
1: 嗯，
0: 那么全段的封闭与便民路就锦绣路至朝阳路段。全段的封闭与朝阳路便民路至和谐西路段的单侧的封闭，
1: 嗯，
0: 这有三个路口是封闭的，基本上成一个就是锐角，就是三角形。这个封闭的时间呢，也是8月7号到8月26号。这个封闭之后，确实我觉得不太好走了。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大家去喀什市沙克伊亚医院的时候，可能稍微的要这个注意这个路段，就是大家选择可以通行的路段来走。
1: 嗯，对的。
0: 还有一段朝阳路，就世纪大道北段至乔格里大道路段单侧封闭，与振兴北路深卡大道至朝阳路段的这个位置全段的封闭。那封闭的时间呢，也是8月7号到8月26号。
1: 嗯，
0: 时间不长，但是呢，会稍微的影响到大家的通行。有海的清澈，希望你被这个世界。嗯，但可以稍微的绕一绕，不太影响，就绕到这个喀什花园的右手的这侧来通行，基本上是一路上畅通的。那还有廊桥路、乔格里大道到和平路的路段全段的封闭，与和平路就是文博路至廊桥路段呢，也是全线的封闭。封闭的时间呢是8月9号到8月28号。就是喀什市第17小学的这个位置，它呢也属于一个就是三角区域。大家呢也可以从左侧，就是纬17路的这个位置呢来绕行。施工期间呢，周边的道路交通流量增大，通行呢比较缓慢，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呢也要严格的按照交通标志标识提示通行，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最重要的自觉遵守交通秩序。
1: 嗯，是的啊。

0: 说到这呢，还有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就喀什市世纪大道立交节点改造项目公开征求意见了。
1: 嗯，是的。
0: 大家也可以来说说都有哪些这个合适的意见，可以来关注。那为了进一步改善城市交通，喀什市委市政府拟实施市级大道立交节点改造项目及市级大道快速路改造二期。市级大道和喀什市南北向交通干道，它真的是属于一条特别重要的道路，对不对？开始修路的时候，大家就感受到了。
1: 对，
0: 正在建设的市级大道快速路改造一期工程呢，主要来自分离南北向的过境车流，缓解南北方向的交通拥堵。那这次的立交节点改造作为二期工程呢，重点打通东西向交通瓶颈。
1: 着力解决这个老城区与新城区之间高峰时段的东西向通行难题啊。
0: 幸好你没觉得这个真的让人充满了期待
1: 啊。对，
0: 是不是一期工程你看南北向这个缓解了，那第二期工程呢东西向直接打通了这个交通瓶颈。现在呢比如说和喀麦大道交接的这个地方日常堵，以后绝对不会再堵了。
1: 对，
0: 项目改造的道路总长呢大概是 4.67 公里，在世纪大道与深喀大道、建设路、时代大道、喀麦大道、新区一路五处交叉口实施立交化的改造。
1: 是的。那么改造内容啊，为在五个交叉口，那么新建东西向双向四车道的下穿隧道，那么其中的深喀大道、时代大道、喀麦大道、新区一路四处线立交，那么将增加下穿城啊，就是由现状的两层立交改为三层立体交通。建设路交叉口将新建下穿隧道，由现状就是现就是
0: 平交路口，
1: 路口
0: 现在是平交路口呢，改造为两层立交。
1: 对对对，
0: 项目建成之后呢，东西向直行车辆呢经过这五个路口的时候都可以通过下穿隧道连续通行，这时候呢不再受信号灯的控制了。预计东西向通行能力可以提升约160%，有效的缓解老城区和新城区间的交通拥堵，提高出行效率。
1: 是的。
0: 那施工呢将采取盖挖法分段作业等工艺，尽可能的保障路口的基本通行。受作业面的限制，施工期间呢上述的五处交叉路口各方向呢仅能保证两车道通行。就在施工的期间呢，这些路口呢可能会出现一个交通拥堵的情况，但是大家想过了吗？这个暂时的拥堵，那这个一旦通车之后咱们就可以一路畅行。
1: 对的啊。
0: 那在施工期间呢路口的通行能力呢约为施工前的60%，所以咱们的市民朋友们提前规划出行的路段，尽量的错峰或者绕行，并按照现场的交通指挥有序的通行。如果施工给大家造成了不便，大家也多多理解。现在呢世纪大道立交节点改造公开征求意见了，所以征求意见的时间呢也是2026年8月4号到19号征求意见。大家也可以来留言给我们来说一说。笑了是真的快乐，希望你。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喀什
1: 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星奥。
0: 是的，那此刻呢我们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比这个9:30的时候确实多了一些路况。
1: 是的，
0: 首先呢我们看看最拥堵的路段，青年友谊路和青年南路，青年北路。啊，我们就看到了今天这条路确实啊是友谊路呢是双向的拥堵，北向南的方向和南向北的方向都已经堵上了。
1: 嗯，对。
0: 嗯，那大家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也给我们来说说此刻路上的一个实时的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还有呢，青年北路呢也是南向北的方向非常的长。的一段距离，
1: 基本上这个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这块这门口这道基本上全堵上了。
0: 从中国海关的这个位置就一直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人民东路和世纪大道交口的这个十字路口，那堵到了友谊路。我青年北路的车流量的压力可能直接就到了友谊路，所以今天友谊路和青年北路的南向北的方向都是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那还有呢，世纪大道，世纪大道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和喀麦大道，日常堵的路段此刻依然是一个较长拥堵的情况。还有呢，二医院的门口此刻也堵上了，从湖畔路的这个位置一直堵到了解放南路的十字路口。好消息是解放南路是一路畅通。解放北路车流量大，那么不至于拥堵，但是到了迎宾大道的时候，就是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时候呢，拥堵的距离稍微的长了一些，从广东路的丁字路口一直堵到了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家属院的这个位置。其他的路段都还不错，因为帕米尔大道呢，大家说知道是一个日常堵的路段，那也是单侧的，也是就是在修路嘛，大家知道也是有在辅道上行驶。时代大道呢，此刻也是没有得到缓解，依然是421线道出来之后的东向西的方向，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点呢，都是拥堵的情况。今天昆仑大道呢也有一段拥堵了，是在哪里呢？在42中学的位置，是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一个较长的拥堵。当然了，在路上的时候大家堵车不堵心，毕竟现在的这个路况要比之前的路况是不是，孩子们上学的时候这个路况要好很多。所以呢不用着急，在路上的时候咱慢慢行驶，毕竟今天都到了周三的早上了，把这种就是放松快乐的心情呢一直延续到下班的时候。说完了路上的情况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三天呢，喀什平原各地晴见多云，傍晚至夜间呢，各地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是10级，局地呢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呢，5号的白天，平原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像疏勒县、加施县、月浦县、巴楚县、麦凯提县等地的部分区域及沙漠边缘地带呢，最高气温。

0: 温可以达到37度左右。未来3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的有小雨，像塔县、叶城县、层岭县山区部分区域有中雨。其中呢，5到6号，塔县塔河曼乡、大同乡至马尔扬乡热斯喀木村一带局地有大雨。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7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8度左右。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阵雨转晴，西北风5级到3级，气温23度到35度。叶普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多云转晴，西北风5级到3级，气温23度到36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晴，西北风5级到3级，气温是18度到32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转晴，西北风6级转3级，气温25度到36度。麦格提县刀郎画乡景区多云转晴，西北风5级到3级，气温21度到34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小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是9度到24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小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是2度到12度。
0: 嗯，是的，整体上的今天早上大家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天气很不错，心情也不错。这个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就感觉到这种阳光灿烂，是吧？虽然出门很早，但是依然感受到这种阳光给我们的能量。
1: 嗯，是的。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呢，将到8月9号打响。南区榜首喀什队呢，迎战北区头名伊犁队。这场南北赛区头名对决是本届赛事的冠军终极之战。球迷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喀什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本届江超联赛分设南北两大赛区，赛程紧凑，竞争激烈。喀什队历经常规赛沉淀和淘汰赛的硬仗淬炼，战术成熟，打法稳健，凭借过硬的实力呢，闯入了冠军赛场，让这场南北巅峰对决呢极具看点。
1: 那么作为南区绝对主力强队啊，喀什队采用的是4-5-1阵型，主打这个中场传控，依托边路跑，就这个跑动和这个团队配合创造攻势。那么球队本赛季主场全胜，攻防均衡，这个攻坚稳定。半决赛客场挑战吐鲁番队，那么球队顶住40度的高温考验啊，次回合战平对手，以总比分2-1晋级，展现出极强的抗压能力啊！球迷的一路鼎力支持，也是为球队取胜给予了很大的助力。
0: 嗯，是的，那我们喀什队的阿里木江阿布杜艾尼是不是也成了大家心目中最强的射手？那我们也来看一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射手榜。首先呢，排在第一的呢是麦尔丹麦麦提，是和田队的，因为他进了5个球。还有穆斯塔帕热河麦提江是阿勒泰队，进4个球。那阿里木江阿布杜艾尼，我们喀什队的主力，进4个球。那排在第四的是艾尔帕特加拉勒丁，是伊犁队的，进了3个球。那阿布杜艾泽兹阿布杜米提是伊犁队的，进了3个球。那排第六名的是吐鲁番队的伊犁扎提艾尼马尔，排在第七位的呢，也是我们喀什队的埃利亚斯买买提与素甫。排在第八位的是乌鲁木齐队的穆和麦提米尔阿里木江。排在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位的分别是哈密队、巴州队、克拉玛依队和塔城队的。 所以北疆劲旅伊犁队呢，本赛季也是表现得非常的稳健。新浩之前呢，我们还讨论过，是不是？他们的防守的实力呢，也确实位居江超联赛的前列。那淘汰赛的阶段状态呢，依旧出色，八强战呢，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和田队，半决赛呢，总比分是4-1，战胜了阿勒泰队，挺进了决赛。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对手确实这个实力出众。

0: 8月9号，喀什队呢全力以赴冲击赛事最高荣誉。在这里我们想说的是，加油，喀什队！
1: 再遇归来啊！
0: 再遇归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早上9点。
0: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4: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3: 来听。
4: 资讯快。
3: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3: 车流长。
4: 音乐近。总会有
3: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5: 你有个。
4: FM101.2 喀什早上好。
6: 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此刻要来一个重磅的
1: 超级大重磅，
0: 超级大重磅是什么呢？
1: 每周都有一个，我们就是都要请
0: 本周四
1: 对
0: 的专家在身边
1: 走进这个我们直播间啊。
0: 请的是谁呢？是上海援疆专家，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徐平做客直播间，
1: 是的，
0: 为大家讲解的是胃肠疾病内镜诊疗相关的知识。为什么？就是又在本周四呢，请到徐平为我们讲解这个胃肠疾病和内镜的诊疗呢？这是因为在上期的节目的时候，我们请的高主任跟我们来聊了一下大家目前最关注的一个肠的这个癌的这样一些内容，
1: 对，
0: 结直肠癌的一些内容，
1: 对，
0: 那说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内镜的诊疗其实是特别的清楚，
1: 对，就
0: 在就是40岁的时候，一定无论你有没有问题，都要做一次就是肠镜。
1: 对，40岁开始啊，每年的这个体检项目加一下啊，加个肠镜啊，关爱大家。
0: 所以说到了，就我们说到了肠镜的时候，那肠胃、胃肠这两个词好像一直是连在一起的，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就很少单独说到肠说到胃，都说胃肠，比如说你这个胃不舒服的时候，胃肠功能不好，所以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有邀请到了徐平主任，对这个胃肠疾病的这个重点来和大家来聊一聊。比如说大家有烧心啊、腹胀呀、腹泻反复发作，还有呢受这个胃肠疾病的困扰，还有呢比如说息肉，其实在上期的节目当中高伟主任已经跟我们聊到了息肉，和消化道早癌的这些一些内容，但是主要的内容是和肠有关。
1: 对的。
0: 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把这个重点放在胃，就是消化道都放进去，就是消化道的肿瘤的早期的症状是什么，还有呢我们怎么来预防，还有癌前的病变的一些这个诊断。那明天呢也希望大家锁定收听 FM 101.2 来关注专家在身边。
1: 是的啊。
0: 那有听众朋友就之前昨天和大家聊到的时候，大家就说其实关注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哪些人需要做消化道的早癌筛查，无痛肠镜和无痛胃镜是怎么回事儿？消化道的疾病呢如何预防？那我们也会请徐平主任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有一些数据是不是来分享到大家，让大家对这些疾病呢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1: 用最专业的解读和这个科普啊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相关的，比如肠胃上或多或少都有些小毛病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边跟我们就是说一下，如果不好意思的话可以跟我们就是主持人也可以私信一下啊，我们到时候在节目中给大家就是咨询一下，大家也及时的收听我们的栏目，然后在栏目中也得到自己想要的这个答案，或者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时候前往这个咱们的相关的科室去挂号啊。
0: 是的，那大家一定要关注喀什零距离的推文，我们公众号的一篇宣推是上海援疆专家徐平主任8月6号将做客直播间，那在这篇推文的底下呢大家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那同时呢大家可以锁定 FM 101.2的频率来收听，或者通过掌上喀什的 APP 云听、阿基米德、喜马拉雅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消化道的肿瘤可防可治，关键呢就在定期筛查。
1: 是的。
0: 当然了，昨天我们的粉丝也是朗诵爱好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说在家里头的时候想要听节目，
1: 对，
0: 但是
1: 呢
0: 没有收音机，
1: 对，都是常有的啊。大家现在基本上家里边都是电视自己都不打开，更何况收音机呢？其实我们有手机之后啊，也能实时的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比如说我们有3个平台，云听、 阿基米德还有喜马拉雅，还有一个是给大家
0: 我们自己的，对
1: 对，喀什人必须，喀什人必须有的这个掌上喀什啊，所有的喀什信息都在我们的掌上喀什 APP 里边，也可以打听，打开掌上喀什 APP 之后呢，关注我们的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我们相关节目。
0: 嗯，就是找到那个听广播的专区。

0: 姐。
1: 嗯。
0: 啊，这还有期待的，这个8月14号到18号的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这个期待的内容，哎，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以展为桥，连接亚欧，以会为媒，共拓未来。
1: 8月14号到8月18号啊，我现在已经是满满的期待，因为什么？我已经错过好多这个喀教，好多届喀教会，这一届我必须得去看一看。
0: 去现场。
1: 哎，我就像我
0: 不但自己去，还要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去看。
1: 对，云逛展啊，还有就是我可能我现在就是刘姥姥逛大观园，我就看把最新鲜和最好玩、最好看，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美好的事物都分享给大家。
0: 哎，新奥你别说，就是你去看还真的不一样，因为新奥应该今年是第一次去嘛。
1: 对，我现在是。就一个像一个小孩，一个小孩还没有就是涉世未深、
0: 啊、
1: 对什么都感到好奇，知道吗？
0: 就星奥在喀教会的这个领域，他是属于一片白纸，所以他去看到的东西肯定
1: 是
0: 特别特别有这个亮点，哎，特别吸睛的内容会分享给大家。
1: 还有一个就是，我每次都是从这个会展中心经过，每次都是经过，就想这会展中心里面有什么呢？哦，有我们的喀教会。那么今年2026年，我们一定要去。堂喀教会吧，所以就是通过最直接、最方便的这个节目形式啊，给大家展现一下啊。对，如果大家去不了的话，或者是就是因为工作原因或什么，能收听我们广播或者看到我们就是其他的，比如说喀什零距离、喀什融媒地区微众号啊，或者有相关我们的这平台的，都可以来关注我们这个。我们喀什的喀教会啊，
0: 快问快答，只能给一秒钟的思考时间。这个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是第几届？
1: 问我吗？
0: 完了！
1: 哎，我没反应过来啊，其实。这是给听众朋友的啊，
0: 要给听众朋友，我不是星奥，不是给你的吗？
1: 啊、给我
0: 你刚才说到了，说是小白啊、这个一共举办了16届的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这个星奥都错过了。
1: 啊、对，就基本上没有去过、
0: 前15届都错过了，第16届他是不会错过的。
1: 对，16岁的少年一朵花啊，必须带着花逛展啊。
0: 对，这个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让新奥在现场去看到的，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哦，所以大家期待吧。除了期待喀交会之外，还要期待新奥带着我们去逛展。
1: 没事，我带大家一块儿去啊。
0: 是的，边疆国贸展区活动，哎，这个预告我不给大家说一说吗？
1: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
0: 互通互利互助是不是啊？
1: 对，
0: 应该是互通互助互利共商共建共享。
1: 那么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边疆国贸展区消费补贴换新生活商场活动，那么第二个就是边疆国贸展区的啤酒美食节。这刚说完啊，这已经诱惑就来了啊。第三个就是边疆国贸展区采购商贸易对接沙龙，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企业家还有这个前来洽谈的，就全国各地过来洽谈的这些行业大拿、
0: 应该这样说，
1: 行业大拿啊都会到场。
0: 是的，是的。那么时间是2026年的8月14号到8月18号，地点呢是在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
1: 是的。
0: 边疆国贸展区的活动啊、大家这个狠狠的期待一下
1: 啊！对，你就想着就有啤酒美食节啊，还有这咱们的补贴换新生活这个沙龙对接之类的啊，
0: 还有汇聚喀教盛典乐享品质好车，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喀什通公汽车城展区。
1: 它的时间是2026年的，就是8月14号到18号，那么时间是这个。
0: 就是喀什通公汽车城，具体的地点，那有哪些活动呢？首先是自主品牌、合资品牌新车的车展，汽车推介会、汽车行业产学研亲子主题活动。
1: 哎，这个好车，嗯，是不是也要安排一下呢？
0: 小芳在不在听节目？在
1: 小芳在不在都无所谓了。
0: 哎，小芳要去带着大家到这个现场去呀、啊。
1: 哎，何老师，我们单独约一下，到时候去看一下车的。
0: 哎、难道不是小芳要带着大家去看一看吗？因为他、
1: 这个、
0: 哎，小芳现在正在做一档，就是我们的板块，就汽车类的板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

0: 是分享咱们怎么样让自己的车，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更加的让你更加的了解你的车
1: 啊，就是性能保养，加上这个如何，比如说以及换新的时候，我们哎换新车的时候怎么去考虑啊？还有这个涉及到什么？
0: 怎么样使用自己的车？怎么样了解自己的车？同时呢，让大家知道啊，如果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处理？
1: 是的，
0: 是的，小问题其实自己是可以解决的。所以收到了，我说这个活动，那小芳必须要到现场，是不是啊？到喀什通公汽车城，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去看看第十六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喀什通公汽车城展区。
1: 嗯，
0: 所以以展为桥，链接亚欧，逛展淘好物，品美食，赏新车，多重精彩，齐聚喀什，
1: 相约丝路盛会啊。
0: 好的，那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吧，歌曲之后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哎，我们身边的事儿。

0: 一首好听的歌曲，被风吹过的夏天，哎，之后回到节目当中，确实此刻能感觉到这种外面是不是不太一样，就是那种阳光柔柔的，也不太热的感觉，是不是？
1: 为什么呢？因为七号的时候叫立秋了、啊、
0: 对，七号要立秋了、这个夏天呢马上就要过完了，就是你当就是说到这个立秋的时候，无论它的温度是不是就是我们说到了啊，还在高温当中、还在三伏天当中，但是那种心理上有吗，信号
1: 其实不能接受的啊，就感觉这个一年四季过得太快了、年纪又往上加了一岁啊，
0: 对，到秋天了，就是秋天的这种温润感它就来了，
1: 对、
0: 那此刻我们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因为这两天确实是和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就是十点过后呢有很多的路段呢都是拥堵的情况，除了我们说到的就是迎宾大道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之外，另外呢，现在呢，滨河北路哎也是非常堵的一个情况是，北向南的方向，是从北大桥这个地方过来之后，就一直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这个。国际贸易市场的这个出来，就是东大桥的这个位置，应该东大桥的连接处。排队的距离呢是比较长的，同时呢滨河北路从这个喀什市大巴闸的这个位置，就是老大巴闸的这个位置呢，就一直到了哪里呢，也是东大桥的这个丁字路口、
1: 对，都是奔着东门的开城
0: 仪式去的、北向南、北向南和南向北，我想不是吧，这车流量有这么多吗，这里那土曼路应该是此刻应该是非常拥堵的情况，
1: 其实
0: 但是土曼路今天不堵。
1: 我就发现啊，就是很多游客一般都是大巴包车，其实大巴要掉头，
0: 从滨河北路走
1: 掉头的话，它会影响到其他的路上的行车，尤其小车的话，因为大巴车的时间比较长嘛，转弯的时候它可能，
0: 所以他们从滨河北路过来。
1: 对，
0: 此刻东大桥呢也是个拥堵的，就是直接堵，两头都堵到了。
1: 而
0: 可能从滨河北路南向北的方向和北向南过来的都在堵，然后到了东大桥的时候，这个所有的压力呢就聚集在了东大桥上。
1: 还有一点就是，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其实就是酒店的早餐时间一般是就是这个8点到8点半，这个时候应该就是有导游，就是一个开始叫了，叫，就是让那个游客开始
0: 要起来了，
1: 去那个酒店里边的食堂自助餐去用餐，用完餐之后休息，可能休息10分钟不到，收拾好东西，哎，我们下一个景点可能就奔着东门来了啊，
0: 一般就是10点
1: 对
0: 左右就出来了，而且信号，你从这个如果是按照信号这样的分析的话。那咱这个游客还是比较多、往这个古城去的游客确实这个
1: 对东门打卡、就必打卡的一个点儿，就是所以说现在是一个旅游旺季，我们的不管是听众朋友还是其他在家收听的，或者还已经在工位上也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在收听我们广播的这个听友朋友们啊，如果说我们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
0: 形象、
1: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城市的
0: 名
1: 片，对
0: 对，就是我们代表的是喀什，我有时候觉得特别的自豪，一想到我是这个喀什的名片的时候，或者是我的一言一行都会让大家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喀什的时候，我就特别觉得自己的这个肩上有责任，
1: 对，人人都是旅游形象大使啊。
0: 是的呢，那除了滨河北路我们刚才说到的长距离的拥堵之外呢，还有果园路，果园路今天也是车流量大，汇聚到了就是这个地方呢，大家应该是就是农商银行的这个门口的这个位置。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友谊路，友谊路是南向北的方向，南向北的方向呢今天也是拥堵的距离还是比较长。
1: 是的。
0: 还有几条拥堵的路段是哪里呢？土曼路，你看刚才刚说不堵呢，此刻已经有点堵了。今天堵的是南向北的方向。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土曼桥上也堵了，堵的是西向东的方向。过来

0: 到了飞鸽医院的这里呢，车流量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情况。还有一条比较拥堵的是没有得到缓解的呢，依然是世纪大道。刚才也说到了信号，是不是？世纪大道现在呢，南向北的方向呢，正在这个修，
1: 施工，
0: 快速路。那么也正在征求意见呢，是第二期，是不是？包括我们的喀麦大道，还有呢深喀大道的这五个点，以后呢都会这个有
1: 依托这个快速路的优势和这个，
0: 就是分流的路口，但以后呢就都不会太堵了。
1: 就看了一下，其实很想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以后东西向和西东向这样双向行驶的话，你不用就是直接穿地下那个通道就直接行了，在那个快速路的下面。然后我们
0: 它有这个两层的立交嘛，立交的话它会这个下穿隧道。
1: 对
0: 啊，你会从那个下穿隧道过去，所以说它就不会堵。你看，真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堵的堵点，信号有没有发现？深喀大道是不是也是和这个世纪这个大道交界的地方一般都是日常堵，
1: 十字路口一般
0: 还有时代大道，是不是？这两天你看时代大道也都在堵，还有喀麦大道，喀麦大道堵就不说了，大家也都知道，只要走过这条路的朋友，还有新区一路，这四处线四处线状的立交呢，将增加下穿层。
1: 对，就是以现在啊，我们一般从这个不管是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交接的这个十字路口，一般等红绿灯时间会比较长。那么这个下穿那个隧道建成之后呢，它不受影响了，我们直接就东西向的车，比如说从东城回西城，西城回东城，这个直接走就行了。然后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喀麦大道要往世纪大道的北走，那么直接转个弯就行，它不会涉及到一个等车的长时间等待问题。
0: 对，没有，因为它是下穿隧道嘛，你直接就直接下穿就走过去了。
1: 对，
0: 所以现在的现状是两层立交呢将改造为三层立交的立体的交通。
1: 对，地下的、地上的和地上的那一层快速通道三层叠加的话，让我们的就是路况会越来越好。
0: 对，
1: 以前在这个点老堵的这个点应该就能解决很大的问题。
0: 以后都不会堵了，我觉得早晚高峰也不会堵。所以现在呢，刚才说深喀大道、石塔大道、喀麦大道、新区一路，那是三层立交通道。那建设路的路口，大家说到了这个从东到西，从西向东的这四条路口都有三层立交通道，但是建设路呢？建设路我该怎么走呢？不要着急，建设路的交叉路口呢将新建下穿的隧道，由现状的平交路口呢改为两层立交。所以说到了，你看看，
1: 越来越方便了。
0: 对，
1: 我们的城市欣欣向荣，
0: 就是
1: 我们的生活美美好好，
0: 让人对未来充满了这种美好的向往和期待。
1: 对，
0: 我们也收到了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一些事儿。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消防安全知识。家庭呢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消防安全呢是不容忽视的。那家庭的消防安全知识呢，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它关乎我们每个人。
1: 是的。
0: 首先呢，可能老生常谈吧，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多次和大家分享，包括我们邀请到交警，包括消防支队的，是不是消防的相关的宣传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科普这些知识。一听到三清三观的时候，大家说我知道呀，经常说呀三清三观。知道那是知道，但是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三清三观是什么？快问快答。
1: 清厨房，清阳台，青楼道。
0: 可以。这个没白学。我不但是考新奥，也在考我们这个听众朋友。
1: 对，
0: 三清到底是清什么？对，没错，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厨房清什么呢？重点的油呀、纸呀、布呀，是不是远离这个灶台？定期对这个抽油烟机、燃气灶具进行清洗。
1: 是的。
0: 阳台呢，大家知道阳台不要堆杂物，比如说到了纸箱啊、纸皮啊、塑料这些易燃物。还有长时间的外出呢，关闭门窗，以免火星飞入家中引起火灾。 青楼道，楼道就是不要再走道呀，楼梯的拐角呀，地下室这些堆放杂物，电动车不应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充电。
1: 充电时间不得过长啊，其周围不得有这个可燃物，那么还要保持这个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那么不在这个电缆井和电梯井内堆放杂物啊。
0: 对，这个不是大家觉得哎，这是别人家的事情，别人充别人的这个电动车，充自己家的电关我是什么事儿呢？这个可千万不是这样，因为这些年的我们给大家科普到的知识，大家就已经知道了。所有的就是我的小区内的这些就是火灾隐患都和我有关系。
1: 对，
0: 那看到谁把这个电动车推到了楼梯间，推到了楼道里面，哎，或者充电，大家就一定要出面制止。
1: 对，大家记得老祖宗说过一句话，叫城楼失火，殃及池鱼啊。
0: 那三观关什么？三观关什么？赶紧的，快问快答。
1: 世界观啊，人生观，还有不是啊，闹着玩的啊。其实是关燃气、关电源、关火源啊。
0: 及时的将气源关闭，就是用气之后，大家就形成养成习惯，就直接关掉，就是不要擅自的改变燃气的管路。还有呢，定期的检查燃气软管，这也是非常的重要。有些家人就一直我只知道用，我就不去检查，我也不管它。那它会老化、脱落、漏气，这个呢也是家庭火灾
1: 安全隐患。
0: 对，关电源，哎，关电源这个都不用多说，
1: 我们科普好多回了。
0: 就对，
1: 手机充电器，还有这个什么，就是带电工作电风扇啊，不用还搁那儿插着，
0: 立刻拔掉电源。
1: 对，
0: 这个手机的充电器不要一直充到这个电源线上。关火源。关火源可不简简单单的是把燃气灶关掉，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抽烟的朋友一定不要躺在沙发上，躺在床上抽烟。而且呢，将打火机呢放在这个儿童碰触不到的地方。
1: 是的，
0: 有时候这个儿童的行为，他真的是迷之操作
1: 啊。
0: 他也知道这个火不能玩。他也知道这个爸爸妈妈在的时候不能让我玩火，经常给他说。但是呢，保不齐他的好奇心什么时候就冒出来了
1: 啊！对，
0: 我到底要看看爸爸妈妈不让我玩的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到底能点着什么？
1: 还其实不止小孩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人也真的不要好奇心不要太重。为什么呢？之前看过一案例，就是几个好朋友去一个餐馆里边去吃饭，当然餐馆里面装饰的有一个芦苇的须，芦苇就是那种。他居然拿打火机，对，拿打火机去点着它，结果这一周围装饰品全点着了，
0: 全点着了
1: 啊！对，所以大人也不要这种安全行为，一定要放在心上。
0: 就迷之操作，只有小孩的迷之操作，还有大人的迷之操作。
1: 大人的迷之操作就无法理解了，这是
0: 在某个城市，大家还记得吗？那场火灾怎么发生的吗？就是因为大人这个地下的那个杨絮，你知道吗？废絮在地下飞，他就把打火机拿上，直接把那个杨絮点着，
1: 结果大面积的杨絮
0: 全着了。
1: 就对
0: 对，这个什么迷之操作，这真的是让人太不可思议了。那还有呢，孩子在这个小区里面，是不是说就想要把那个树叶或者那个纸点一点看一看，觉得不会有什么危险，但引起了小区的这个
1: 可燃物的安全事故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到了防范家庭火灾，有些细节呢一定要注意。
1: 不仅是小孩，还有大人，尤其是监护人看到小孩也看到自己。
0: 那刚才说到不要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吸烟，这是对这个吸烟的朋友说的，我觉得干脆就戒烟算了。
1: 啊，对。
0: 这个还有呢，这个火柴呀，还有抽烟的这个烟瓣儿彻底的熄灭之后呢，再丢弃。电子产品呢，不要彻夜的充电。
1: 对。
0: 定期的检查家中电线呢是否老化破损。这个阳台、楼梯间的杂物，就是大家只是觉得我就是堆上一下，我马上就运走，谁知道我这一放一放，是不是
1: 啊？破窗效应啊，越放越、
0: 越放久越不想动，
1: 越放不想动，这是其中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越放越多啊，
0: 越放越多，而且这个邻居是不是也？而你放了，我也放一点。
1: 对，比赛着开始放啊。
0: 是的，那油烟机通风管道定期的清理，使用的蜡烛熏香的时候呢，要有烛台这些作为支架
1: 啊。没有支架的话，拿一个那个这个盘子。
0: 嗯，盘子自己家的盘子，对，也可以。
1: 嗯，
0: 还有呢，不要存放汽油这些容易挥发性强的易燃易爆物。
1: 嗯，是的。
0: 嗯，那在家中遭遇火灾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了解到我如何逃生自救。这个问题呢，我是真的亲测。
1: 嗯，
0: 就是我在家里头，虽然我没有遇到过火灾，但是我会模拟一些场景。
1: 嗯，
0: 我会模拟什么呢？如果是有了这个火灾之后，我怎么逃离？我从哪里走？怎么走？我把线路呀、这些都看一看，怎么这个快速的逃离？还有呢，逃生的路应该路线应该是什么？
1: 对，
0: 这时候呢，大家要熟记，比如说垂直梯呢不可乘，还有呢，贵重物呢别贪恋，逃离之后呢再不要返回了，还觉得啊这活没事儿，我回去拿个东西不行。

0: 如果是困在室内的时候呢，手摸一摸门，如果温度太高的话就堵门缝。
1: 嗯，对，
0: 就拿家里可以堵的东西一定全部把它堵死，然后呢在这些堵死的这个物件上给它不停的泼水。
1: 嗯
0: 嗯，那待救援呢找窗口，高声呼引关注。
1: 嗯，对，
0: 灭火器、缓降绳、防蔓衣要备齐
1: 啊，有火灾要正电啊，火势小就肯定你扑救啊，得了。嗯，
0: 火势小的时候就要用这个灭火器，大家现在家里应该都有灭火器。
1: 嗯，家用灭火器也就是派上用场了、
0: 哎，是的，把这个小火呢就尽快的扑灭。如果实在是就是不知道怎么
1: 处置不了了啊、
0: 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小火，就是因为有时候灭火器它可能气不够，有些火灾它可能就是不能彻底的扑灭，这时候大家用完灭火器之后立刻的拨打报警电话。
1: 嗯，
0: 同时呢如果周围有大人或者有这个要求助，就是有这个邻居啊什么的，是不是？
1: 嗯，
0: 我们也看看，一起来想想办法、到底来怎么解决。
1: 对，
0: 所以在暑期的时候，我们家长朋友呢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刚才说到了防范家庭火灾的一些细节。这两天总是被一些美好的事情就是这个
1: 温暖着，
0: 温暖到，然后照见。为什么说照见呢？我觉得有些好事情它真的像光一样，能照亮你，让你觉得格外的有温度，格外的温暖，生活格外的美好。是吗？
1: 要对生活充满期待，充满就是这最美好的这个愿景啊！因为有人说啊，你要把你心中的这个好就是好的愿望和暖心的愿望，你向宇宙去说，然后宇宙会回复你这个梦想。
0: 嗯，就是你的所有愿望，宇宙会听到。你的意思是、
1: 积极向上的，然后比如说让自己的小生活哎好起来，肯定是就是其实你往外诉说是一方面，其实内心的内求的时候，真的就是两个人过日子就真的会忽略外界的因素，之后你会把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啊。
0: 嗯，是的是的呢。这个在帕米尔高原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非常美的这个花花草草，是不是啊？真的也会被打动，
1: 被治愈。
0: 嗯，被治愈。所以盛夏的时候呢，帕米尔高原上的沙葱呢也是大面积开花了。这个花也特别特别的美。那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忍不住去采这个沙葱的花。但是呢，希望你知道吗？帕米尔高原它是全球葱属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至今呢仍然生长着沙葱呀、大花葱这些野葱。
1: 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个，这个大唐应该是玄奘的《西游记》里边写的一个啊，他说就是如何形容这个山？他说是葱林。为什么叫葱林呢？因为它上面有很多葱。
0: 有很多葱，
1: 这叫葱林啊！
0: 不是，希望你要这样吗？我还等着为什么叫葱林呢？有很多葱，
1: 就是那么直白，感觉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葱它颜色分段嘛，上面可能就是稍微白一点，下面是绿色的，然后往下再就是那个，就感觉有点像
0: 山绿，
1: 就感觉跟这个一样，所以也被叫做葱林。感觉哇，这古人取名真的非常美，有形象啊！
0: 所以有葱绿色，你知道吗？这种就是这个古人的审美色，
1: 对。
0: 都在我们的心巴巴上。
1: 嗯，
0: 你当看到那个葱绿的时候，你才知道、绿原来它可以这样渐染的、渐进的，是不是？那渐变的一些色彩。
1: 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夏天的时候我还没去过塔县，我真的想夏天的时候再去趟塔县。
0: 去呀，
1: 安排
0: 要去安排安排，这个不是什么难事儿。
1: 嗯，
0: 给大家说到的是沙葱的密集的根系网络呢，能够防风固沙，减少这个水土的流失，提升土壤水分含氧和微环境的湿度。所以呢大家沙葱再美也不要摘。你看它能减少水土的流失，提供咱们水土的营养的，哎，对，这个含水量含氧量。所以说到了就是再美的花，不管是沙葱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这个花花草草，咱都不要去采。毕竟呢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最美的呈现，是吗？你把它摘了时候，哎，独享享不如众乐乐，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美好的事情。哎，周三从美好的早上开始。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可以关注早上喀什 APP， 同时呢关注

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呢视频号，关注 FM 101.2的节目，获得更多的资讯。明天早上也是啊，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上海援疆专家徐平主任呢将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科普胃肠道的一些相关疾病的知识。那锁定 FM 101.2。大家也可以通过掌上喀什 APP、 云听、阿基米德、喜马拉雅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在听友群当中，还有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喀什零距离这篇推文的底下给我们留言。对徐平主任呢，在明天的专家在身边板块的节目时间呢，将会详细的为大家来解答。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明天见，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在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喀什地区召开第12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座谈会。中国亚欧投资贸易促进中心喀什分中心正式挂牌。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8月3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动真碰硬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高质量做好新一轮巡视工作，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田香丽通报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相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刚宣读第十轮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
6: 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九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建立整改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强化整改监督，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职责，加大调研督导、约谈提醒、现场检查等工作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益相结合，持续推进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将对5家区属国有企业和4个开发区开展回头看。陈小江强调，要高质量开展好第十轮巡视回头看工作，紧扣政治复检核心定位，突出国有企业和开发区监督重点，紧盯一把手、领导班子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监督，推动巡视组与被巡视党组织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强化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真正把问题找准，把整改抓实。要强化组织实施，加强统筹协调和指导督导，严守巡视纪律，不断提升巡视工作质效。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和第十轮巡视组长、副组长、被巡视单位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5: 8月3号，喀什地区召开第12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座谈会，地委书记聂壮参加座谈并讲话，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参加座谈。
7: 聂壮指出，援疆干部人才肩负着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使命，承载着派出单位的重托和喀什各族干部群众的殷切期望，希望大家尽快转变角色，进入状态，树立喀什人主人翁意识，认实职、分实工、担实责，全身心投入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聂壮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喀什乘势而上、大有可为的重要窗口期。 援疆干部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

0: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喀什所需，援疆所能，聚焦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专业技术等重点领域，与喀什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同向，实干奋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贡献智慧和力量。地委、行署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援疆干部人才服务保障工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大家在喀什发挥优势、施展才华、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
1: 8月3号，中国亚欧投资贸易促进中心喀什分中心挂牌启动仪式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举行。这是上海、喀什两地深化产业援疆的重要成果，进一步补齐了南疆跨境经贸服务短板，打通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经贸资源连通南疆的重要通道，为喀什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
2: 中国亚欧投资贸易促进中心于2025年4月正式运营，依托一加 N 联盟和九大服务体系，为企业向西出海提供信息共享、政策咨询、投资对接、贸易促进等全链条支持。本次喀什分中心落地后，将进一步统筹整合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整体服务资源，全面搭建起东部喀什与亚欧的经贸桥梁。
3: 新疆亚欧投资贸易促进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沙超伦，
4: 运营后呢，我们派专业的团队还有线上的这个数据库的资源导入到喀什，不断的挖掘喀什地区这个外贸企业的这个需求对接我们的平台服务资源，开展一站式全流程的全链条的这个出海服务。
1: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的麦凯提县，三面毗邻荒漠，过去长期受风沙侵蚀困扰，退伍老兵殷红海脱下军装不改初心，扎根戈壁荒漠，坚守治沙一线13载。昔日黄沙漫漫的荒漠戈壁，如今筑起坚实生态屏障。他以日复一日的躬身实干，交出了一份厚重出彩的边疆生态建设答卷。
0: 走进麦盖提县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基地，连片林海郁郁葱葱，一望无际。50万亩生态林牢牢锁住流动沙丘，筑起一道绿色屏障。很难想象，这片生机盎然的绿洲曾经黄沙漫天，荒无人烟。2013年转业返乡的殷红海主动扛起治沙重任，扎根沙海一线，这一干就是13年。
3: 麦盖提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防沙治沙中心党支部书记殷红海。
5: 我2004年从部队转业到麦盖提，2013年专职从事沙漠治理工作，我当过兵，守过边防，懂得寸土不让的道理。沙漠占了我们的土地，剩下的家园我们要靠一棵棵树、一片片绿把它抢回来。
0: 常年驻守治沙林区，办公室里简易的行军床、泛黄的全家福以及一幅防风固沙生态林规划图，见证着殷红海扎根沙海的日常。他常年奔波在林间地头，白天奔波于荒漠之中，细心查看苗木生长状况，详细监测沙区气候条件、土壤数据，夜深之后潜心研读林业管护专业知识，反复试验优化栽种模式与养护方法。
3: 麦盖提县防沙治沙中心干部杨洪增：
6: 治沙造林特别不容易，这些林区遭遇严重的虫害，殷书记带着我们在林子里边坚守了7天7夜，日夜巡查消杀，沙漠蚊虫多，条件苦，他身上被咬满了伤痕，也从来不说苦不退缩，拼尽全力保住了整片防护林。
0: 植树造林记，殷红海始终冲锋在前，每天天不亮就带领干部群众深入沙漠栽树种苗。沙漠冬季严寒，深夜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风刺骨，大家挤在简易帐篷里躲避严寒，他总是最后休息。极端艰苦的环境让不少同事选择离开，身边的人也屡屡劝他放弃治沙。
3: 麦盖提县防沙治沙中心干部热孜万姑阿布都塞买提：
7: 那会儿不少人劝殷书记制片沙漠环境太差，根本栽不活树，也没必要这么苦熬硬扛， 可他从来没有动摇过，总是跟我们说，树苗守不住，咱们的家园就守不住，家园守不住，老百姓就没有安稳的日子。
0: 13年来，殷红海与风沙为伴，始终精心管护每一棵树苗。在他和200余名护林员的共同努力下，麦盖提县沙漠扩张趋势得到有效控制，风沙天气逐年减少，县域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3: 麦盖提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防沙治沙中心党支部书记殷红海，
5: 这么多年扎根在沙海，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这一辈子就认准一件事，干好一件事，那就是种树护林，一辈子守护好麦盖提县这片家园。
0: 如今的麦盖提，黄沙褪去，绿意盎然，

0: 有了边疆生态优美一句一夜的崭新画卷。
1: 8月2号晚，2026同庆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战罢，伊犁队与喀什队双双突围，成功会师总决赛。
2: 本届姜超联赛半决赛累计在线观赛人次突破750万。半决赛中，喀什队携首回合一球优势客场挑战吐鲁番队，最终1-1战平对手，率先锁定决赛席位。伊犁队以3-0战胜阿勒泰队，从而以总比分4-1淘汰对手，强势晋级总决赛。
3: 伊犁队主教练塞都拉伊比布拉：
4: 还有一个星期时间，我相信自己的队员，8月9号在喀什冠军的比赛，一定拿出自己最佳的状态，奖杯拿回来一点。
3: 阿勒泰球迷阿布杜瓦伊提艾比包：
5: 城市非常的美丽，然后这里的美食也非常好，我们也会为阿勒泰队和伊犁队同时加油，有一滴比赛第二。
2: 赛场之外，不少商家也借姜超联赛的赛事热度收获了实实在在的红利。
3: 伊宁市某民宿负责人古丽给纳马里克：
6: 今年因为有姜超比赛，生意明显比去年好一些，游客量大概比去年多20%左右。
2: 根据赛程，季军赛和总决赛均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8月8号，阿勒泰队与吐鲁番队率先展开季军争夺战。8月9号，喀什队与伊犁队将上演巅峰对决，向姜超联赛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1: 当前，泽普县近万亩淀粉马铃薯进入销售阶段。近年来，泽普县立足本地土壤和气候条件，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淀粉马铃薯品种。
0: 在泽普县各淀粉马铃薯收购站点，运输车辆往来不断，现场十分繁忙。
3: 泽普县波斯卡木乡种植户艾尔肯·艾买尔：
7: 我家去年种了2亩的淀粉马铃薯，收了5吨，卖了4500块钱。我今年种了3亩地，今年产量比较好，收了10吨，能卖将近10000块钱。
0: 泽普县结合自身条件实行科学种植，各乡镇主动对接加工企业并签订收购订单，保障农户收入稳定。
3: 收购商艾尔肯江阿布都拉：
8: 我们常年来泽普收购淀粉马铃薯，这里的马铃薯淀粉含量高，品相统一，杂质少，非常适合淀粉深加工。目前我们日收购量可达200至300吨，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大收购力度，全力保障种植户马铃薯产销畅通。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2026年上半年，地委机关办公区、行署机关办公区、地质机关综合办公区、地区公安局、地区技师学院等60家单位开展绿电消纳试点，累计消费绿电881.23万千瓦时，节省财政资金26.44万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30.59吨。县市47家公共机构同步推进，消费绿电约884.8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32.74吨，实现节能降碳与降本增效双提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9: 8月1日，莎车县2026年暑期公益性培训班结业汇报演出在木卡姆文化传承中心举行，孩子们登台展示学习成果。用精彩的节目为充实而多彩的暑期培训生活画上圆满句号。
10: 廉洁征兵都有哪些要求呀？
11: 国家和军队对廉洁征兵有一系列文件规定，我们都要遵守，尤其是要注意这些情形。
12: 右眼5.0，左眼4.8。
10: 有人说我体检没有过，可以找人送礼帮我过关。
11: 单科体检情况现场知晓，体检结论可线上查询。体检不找人，找人没有用，送礼收礼都是违规行为。
13: 我是来走访调查的。
11: 条件兵走访调查是由征兵办、派出所、接兵人员共同来的，不允许单独约见。
10: 哦，原来是这样呀。
14: 我有途径能确保你顺利入伍，需要打点一下。
11: 征兵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些收取好处自称能保证入伍的都是骗子。
10: 哦，我知道了，

0: 刚才有人对我说，我学历不高，定上兵纪律不大，让我主动退出役前教育，我不甘心呀。
1: 先别慌，学历不是能否入伍的决定性条件，最终会依据综合评估成绩由高到低遴选，没人能暗箱操作借故淘汰你。
2: 我去找人给你定个好方向。
1: 征兵办已经组织过教育，定兵是系统选人定方向，而且只能定到大方向，到部队后还要二次分配。找人选方向没有用，可不能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3: 入伍后组织廉洁征兵倒查，发现查实，向征兵工作人员送钱送礼，请吃吃请的，条件兵降低标准的，故意隐瞒病史的，故意隐瞒犯罪记录等，一律取消入伍资格。如您发现廉洁征兵相关问题线索，请登录中国征
4: 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梦想，人类前行的动力。从远古到现代，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也是追寻梦想的历程。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有着最古老的文明。我们有过辉煌，也曾经历苦难，但是梦想一直照耀我们前行。今天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我们在铸造新的辉煌。这是一个充满机会与梦想的时代。铭记梦归处，不忘来时路。我们将带您回到远古，聆听我们祖先最古老的故事。

0: 桑干河蜿蜒延伸，由东向西，横贯河北省张家口阳原县全境，将一片叫做泥河湾的地方切割成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峡谷。这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地方，却是迄今发现的我们远古祖先最北端的活动地点。
1: 在大约200万年以前，这里是一个大湖，这个湖的面积是9000多平方公里，当时是最大一个湖，淡水湖。
0: 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把泥河湾的名字同中国漫长的石器时代以及人类的起源联系起来。1978年，考古人员在泥河湾一个叫做小长梁的地方，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这是泥河湾首次发现史前遗物。2001年，考古人员在泥河湾另一处遗址的发掘中，有了意外的收获。在现场，一具远古猛犸象骨骼化石出现在人们面前。
1: 当时发掘出有那个草原猛犸象的肋骨16条，

0: 还有他那个门齿。
1: 令人惊奇的是，这具化石除了保存有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的痕迹外，一件大象肋骨附近的碎石刮削器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0: 其中有一条大象肋骨，它上面就放了一块那个刮削器，这个证明就说明呢，当时人类刮骨之后以后，把石器放在大象肋骨上。现在从那个16条肋骨上看，都有刮削器刮的痕迹。
1: 这个发现向我们展现出一幅200万年前人类餐食大象的生动场景。远古的尼河湾，一只猛犸象步履缓慢地走向沼泽，那里的水源是它身体正需要的。突然，它的前肢陷入泥泞，并越陷越深。杀机正在陡然逼近。埋伏在丛林里的古人快速冲向大象。最原始的石器和木棒给予他致命的一击。

0: 食者用锋利的切割器割下鲜美的象肉，享受自己的午餐。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尼河湾一带出土了众多的打制石器和古动物化石，却没有发现一件百万年以上的古人类化石。我们的祖先在哪里呢？《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先秦重要的古籍，也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奇书。《山海经》讲述了女娲团土造人的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后，一尊天神女娲降生了。她独自一人来到凡界，见景色优美，却独少生灵，便照着自己的模样，用黄土捏出一个个小人儿。后来，她嫌捏弄泥人太费力，就用枝条蘸了黄泥乱甩，顿时贵贱人等应运而生，繁衍生息。这是我们孩提时听到的关于中国人起源的故事，然而这只是一种虚幻的传说。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一切与传说、神话、考古论证，甚至每一个人的想象混杂一起，成为一个神秘、遥远而又模糊的话题。随着大爆炸，宇宙形成了无数的星系，在太阳的周围有一颗蔚蓝色的行星，这就是我们的地球。大气层和液态水使得地球成为我们已知唯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大约在40亿年前，地球上诞生了最初的生命，而人类的出现则是数百万年前的事情。
1: 这是云南省陆丰县金山镇石灰坝这个具体的地方，小地名叫妙山坡，这是出土陆丰古岩的地方。
0: 我们的祖先来自于一种数量稀少的古猿，以致今天很难发现他们的遗迹。他们在森林里腾跃飞荡，靠采集植物为生，采摘果实和嫩叶的生活，为这些古猿带来了发达灵巧的手指和上肢。从1975年开始，考古人员陆续在云南陆丰县的地层内发掘出一具残缺的古猿头骨、若干个颌骨和上百颗牙齿，它们距今约800万年。这是中国迄今知道与人类最为接近的动物，被国际古人类学界定名为腊马古猿陆丰种。他们依然还是栖息在树上的猿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古猿告别树上的生活，来到地面，走向能够直立行走的人类呢？答案众说纷纭。德国著名古植物专家汉斯从一个独特的方面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2: Last 50 million years, there were a number of large climatic changes. Some 45 million years ago, we had the last climate optimum. It was warm, very war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n it started to cool down, and this continued and continued and continued. But there were a couple of very short periods that it was warmer again. But since the Miocene, we see generally worldwide a cooling. During this time, the Miocene, it was also the first glaciations developed in the Antarctic. Nowadays, we don't see a rainforest here.
0: 数百万年前，随着气候的变化，食物逐渐短缺，古猿开始从树上来到了地面。他们不得不经常搬动石块寻找食物，或者用棍棒挖掘野生植物的块根充饥。在这些劳动中，古猿的四肢逐渐产生分化，前肢逐渐从支撑身体的作用中解脱出来，分化成手，后肢则单独承担起支撑身躯的作用，分化成脚。
3: 人的两个腿走路啊，跟恐龙跟鹅这个是不一样的，他们身体不是直的，我们人的身体是直的，这叫直立，两条腿行走。那么这样一直立起来呢，那么它就是头骨就在上头了，不像其他的那个动物它就在前头了。那么还有它的脊柱，我们不是有脊梁骨吗，这个脊柱形成四个弯曲，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就把脊柱就赋予弹性，就是说人跑了跳的时候不会把这脑子给震坏了。
0: 直立行走打开了人类创造文明的源泉，我们的工具、武器、建筑、音乐、绘画以及后来形成的文字都是建立在直立行走之上的。
4: 首先直立行走呢，它使人的这个双手解放出来，可以来制作和使用工具，然后可以来携带东西，当然还可以进行一些这个厮打呀，这个防护啊，所以对手的解放应该说是使人类制作这个使用工具的能力得到加强，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为能力都与实际上都与我们的手有关系。另外就是说你站立起来了，你的视野会更广，看得会更远。
0: 当大地上出现了这些直起腰杆昂头行走的祖先时，奇迹也随之发生。直立使我们的祖先扩大了视野，他们可以发现更远的猎食目标，也能更加迅速发现远处的危险。而随着直立行走，他们的身体结构也逐渐改变，腿变得更加修长，这些都让我们祖先的生存能力得以大大提高。劳动促进了古猿四肢的分化，直立行走的猿人出现了。
3: 人类进化分的阶段呢，这个有个历史过程，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在上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么分三个阶段，一个是猿人、古人、新人，三个阶段。后来以后，南方古猿也被纳入到人的范围里头以后，在这前头又加一个阶段，所以等于四个阶段。
0: 这里是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的大纳乌村。1965年，地质工作者在这里进行调查时，意外地发现两枚牙齿化石，一颗是左上内侧门齿，另一颗是右上内侧门齿。对于这两颗牙齿，人们如获至宝，凭着经验他们判断，这很有可能隐藏着一个秘密，一个关于我们祖先的重大发现。
5: 在晚上咱们会给拿镜子照照，我们非常激动，就可能就是人的或者是鬼爷的，现在就特别包装了，就不跟其他的动物化石放在一起了，就单独包装，就带回，后来就带回北京了。
0: 这两颗化石被紧急运往北京，著名古人类化石家胡承志先生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对比，元谋人牙齿跟猿类有明显的差别，而跟北京猿人的牙齿标本相当接近。而在那两颗牙齿出土位置不远处，更多的惊喜出现了，这里 先后出土了七件石器，人工打制痕迹十分清楚。而使用石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证据。那么，元谋人究竟生活在什么时期呢？
6: 元谋猿人的年代曾经有过争议，但是这个年代的测定和地质背景的研究是元谋人遗址所做的最详细的工作之一，全国投入了非常多的力量。
0: 专家们根据牙齿化石的出土层位、半生动物化石的研究，测出元谋人的生活时代是早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70万年，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人类化石。学者将其命名为元谋直立人。
4: 直立人呢，顾名思义，它能够直立行走的，这是因为在最开始这个发现这种人化石的时候，就发现它能够进行直立行走这种性状，所以把它作为最早阶段的人，所以叫做直立人。相对于更早期的南方古猿和能人，它的这个脑量是增加的，就是大脑这个开始更加发达，大脑的发达也表明它的智慧开始更加的发达。
0: 200万年以来，地球上至少已经历过4到5次冰期、间冰期的交替。每次冰期的数万年中，无边无际的永久性冰雪从南北极推进到温带甚至亚热带，仅留下赤道附近的狭窄生存空间。海水退去，绿野变荒漠，气候寒冷干燥，大量物种灭绝，我们祖先的幸存者被迫在饥寒交迫中长途迁徙，寻求新的生存乐土。

贵高原上，元谋人寻找着食物，他们没有猎豹的速度，也没有狮子的力量，更没有野狼有力的下颚，但是他们拥有灵巧的双手，速度惊人的长腿，以及他们手中的长矛和石器。

0: 他凭什么他能够活得下去？那么所以可能主要就靠这个用两个手了，他能够利用自然界的东西啊来帮他的忙，这样他能够活下去。他可以用尖的石头块去挖块根这些来吃，他可以拿这个石头可以打动物了等等。这样
1: 狩猎改善了他们的体质，为了能够猎食成功，他们的双腿必须能够快速和长途奔跑，而在与体型较大的动物搏斗时，他们必须能够灵敏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平衡。这些需求会刺激和引导中枢神经系统的改变和增长，并最终使人类变成了地球上最强悍的动物。迄今为止，在中国的长江、淮河和华北地区，多处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后的直立人化石或石器，证明我们的祖先在100万年前就已经劳动生息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了。1929年12月2日，北京西郊的周口店龙骨山上，寒冷的北风似乎吹得更加猛烈。在12米深的洞穴里劳动了一天的考古工作者准备收工。这时，在洞底秉烛发掘的工地负责人裴文忠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头盖骨。驰名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就这样被发现了。
0: 这是个复原的头骨，就是说真正发现的时候，比如就这上头这一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都是零零碎碎的。那么他的头骨，你说这个前头有个眉脊，得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么他这个头顶呢比较低的，像现在的人呢头顶就比较高的，这个头顶。那么它这后头有个沟很深的，你现在的就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沟，它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收缩的，现代人呢他就没那么收缩，就还是敞开的。
1: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很厚，大约是现代人的一倍，但是他们的头盖骨下半部宽大，顶部收缩，而现代人则恰恰相反，下半部窄小，上部宽大，所以北京猿人的脑子并不算大，只有现代人的一半，但是北京猿人的肢骨却和现代人的极为接近，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人的结构。从这一点说，北京猿人完全可以像现代人一样行走，甚至奔跑。经过测算，考古人员得出北京猿人的身高，男性平均为156厘米，女性是144厘米。在出土头骨的洞穴里，散布着大量的碎纸片，它们就是原始人生前制造和使用的工具。
2: 自从260万年之前，应该是更早的阶段就出现这个石器以后，我们人类的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演化的过程中，这个工具实际上的技术是日臻成熟的，越来越复杂，工具的类型越来越多。原来的工具呢，是一般是一器多用的，就是有一件，比如一块石头，我可能什么都来干。到后来就是会加工成各种的尖的、刃的，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工具一样，分门别类的一种专门化的一个过程。
1: 区别于动物的简单使用现成工具，我们的祖先开始自主的发明创造。已经腾出双手的他们，制造武器这一举动改变了游戏规则。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物种比人类对使用武器和工具更加情有独钟。 使用工具的能力，是我们掌控世界的关键所在。在周口店，考古人员在山洞里还发现了北京猿人留下的大批鹿骨，它们都已破碎并明显被焚烧过。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考古人员还有一个巨大的发现，洞穴堆积中有大量被火烧过的灰烬层，最厚的地方竟有6米。这些都说明，在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了。
0: 发现灰烬层的时候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这个时候当时呢就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拿做化验，在这个酒精灯上一烧就发现了里头有碳，黑颜色的东西是碳，不是别的，所以因此当时就认为这个说明它是会用火，而且这灰烬层里头呢还有一些骨头，这些骨头都变颜色了，变成这个蓝颜色啊，或者是青颜色了，那么看来也是烧的，还有一些石头，这石头呢有的烧裂了，都裂了，所以看来也是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科学家就写了报告，1931年，就说是这个灰烬层说明是用火了。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2: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治理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1.2同步收听。七月的南疆，晚风裹着瓜果的甜香，在兵团草湖项目区的星空下，喝彩声和音乐声此起彼伏。有这么一群年轻人啊，他们把剧场打包背到了身上，走到哪儿哪儿就是舞台。这就是来自于上海戏剧学院的文艺轻骑兵。跨越万里，他们不仅带来了海派风情的歌舞、生动活泼的木偶和快板，还有皮影、宋锦这两项江南非遗技艺送到了当地各族群众的手边。他们在喀什古城的江南书局门口即兴起舞，在兵团红色地标前上了一堂行走的思政课，也走进沙车探访12木卡姆，从古老丝路的养分中去汲取创作灵感。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这支轻骑兵团队的三位亲历者：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副教授陈烨、表演专业硕士生孙璐和舞美设计专业本科生高一晨，请他们来聊聊这次文化润江之旅中那些关于艺术、关于温度、关于跨越山海的情谊故事。陈老师好，孙璐好，高一晨好。
1: 嗯，陈光老师好。
2: 嗯，
0: 这次我们的这个文化润江之旅是什么时间去的？陈老师，
1: 我们是7月8号启程的，然后呢，前后在新疆的时间我们是4天的时间。
0: 嗯，是大概回到上海，大概现在有不到2周时间。
1: 哦，对。
0: 三位都是第一次去新疆，还是之前去过？陈老师之前去过吗？
1: 我之前自己去过，
0: 去玩。
1: 嗯，对，
0: 和这次感觉一样吗？
1: 肯定不一样。
0: 区别在哪
1: 儿？这次有团队的同学们一起，氛围更好。
0: 嗯，孙璐呢？
2: 我是第二次去新疆。
0: 第二次，上次什么时候去的？
2: 上一次是去年的暑假文化润江的时候。
0: 哦，也是参与文化润江活动去的。
2: 对的。
0: 这次去了又有大概1周多2周。
2: 嗯，对，1周的时间吧。
0: 哦，感觉怎么样？
2: 嗯，比上次来说要短一些，所以觉得比上次要更加的不舍。
0: 更加的不舍。
2: 结束的时候要更加的不舍。
0: 关键在那儿能够大饱口福，对吗？
2: 确实，花果飘香，除了大饱口福，还有很美的景色，然后还有跟大家一起集体团队演出的这种实践的价值感。
0: 嗯，高一晨呢？之前去过吗？
3: 嗯，我也是第二次参与文化润江的活动，也是第二次去新疆。
0: 哦，感觉怎么样？
3: 相比较去年，可能心里更加踏实了，然后也更有一些自信了。
0: 嗯，对，更自信了。
3: 对，
0: 觉得对于自己的这个专业学习方面有什么促进吗？
3: 有的。在一些面对当地的小朋友们一些讲课的过程中，可能我对自己现在学习的这个舞台上面，然后也是会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
0: 嗯嗯，
3: 对。
0: 我们这次说时间是大概1周的时间，对吧？这次去了兵团，还去了什么地方？
1: 嗯，草湖兵团，还有喀什，喀什沙车，
0: 喀什市沙车县都去了。
1: 对，
0: 其他3县都没去。
3: 没有
0: 啊，
1: 我们时间非常短。而且我们任务很重。
0: 对，而且我们都知道喀什地区其实面积特别大。
2: 对，
0: 这个包括从兵团项目区到这个草湖项目区到这个喀什市，其实这个距离也不近。
2: 对
0: 吧？其实距离也不近。按照这个1周的行程，你们走了这么多地方，其实行程还挺赶的。
1: 对对对，我们每天早上8点就集合了，晚上都是0点回的那个宾馆。
0: 这次团队有多少人？带去哪些宝贝？跟我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其实我们这次那个团队是29个人，我们有5个老师，4个研究生，20个本科生，其实团队很庞大了。然后其实覆盖了我们4个校区的各个院校。

0: 系的同学，从大一到研三，每个好像年级都有，都有学生。
1: 20多个同学，
0: 24个学生应该说，
1: 老师有多少？
0: 老师5人，我们总共29人。
1: 总共是29人，哎呦，那一个老师要管好多学生呢。
0: 我们学生不用管，
1: 压力大不大？
0: 不大不大。然后我们这次带去了一些宝贝的话，应该说，首先是那种文艺演出吧，文艺展演，像舞蹈、木偶、快板、歌曲，我们还有情景小品，轮番上演，然后我们有12位，这次有12位的国标舞专业同学，他们带去了他们的剧目《黄河》，这是在所有演出中间非常震撼的一个节目，然后还有我们舞美系的舞台的2位同学带去了他们的宋景工作坊，还有我们戏曲学校戏曲学院的木偶专业的2位1年级的本科生带去了鼻影的工作坊，我们到了很多乡间去，我们做了八个工作坊，一共做了8个工作坊，都涉及他们很多的乡间的那个乡村，当地的大人和小朋友都有参与，不仅仅是小朋友。我们这次也很惊讶，就是有50多岁的那种就妇女来参与我们的那个手作工作坊。反应都是很好。
1: 工作坊有演出，
0: 对，
1: 光工作坊就做了8场。
0: 对，做了8场。
1: 你们一周的时间？
0: 我们4天的时间
1: 做了8场，
0: 做了8场工作坊，然后4台演出。是吧？4台演出，
2: 对的。
0: 还有我们到那个喀什古镇的那个江南书局，还做了一个快闪，还有做了一个文创的市集活动。
1: 这是谁定的日常？是你定的？
0: 所以我们这次行程非常非常满。
1: 陈老师主要是在这次的行程当中负责什么？
0: 都有参与到。其实演出的时候，我们在幕后应该说是前期准备，然后后来也被拉上台，稍微跳了一会儿，然后还有就是工作坊，还有就是跟我们喀什当地的那些乡村也原乡干部，还有那个喀什当地的一些可能说村长吧，他们有些是交流，因为他们有文创的一些需求，所以也跟我们聊了一会儿。
1: 所以这次陈老师主要是过去汲取营养的。
0: 对，我是去调研的，我带了我们文创中心的2位研究生去做些调研，其实也是为了一个是将来就是沪江的那个文化交流还有文创的一个设计做些准备。
1: 这次调研情况怎么样？
0: 真的不错。其实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非遗的刺绣，了解了一些当地的非遗的刺绣，然后可能就是透露一下，我们想接下来回来也跟我们舞美的同学想一下怎么去做一个第二次的设计，这样的话可以就把他们的一些非遗的东西可以带出他们这个地方，能够向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他们的那个非遗手作东西。
1: 陈老师是舞美系的副教授吗？
0: 对，
1: 对吧？
0: 舞美系副教授。
1: 好像之前是不是已经参与到这个文化人江的相关的项目当中了？
0: 对，我是去年，其实我虽然去年没去，但是去年我们因为有一个上海市大学生红色文创的比赛，里面有一个沪江赛道，然后我指导了同学去参与到了这个赛道的比赛，然后有些学生的获奖作品，这次我们也带去了。就是新疆，然后最后在喀什古镇的江南书局，我们在文创市集上也做了一个展示，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对，那只小羊，好多人喜欢，
2: 对的对的，好多人都想买。
1: 当地反响怎么样？特别想买，
0: 特别想买，
2: 特别想买。
1: 什么样的小羊？
0: 一只手做的，一只很可爱的
2: 小
0: 羊。
2: 对，然后也专门给他设计了服装，可以更换。
1: 他是站着的吗？
0: 是一个肉墩墩的，
1: 肉墩墩的小羊。
2: 对，它是一个摆件一样的。
1: 当地的羊的这个文创产品其实还是不少嘞。
0: 对，因为
1: 我们怎么能做出不一样的感觉？
0: 把海派的文化融入进去了吧。
1: 这个海派文化怎么体现？
0: 把我们就是对，其实我们学生自己的理解，加上他们新疆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纹样，来做成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羊。
2: 对，是不一样的可爱吧，我觉得跟他们当地设计的那种。
0: 对，我们也买了当地的小羊，对吧？他们那个手做的小羊，那我们的和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是感觉我们设计的小羊更洋气一些吗？
0: 可以这样。

0: 可以吧，因为我们的小羊是卷卷毛。
1: 啊，烫过头发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孙露这次是第二次去了。
0: 对的。
1: 这次主要是负责什么内容？
0: 我主要负责行程的统筹，然后也出演了其中情景剧宣讲的一个节目。
1: 嗯，什么节目？
0: 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以情景宣讲的形式开展的小节目，其中它主要是向大家通过演绎讲述了我们上海戏剧学院文艺轻骑兵过去的文化润江的故事，在新疆的包括回到上海的，然后其中也邀请了我们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我们去年就有一位同学，他是我的同学，我的同班的同届的同学，
1: 上戏的同班同学，
0: 对，表演系的许一田同学，他在我们去到的兵团已经在那里工作一年了，

0: 其实还好，适应的蛮快的。
1: 演的反响怎么样？
0: 很好，因为我觉得最动人的就是真实的故事吧，每个人讲述的自己的那一段都是在自己身上切实发生的，
2: 对，
0: 所以很动人。
1: 你讲的什么故事？
0: 我讲的是就是我们文化润江的故事。
1: 嗯，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那其实我们去年到新疆的那一周，主要也是进行了文艺展演和工作坊，还有文化大讲堂。在当地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是留下了一段非常宝贵的闪着金光的记忆的。那回到上海之后，其实我们的就是文化润江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一场演出，也不只是一场市集啊或者比赛，它是一场持续的行动。其实回来之后我们还做了很多像新媒体方面的宣传，然后我跟依晨我们还组队跟我们一起去参加润江的，比如说沙和扎提同学啊等等，组了新的团队参加了上海市红色文创大赛，把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坊进行了新的升级，在我们采访调研的新感受之后去参加比赛，还获得了二等奖。
2: 对，
1: 然后二等奖呢？
0: 对，还
1: 叫什么项目啊？
0: 我们叫润心工作坊。
1: 哦，润心工作坊，嗯，很棒。
0: 对，然后参加完比赛之后，我们还受邀出席了十六市集活动。又在上海，在东方明珠下面去摆市集，被更多人看到我们的文创作品，然后同时也传播这种沪江两地的文化。然后同时我们还进行了很多很多的宣讲的工作，我们把它改编成了不同的形式，就是突破了这种单方面的语言上的我讲你听的这种，我们把它做成了情景剧版本，在浦东美术馆进行了宣讲。然后还做成了舞蹈工作坊版本，走进了各种大中小学。还有我们去到了社区，在开展工坊的过程当中也进行了宣讲。总之我觉得文化润江这项工作对我来说，在过去一年当中它是一直一直在进行的。所以今年说实话，我6月24号那天我就毕业了，我就是上新的。
1: 所以你是已经
0: 毕业生了，
1: 毕业生的身份去的。
0: 对，但是今年暑假这个文化润江嘛，就老师们也是又继续邀请我，我也很感动。再一个我觉得我对文化润江这个实践项目的感情很深，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想去，我就再一次参与了。
1: 你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下面的观众大概有多少人？都是什么样的观众？
0: 每一场我记得有200多人的时候，
1: 这么多人啊？
0: 对，也有500-600人的时候。
2: 对，
0: 那少的时候可能也有就是100人左右，
2: 至少。
0: 对，每一场都不等
2: 、因为我们有在露天演出的。
0: 对，我们在露天演出，在广场上那种的话，随着我们的演出还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过来看，后来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2: 围过来。
0: 对，
1: 看着的时候紧张吗？
2: 很兴奋，越来越兴奋。
0: 对，反而我觉得没有那么紧张。
2: 对，
1: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个演的内容有更多人看了。
2: 对
1: 吧？
2: 对，可能我们学生都是这样的属性。
1: 就是学艺术的，尤其学表演的孩子，应该都是人来疯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对，
1: 观众越多我越兴奋。
0: 对，
1: 今年是第二次去。
0: 对，
1: 今年和去年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就像依晨说的，我觉得多了一份，可能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我也是成长了，也变成熟了，可能多了一份这个更平稳的心态吧，没有去年那么的紧张。在筹备的过程当中更游刃有余了，我感觉。
1: 这虽然是实话，但也是套话，咱说点实在的，都有哪些变化？
0: 就是比较熟悉那边的演出的环境和现场。所以说到那边去之后，没有那么多的演出的包袱在身上，我觉得就是更清亮了。就是不像
1: 更自如了。
0: 对，不像在上海演出，我们这种大的剧场，然后会带给你那种很重量级的那种仪式感啊。在新疆的话，我们可能有很多露天的环境的演出，然后跟群众的距离其实台上台下有时候也没有舞台，就是平地，特别近，所以就是更清亮的演出，或者有时候觉得不像是在演，就是在讲一些啊，对，像欢度一个节日一样。
2: 对，
0: 就是对，
1: 就感觉还是挺开心的，对吧？而且听说你今年升职了，去年是作为团员去的，今年是作为副队长啊。
0: 副队长，
1: 副队长都有哪些职责？
0: 副队长要统筹好大家的行程吧，照顾好大家演出还有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安排好大家的吃住行，然后提醒。

0: 大家什么时间节点该出发了，该去到哪里，然后包括现场如果遇到什么紧急的状况的问题的话，比如说设备啊还有场地啊，要迅速的去协调。
1: 哦，这个难吗？
0: 于我而言还好，因为我有了去年一年的工作经验，相对还比较熟悉吧。
1: 哦，为什么要这么问啊？因为对于文化润江的项目来说，对于老师来说，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调研，对吧？组织项目。对于孩子们来说呢，我觉得可能一方面能够丰富当地的群众的这种业余文化生活，对吧？让他们看到更多的这个演出、歌唱、舞蹈等等的。那另外一方面，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本身它也是一种促进，尤其是对于这个还没有走向社会的，比如高一晨，或者是刚刚走向社会的，比如孙璐，对不对？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我们对于整个社会的认识还没有那么的深，而且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能力呢，可能在我自己的这个专业里面，它可能是在不断的前进，但是你知道每一个走上社会的人，他都需要一个更全面的能力，比如说协调能力、策划能力，对吧？组织能力，这个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参与到文化润江项目当中的孩子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
0: 嗯，
1: 像孙璐就觉得明显好像在这个方面，哎，
2: 对，
1: 好像就比去年要更在行，对吧？
0: 嗯，
1: 包括你们原来那个队长，就去年来的那个男孩子也是，
0: 对的，就是我们都在自己的本专业之外又做了很多的工作。
1: 对，
0: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工作实际上对我们的锻炼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协调方面啊，在管理方面啊，在各方面的统筹工作方面，
1: 对，这个非常有意义。嗯，
2: 他们都跳出自己专业的一个局限了，
1: 对，
2: 然后协调，然后临时去改变。其实我们中间也发现过，就是有些可能灯光的问题什么的，我们临时要去解决，但是学生们都是很快的去应对了。包括高一晨这边，他也是在工作坊。其实我们第一天工作坊做完以后，觉得有点小问题的，然后我们连夜去改变一些方式方法。所以其实他们都是在整个的润江的过程中都成长了很多。其实也这让我特别欣慰，他们应变能力非常强。
1: 对，这也是老师最开心的时候。
2: 对，很开心。而且他们就像刚才孙璐说的，就是他们都不再做自己本专业的事情，他们有些是去控台了，或者是有些做灯光。
1: 对，
0: 都是六边形战士，感觉身上好多技能。
2: 对，
1: 这个太不容易。高一晨呢，这次主要是做什么？你现在是大二啊，对吧？
0: 对，我现在大二。
1: 这次去这个喀什都做了哪些工作？
0: 我这次跟去年一样的是，也负责了一个工作坊的板块。然后今年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也上台跟台下的观众一起互动跳舞了。然后工作坊，我们今年跟我的搭档王林佳师姐带去的是一个非遗诵景的工作坊。是把非遗这个元素应用到，比如说小挂件上，还有冰箱贴上，然后交给当地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去制作它，然后当他们展现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心里成就感也非常的满足。对，然后呢，跟去年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我们今年还把我们的宣传页一个单页转变成了一个明信片，小朋友们可以在明信片的背面给我们留言，然后也可以写上他们的心愿，然后希望我们能够在回来之后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去跟他们再有一个联系吧。对，
1: 纸质的明信片。
0: 对，纸质明信片。
1: 小朋友们在明信片后面写留言，其实也是写心愿。
0: 是的。
1: 你们最后收集了有多少心愿？
0: 每一场都有，然后大概每一场有20个人会给我们留言。
1: 你们做了8场，收了100多张，
0: 是，
1: 那么得一后落啊，带回来。
0: 对，但是其实也是，他们写完之后，我们有拍照留念，然后但是纸还是送，就是交给他们带回去保管的。
1: 都有什么心愿？
0: 比如说
1: 都有哪些留言让你印象特别深？
0: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想一下，是我在自热府下题，他那个有2个小朋友，他们小心翼翼的把那个明信片呈给我看，然后上面写的其实是，希望以后能够在电视上看到我跟我搭档两个人，就是他们可能以为我们是台前的同学。对，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们，他们有的会写想要芭比娃娃。 女孩子们想要芭比娃娃，然后男孩子们写的是想要以后成为足球运动员之类的，然后也有小朋友说希望他们的家人，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写的是希望他的爸爸在县城里

0: 上班可以加油，
1: 哦，
0: 对，就是加油努力的加油，嗯。
1: 所以你们这个明信片的设计就跟那个许愿的那个树洞似的
2: 啊，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当时是怎么设计到就想到要策划这么一个东西的？
0: 当时是我们的带队老师张老师说，希望能够跟去年有一些不一样的，物料上的设计，然后。正好我搭档就在边上，然后他是一个脑洞非常大的人，
1: 嗯，
0: 然后他就突然灵光乍现说，哎，我们可以把这个宣传页直接改成一个明信片，
2: 对，
0: 这样子的话就是肯定跟去年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嘛，
1: 嗯，
0: 然后想到了，然后我们就去做了，然后做的时候我们这个明信片就是也是我跟我搭档两个人想了一宿，然后对那个封面怎么设计，然后每一个元素怎么摆放，然后是我自己亲手做的，所以也非常的有成就感。
1: 亲手做的？
0: 对，自己设计
1: 就亲手设计的，
0: 对
1: 对
0: 对，亲手设计，
1: 特别有情感。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参与到当中，其实对你们的专业能力来说也是一个提升。
0: 嗯，没错，
1: 对吧？
0: 没错，是的。
1: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即便是专业院校的孩子们设计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因为在职场待的久了嘛，你看到一眼的时候，你还是觉得，哎呀，这个可能就特别理想化的东西，或者说一看就是学生设计出来的样子。哎，所以如果要是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我们设计了很多东西，其实这个呢，其实对于你们的专业技能来说，嗯，和现在的一线真实需要的这种中间的那种对接，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啊，
2: 嗯。对，
1: 工作坊里面都做什么的工作了？
0: 工作坊首先在前期策划的时候，我跟我的搭档两个人想着希望能够让内容更加丰富，
1: 嗯，
0: 所以我们做的挂件不只是一个造型的，它是有四五个，
1: 嗯，
0: 然后它好像是四个，然后我们把它比如说一场工作坊，就希望能够让每一个小朋友们做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提前就在分配材料包的时候就已经把比如说第一天第一场做小马，做小锦鲤，小鱼，然后做旗袍，做福袋，然后还有一个彩蛋环节，是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分到冰箱贴，然后比如说这一场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都可以做到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嗯，这样就是可能没有那么的枯燥跟乏味吧，就你看他们做起来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1: 这个设计是你们设计的吗？什么小鱼小猫之类的？
0: 嗯，不是不是，
1: 这个是现成的。
0: 对，它是有一个现成的一个造型，然后我们在上面去贴上松紧的小小布料，然后它比如说做出来就是一个不颜色不一样的，花纹也不一样的小挂件和小冰箱贴。
1: 嗯，
0: 对，
1: 这个做的时候所有的物料都从上海带过去？
2: 对，
0: 是的，是有的是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备份，先自己这边准备一部分，然后其他的一些可能是在线上采买之后由店家帮我们直接发到当地，然后会有人就是去承接这个这些收集这些物料，然后等我们到那里之后，就一方面自己身边也已经有一部分了，也避免一个物流上的时间差吧，就担心他物流没有送到，导致我们这边可能会束手无策，这样子的话准备更加充分和全面。
1: 嗯，整个每次这个工作坊大概有多少人？
0: 工作坊的话
2: 30多个人左右吧。
0: 对，我这边有记录，他第一场是32个人，然后人群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中年妇女是阿姨们、
1: 嗯，
0: 然后第二场是30个人，然后都是小学生，都是小学生，然后第三场在是20个人，然后他们是其实大多数都是小升初，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一两个小朋友好像是初升高的。对，然后在第四场的时候我们是在江南书局，
1: 嗯，
0: 那场比较的规模没有那么大，就是九个是喀什古城的当地的小朋友们。
1: 你看学这个舞美专业的小朋友和这个学表演的两个风格，
2: 对
1: 吧？
2: 对，
1: 他特别细致，每一场都把人数都记下来啊。
0: 对，
1: 为什么要记下来？
0: 这也方便我们就是后期去复盘这个信息，这样说不定我未来还有机会就是参加这种活动。
1: 这一定有机会，你才大二，
0: 对
1: 吧？
0: 是，
1: 嗯，
0: 就是可以心里准备的，就是心里更有数一点。
1: 嗯，有没有算过，就是每次做的像小鱼啦，什么小动物啊？

0: 哪一款是最受欢迎的？
1: 最受欢迎好像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有心里有数的是哪个做起来比较快。对，比如说像小马，它的零部件它就比较多，然后小朋友们做起来就是有的会，比如说那里会丢一块，那里坐着坐着，哎，老师这里少了一块。然后我们现在发现做的最快的是小鱼和小福袋。
0: 对，
1: 因为它的那个零部件只有两块，然后正反这么一做只需要四块拼在一起，大概有的小朋友就是手工能力比较强，做个20分钟他们自己就能轻轻松松看完教程之后就直接做出来了，就是非常非常快。
0: 阿姨和小朋友们做的内容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那对于做这个东西你觉得是阿姨们更感兴趣还是小朋友们更感兴趣？
1: 还是小朋友们更感兴趣，
0: 还是小朋友啊？
1: 对，
0: 你看这些就是经验。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我说就对于这个高一晨他们这样的这种学生来说，其实特别好。就是通过这样的社会实践，其实你们对于不管是小朋友还是阿姨，可能这种交流啊，将来是一定是特别好的。就比这种没有参与过这种活动的孩子们来说，是要好很多的啊。你看我们这次的这个文化润江的活动，它特别丰富，有这个孙露参与的演出，对吧？也有这个高一晨他们参与的像送锦的制作等等的。那么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像什么文创市集是吧？还有舞蹈快闪，这么多的内容，当时在策划的时候是怎么策划的，陈老师？
2: 其实最早策划是我们宣传部的老师们和学同学们一起想的，因为也有他们就曾经去过的这几位同学，他们就是因为有经验嘛，然后可以把去年的一些经验来带进来，然后我们做了一个组合拳。其实是想到了一个动静结合，老少皆宜，就根据去年的经验啊，我们就想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整。然后动的话，其实比如说我们的文演出，还有一些舞蹈快闪，这是一种动的艺术，观赏性很强，然后呢氛围也很热烈，能够很快速的聚拢人气，就是和让当地的一些群众直接感受到我们上戏文艺青年的那种活力。然后呢静的话，比如说我们的皮影，我们的宋景的工作坊，还有就这样的话，大人小孩也可以静下心来就是感受到一些传统手工艺的一些温度，然后真正做到一种沉浸式的美育的教育，就这样的想法。
0: 累不累？
2: 其实很累，因为时间上太紧凑了。这次我们也很想提议，下一次我们去的时候把时间可以拉长。
0: 这次有时间去品尝当地的美食吗？
2: 其实没有。
0: 下次和这个上戏的宣传部的老师沟通一下，争取留个一天两天，对吧？让老师同学们去尝尝当地的美食，对吧？哪怕是跟当地的群众聊聊天，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收获嘛，对吧？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是上戏的文艺轻骑兵，对吧？我们这次呢，基本上就是，会把剧场打包背到身上。对吧？这个可能我觉得和孙露之前的演出的经验应该完全不一样。我们上戏的孩子可能走到什么地方，到了这个剧场里面都是舞台，也是至少不说特别崭新嘛，它一定是特别好的舞台，音响设备也是特别好，上面的灯光还分层，有可能还会有一个人物的聚光灯。但是这次我们去了像这个草湖项目区，包括我们去了刹车室，刹车线和喀什市，其实当地的演出的条件可能和你过去的这种演出条件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吗？
3: 对，我们平时在学校里面演出或者在上海演出的话，可以说环境很棒，很专业，大幕一拉开，灯符道笑话一应俱全，但是我们到这个新疆之后呢，可能很多时候没有正式的音响灯光，甚至没有舞台，就是平地，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有好的演出内容，只要有观众在，大家同在一个场域里面，然后共同的发生着一些事情和感受着一些事情，这就是最好的演出。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其实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很棒很棒，除了我们几位老成员之外，大部分同学都是新的成员，但是大家很快的都适应了那样子的环境。可能很多时候就是露天的剧场就以天为幕，周围的环境就是景，然后太阳晒着，风吹着，但大家很快速的就融入了那样子的演出的场域，然后融入到了当地和当地的群众当中去，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素质吧，我觉得。而且这对大家来说是一种 专业上的锤炼，因为大家失去了这些所谓的灯符道像化的设备的这种支持之外，大家所能依靠的就是自己的专业和专业的基本功，大家就拿出来了其实我认为是最质朴的那种表演，最真诚的然后最接地气的表演，靠自己的自身的身体的那种表现力和感染力来打动观众，来传递我们想表达的内容。
0: 你看我们要主要是在一个特别好的舞台上，当这个灯光亮起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这个舞台表演经验，灯光亮起的时候下面是一团黑，我什么人都看不到，
3: 对的，
0: 不管是这个老师同学还是普通群众，所以对于很多的上台的演员来说，这个时候反而会卸下了一方面的心理负担。但是我们来到这个不管是草湖项目区还是在刹车，对吧，我们假如啊是在一个小的剧场里面，很有可能观众离我就是非常非常近的距离，
3: 是的，
0: 我甚至做了一个动作之后他的某一个眼神我都能看得到。
3: 对的对的对的。
0: 对你们表演有影响吗？
3: 有的，肯定是有的。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也是我们离观众更近了。平时在剧场的话，就像您说的，我们在台上观众在台下，我们在明处观众在暗处，由于第四堵墙的存在，其实我们之间始终是存在距离的。
0: 对，
3: 而且也不能够直接的交流。但是在新疆的演出就很不一样，我们之间的距离被缩短了。那而且很多由于我们的一些互动的设置啊，包括我们在演出当中其实也设置了这样子一个邮箱的艺术装置，大家可以写信呐、我们其实演出结束之后可以直接就是面对面的交流，跟现场的观众互动合影，然后就是他们在信里面会写一些话或者对上海的问题，我们可以就是你问我答的这样交流，包括我们
0: 这个信还不是刚才高一晨说的明信片，
3: 这是两种，这是我在我们演出过程当中我们也设置了这样子的一个艺术装置。就是在我们这个情景宣讲，我们叫石库门的来信嘛，这个节目当中，那是我们带着上海的很多的文化过去讲给大家听，那同时我们又设置了在入口处设置了一个邮箱的装置，大家进来在等待演出开始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写下一些想对我们说的话，想对上海的问题过来飞给我们，我们交流。对对对，
0: 有哪些问题，有哪些话，
3: 你想看看吗？
0: 您跟我们说说吧。
3: 好呀好呀，我今天还带来了几封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写给我们的这个信，
0: 挑几句，
3: 好，
0: 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3: 其中有一封他写了就是民族团结一家亲。
0: 哦，这个特别棒。还有什么？
3: 然后还有一封呢，他写的是
0: 密密麻麻这么多字儿啊。
3: 对，他写的非常认真，写了好多条，他主要是在给我们推荐一些我们到了新疆喀什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他就写了他想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去看去品尝的一些内容，写的很详细。这是这个叫祖利皮耶的小朋友写的，
0: 这个一定要拍个照片，下次有时间去的时候一定要去这个饱餐一顿，或者至少要品尝一下嘛，对吧？
3: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还有一位这个小朋友，他写的应该是他的网名叫七元，他就是写了很高兴我们能从千里之外来到这里，说舞台不分远近，然后我们默默打磨的日夜都会变成我们沉淀的演技，然后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眉目，特别感谢我们来这里表演节目，并且他写下了他的愿望是期待我们下一次再见，
0: 期待你们再去，对吧？或者他能来到上海，是不是？
3: 对，
0: 这些信都是他们在现场写的吗？
2: 对，
3: 对的。
0: 在现场写了这么多字啊？
3: 对，
0: 就是感触特别深，对吗？
3: 对的。
0: 你们演出时间有多久？
3: 一个半小时
0: 啊，那难怪。
2: 但是我们是在演出前已经开始在准备，然后呢，观众其实有
3: 观众入场的时候，我们就会引导大家看到这个艺术装置了，就可以写了。然后演出结束之后，他们如果说有看完演出的感受，也可以继续写。
0: 每一场演出都有这个环节？
2: 有。
3: 对的，有的。
0: 最后收了有多少封信？
3: 其实还是很多的，每一场演出都有。
0: 每一场演出都有。
3: 对。
0: 然后这些信的话，和这个拿出来之后，会现场和当时的观众来做交流吗？
3: 会的，因为我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也特地设置了一个你问我答的环节，就是现场收到之后，这个信会交到主持人手里面，然后主持人会读出来，就是上海的朋友们问我们的三个问题，还有他们的心愿，然后并且跟他们进行一个 交流，就找我们随我们团队成员里面吧，谁想回答这个问题谁就可以来发言。
0: 高医生也回答了吗？
1: 我没有回答。
0: 我正想问你有没有人问你什么问题。那孙璐呢？
3: 我也没有回答。
0: 你也没有回答？
2: 嗯。
0: 陈老师问了吗？
2: 没
0: 也没有啊。今天来的三位都是没问到的是吧？那么这次的整个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好像在草湖军垦第一旅馆还上了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是吗？这是一个什么内容？
2: 我们是团队一块去了那个军垦第一旅馆，然后呢也是希望学生就是不仅是来演出做手工，还能亲受去亲身去感受到当地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精神。然后其实我平时在学校有一门设计专业课，也是一门就是上海市的思政课程，思政的示范课，就是课堂上我也是大多数是用一些实际的案例来教学生来学习的。然后但是呢就是第一旅馆里面有很多老物件，有很多故事，还有一些岁月的痕迹，就都是最真实最接地气的一个现场课堂。所以呢学生们在展厅里亲眼看到了老一辈军垦的人在戈壁荒漠开荒建设，然后扎根新疆的一些过往，就很直观的让他们去体会到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安稳的生活，新疆的一些蓬勃发展是跟这一代人的奋斗是离不开的，就是让他们现场真的是上了一堂实实在在的一个思政课程。
0: 这个思政课是谁来讲？
2: 我们现场有那个
3: 讲解员，
2: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我们援疆的干部也跟我们去做一些讲解。
0: 当时对于自己来说有哪些触动吗？
2: 其实我是还带了一个文创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想法去再去看，就看他们，因为对展馆来说他们也是希望就是我们跟他跟上戏，我们上戏文创也有一些合作，将来可以做一些就是就是为军垦第一旅这个展馆做些文创的一想法，所以我在就仔仔细细看他的一些展品。然后对于学生来说，我是觉得首先就是我们是艺术类的学生，我们的艺术创作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课堂和书本里面，然后真正的好的作品其实来源于就是土地，来源于真实生活和真挚的一个家国情感。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些参观是让学生们更能明白作为青年的艺术学子就是要用心去挖掘一些边疆故事，用自己的专业能力来传递这份朴实和坚守。我觉得是对于他们来说是这样的。然后我是个人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文创的一些任务在去做一些调研。
0: 其实我们在去喀什之前，可能很多人脑海当中的喀什和我们现场到了之后看到的情景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到了喀什，包括现在到了草湖之后，你都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窗明几净的，其实条件还很好。包括我们去了当地的高校之后，你会觉得当地的这个设备硬件设备和上海基本上没有任何差别，甚至比上海很多高校的教师设备还要再新一些。但是我们到了草湖项目区，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第一旅馆等等的一些地方，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参观过那个就当时来到新疆工作的人住的那个条件叫什么地窝子还是叫什么，对吧？像参观了这样的地方之后，你才能知道当时的工作的条件是多么的辛苦，对不对？他们的工作的条件是多么的艰苦。所以有的时候参观完之后学习完之后，可能就对于我们今天的这种比较幸福的生活，就这种来之不易，可能会更有这种切身的体会了，你就认识的会更加深刻。
2: 对，因为我之前旅游的那次是十多年前去的喀什，就跟现在的喀什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0: 对吧？
2: 现在喀什建设非常好。
0: 您是学舞这个做这个舞美教学的嘛，对吧？像高一晨是舞美专业的学生，我们知道就是在上海的时候，可能我们接触到的都可能是高楼大厦啊之类的，像这样的一些设计元素。我们到了喀什之后，可能会接触到很多这种少数民族的这种图样之类的，我不知道对于两类的这个专业方面的学习、专业方面的教学有没有什么促进？有吗？高一晨先来说。
1: 我们当时就是有兴趣观看了一下那个十二木卡姆的表演，然后
0: 是在刹车看的吗？
1: 对，是在刹车看的，在刹车采风的时候观看的，然后。那几个乐器，当他们首先他们会挨个儿弹响， 然后他们有不同的角色，对，就是他们会首先会给我们一个一个演示，比如说这个乐器是什么音色，然后他们会轮流依次弹响之后，然后再

0: 一起演奏一个乐章，然后奏响的时候就是肯定就是浓浓的那个当地的民族风的那种感觉，然后当他们乐手在上面表演的时候，还会有演员在边上就一起跟我们互动，然后他们穿的服饰也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民族服饰。然后之前我在大一的时候上专业基础课的时候，就是三个专业一起上，比如说灯光、舞台跟服化，然后有老师给我们就是分享过这些当地的民族的纹样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有一种之前是远看，然后现在是真的亲身就是亲眼去见证了，去观看到了和就是学习到了这些纹样呢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包括我们在喀什古城采风的时候，就是也对，一方面是文创上的一个调研，然后还有就是当地的一个建筑上的形制，比如说每家每户的门窗还有他们的屋檐房梁，就是也有一个就是亲眼看到，然后我们会用就是记录下来，然后我们也有同学就是就是会拿出小本子就是直接画下来，对，直接画。然后还有他们那个他们的乐器，就是也有一些小店就是会卖鼓啊卖笛子啊这种，然后他们的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对，
0: 然后包括还有
1: 很多乐器，那个长脖子，对吧？
0: 对，
1: 像这些在上海基本看不到啊。
0: 是的。
1: 像这样的图画，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学设计的孩子来说，它都是一个艺术的滋养。
2: 对，
1: 就说不定某一天我们在设计某个东西的时候，这个灵感一下就蹦出来了。
2: 其实我们就是第一次在那个皮拉勒乡的十九村做工作坊的时候，就当我们结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当地的村干部就特别把我们叫过去，就是带我们去看了有一个就是参与我们工作坊的一个你们说阿姨吧，
1: 阿姨
2: 她的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非遗刺绣的小工作坊，她就是特别把我们几个学生和老师都带过去看了一下，就他就是希望，其实他有两个点，就是一个是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自媒体可以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

0: 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播出来。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大家好，我是丽梅。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特别的节目，因为跟我们新疆包括跟喀什都有关的，那就是非遗项目了。
1: 哎，是的，近期呢大家可能也看到了新疆的四项国家级的非遗项目亮相样式。
0: 是的，那在我们2026年的非遗晚会上，其实已经很久了，过去好几个月了。2月19号、20号的时候惊艳亮相，来自新疆伊犁州、克州和喀什地区的19位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代表性的项目传承人以及演职人员，将天山南北的非遗技艺搬上了央视的舞台。
1: 嗯，是的，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串联起了四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代表性项目表演。
0: 是的，那首先就是有这个民族乐器的制作技艺了。手工造琴，音色醇厚，可以撑得起十二木卡姆的艺术乐律。
1: 嗯，是的，那说到这个十二木卡姆的乐韵，其实我们喀什的乐器，哎，这个必须要来说一说。而且呢，五代匠人接力留住新疆最动人的弦音。哎，说的是谁呢？
0: 是的，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第六批自治区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的名单。喀什市匠人买买提图尔逊阿巴伯克日凭借精湛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成功入选。
1: 嗯，是的，是的，这是6月份啊。如果大家关注到的话，可能就知道出身百年制琴世家的买买提图尔逊阿巴伯克日呢，已经是家族的第五代匠人了。40余年来呢，他深耕手工制琴技艺，潜心坚守，开拓创新，专注技艺打磨，以一件件精工细作的乐器守护传统器乐文脉，让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了新活力。
0: 是的，走进他自己的乐器工坊，都塔尔、热瓦普还有艾捷克等乐器整整齐齐的陈列，乐器的制作匠人也同时专注雕刻琴身，从最开始的原木甄选，再到造型的一个雕刻，包括精细的抛光，还有这个音律的精准校色，那百余道制琴的工艺，他也始终恪守匠心，精益求精。
1: 嗯，是的，是的，买买提图尔逊阿巴伯克日呢，从小就在家族制琴的浓厚的氛围中呢，与木料丝弦朝夕相处，经年累月的钻研与实操，让他熟练掌握了数十种民族乐器的完整制作技法，完整的承袭了家族百年制琴的核心技艺。
0: 没错，同时呢，他还依托着传统的手工工坊与线下的体验展销空间有机的融合，依托了喀什古城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优势，让原本藏于小作坊的传统手工乐器走向了大众，同时也成为了各地游客青睐的特色文创产品。
1: 嗯，是的，买买提图尔逊阿巴伯克日也说到了，说乐器制作贵在精益求精，木料甄选，琴身雕琢，琴弦调教，每一步呢都大有讲究，任何一道工序稍微马虎一些，都会影响乐器的最终的音色。你看匠心在，是不是啊？那我们的传承就在。
0: 而且为了让制琴的技艺被更多的人熟知，他还主动的走出了喀什，主动的推介了新疆的非遗手工技艺，同时登上了各级的文化展演舞台。在2006年的时候，他就受到了邀请，亮相了央视演播大厅，现场展示精湛的制琴技艺。2009年的时候，参与了自治区级的非遗传承人的专题展览。2010年荣获了喀什地区的民间文化艺术节的翘首奖。2018年赴深圳亮相了文博会，借助全国性的文化展会平台，让新疆的非遗走向了全世界。
1: 嗯，非遗之美在于坚守，非遗之魂在于传承。那多年来呢，买买提图尔逊阿巴伯克日始终秉持着薪火相传的初心，广收学徒，倾囊相授，先后呢培养出了20余名制琴匠人。如今呢，学有所成的徒弟们也

0: 很多的就是我们远方的朋友来呢，也会买上一把这个手做的琴回家，哎，挂在墙上呢，时不时的可以想起来莱喀什的点点滴滴。
1: 是的，他也能感受到沉浸式的非遗魅力了。
0: 嗯，是的，是的。
1: 其实对于此次霍平自治区级的非遗代表性的传承人，对于他来说，也是对于自己数十年的匠心坚守的一个高度认可，我觉得更加也是对于喀什的一个文化使命。那他自己也说到了，面对每一位进店的游客，他都会对大家细致的讲解各类的乐器的一个文化渊源，包括现场可能还会给大家弹奏几曲。同时他也说到会潜心坚守制琴的工艺，传承技艺，也要依托喀什市持续向好的一个文旅产业，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读懂、听懂新疆乐器之美。
0: 嗯，是的。那么大家说到了，就是咱们老一辈匠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初心，是不是潜心传承？我觉得这份热爱和坚手本身呢就特别的令人钦佩。
1: 没错，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喀什市区的一个手工乐器作坊。那其实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前面提到了在2026年2月份有这个非遗晚会，上面亮相了很多种我们新疆的非遗乐器。
0: 嗯，
1: 同时呢还有哈萨克族的卡拉角勒哈，又被称为黑走马。它呢是模仿骏马的雄姿，刚柔并济，尽显草原的豪迈与生命的活力。
0: 嗯，是的，黑走马的舞蹈，我不知道小爱会跳吗？
1: 不会跳。
0: 其实我还真的会跳，我是知道他的基本动作，但是你要
1: 比较厉害。
0: 哎，你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身不由己的，你就会站在这个舞池上去，
1: 会有万马奔腾的感觉。
0: 哎，对，就是跟着这个节奏就去跳。因为我到阿勒泰去玩的时候，当时呢在一个广场上就有黑走马的这个音乐响起。
1: 是的，
0: 当时呢大家都比较拘谨，觉得哇这个舞蹈好像有点难哦。
1: 是的，
0: 好像对于
1: 它是豪放派，
0: 哎，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跳不来，但是大家走上去的时候跟着音乐去动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那个节奏就出来了。
1: 嗯，没错。
0: 嗯，
1: 那接下来呢还有柯尔克孜族的库姆兹艺术，这个是三弦弹拨的一个乐器。
0: 嗯，
1: 英雄史诗马纳斯的专属伴奏乐器，它呢也是柯尔克孜族的文化符号。
0: 嗯，说到这是第三件，还有呢我们的第四个就柯尔克孜族库姆兹艺术三弦弹拨乐器。刚才说到的是马纳斯的专属的伴奏器乐。
1: 嗯，
0: 那哈萨克族东布拉艺术，
1: 是的，
0: 哎，草原上的音乐精灵，
1: 总感觉这个听过，经常听到。
0: 对，是的，承载着游牧的记忆，以情传情，以歌叙事，是哈萨克族的文化名片。
1: 是的，其实每次看到这类的非遗的晚会上，包括很多展会上有我们新疆的乐器，有我们新疆的一个文化艺术传承，我就会有种自豪的感觉油然而生。
0: 嗯，哎，是的，从天山脚下到央视的荧屏，那传承人们带来的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代表性的项目，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自信，是不是啊？
1: 嗯，没错。那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聆听到，共同聆听到来自新疆的声音，来自新疆的文化传承。
0: 嗯，是的。
1: 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大家好，我是丽梅。
0: 我们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疆有哪一些这个非遗传承技艺，同时这些千年的技艺仍然在烟火当中绽放。那很多人都说这个文旅发展的越来越好了，那新疆有很多这个有特色的东西也被大家发现了。其实文化呢它也是这个旅游当中的一个灵魂所在了。
1: 确实没有文化底蕴的旅行有朋友就说了，像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哈。
0: 是的，
1: 要读懂一个地方，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从这些活着的历史的印记开始。他们呢往往承载着当地的文化密码。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十个仍然活跃在市井街巷的千年传奇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桑皮纸的制作技艺，这个在和田地区会更加多一些了。
1: 哎，是的，在和田的乡村呢仍然有人用桑皮树，就是桑树皮制作纸张。这种技艺呢可以追溯到唐朝。
0: 没错，那传说是于滇国王将桑皮纸作为贡品献给了当时的一些地方。
1: 于滇国我想大家都听过，是不是在各种影视剧当中都知道。如今的桑皮纸笔记本呢已经成为文艺青年的心头好，书写的时候有独特的那种沙沙声，而且呢仿佛听见了丝绸之路上驼铃的回响。
0: 是的，那我们说到桑皮纸，它其实更多的是在墨玉县。那在这里呢，桑皮纸的文化产业园会被阵阵的垂岛声所吸引。桑皮纸是一门古老的手工技艺，以桑树枝的内皮为原料，经过这个剥开呀、削皮，还有浸泡，还有锅煮、锤捣、发酵、过滤、入磨、晾晒、粗磨九道工序，纯手工制作而成。它呢也是非常具有这个拉力强、不断裂、防虫蚀、无毒性、吸水性强、便于保存的这一些特点，主要是用于高档的书写、制伞、还有制扇等等。
1: 是的，桑皮纸传承了千年，具有比较高的制作工艺和历史文化价值，

0: 也被称为造纸业的活化石，记录着新疆的传统的造纸工艺，是人们了解纸文化历史的一个窗口。所以现在朋友们如果看到这个桑皮纸制作的这些工艺品的时候，比如说笔记本，比如说一些特别漂亮的这个单张的这个纸张的时候，都忍不住会买，是不是？
1: 是的。
0: 而且呢，现在还有文创，就桑皮纸的文创。
1: 对，我看到了有这样的冰箱贴，桑皮纸的冰箱贴，然后做成邮票形状的一些这个纪念旅行品，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因为它真的有那种生命力，同时呢有这种就是岁月的痕迹在里面。就是你就刚才说到了写的时候那种沙沙声，包括现在它的纸的那个封面，就是笔记本的封面做的也特别的漂亮，就真的忍不住你会被它所吸引。
1: 对，
0: 所以
1: 非常有质感的一件工艺品吧。
0: 对，是的是的，就感觉和这个普通的东西不太一样。那为了保护和传承桑皮纸制作技艺，从2010年起呢，墨鱼县投入了资金，打造了桑皮纸一条街和桑皮纸文化产业园。那其中呢，包括了桑皮纸作坊、桑皮纸展览厅、桑皮纸文化体验区等，形成了传承文化加带动旅游融合发展的模式。
1: 没错，可以看得出，确实桑皮纸也带动了文旅，带动了新疆的非遗传承了。
0: 2023年的时候，美丽新疆魅力墨玉桑皮纸上的中国书画展、文化润江非遗传承展呢，也在这里举行。当时呢，邀请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新疆国画院专家及全国的各地知名书画家前来创作，用精品力作呢，展示了桑皮纸的独特魅力，让桑皮纸正式的火出圈。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非遗的时候，说到桑皮纸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一定不陌生。
1: 是的，肯定都听过，说不定家里还有一些这个文旅产品在呢。
0: 对，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呢，就说到克州的柯尔克孜族的史诗《马纳斯》。这一部23万行的史诗相当于荷马史诗的15倍，而且非常神奇的是，马纳斯旗演唱者往往是不识字的牧民，但是却能够一字不差的传唱几代人的一些故事。
0: 是的，现在有精美插画版的《马纳斯绘本》，带孩子走进英雄的传奇世界。
1: 是的，
0: 真的就是小爱，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高手在民间。
1: 对。
0: 你想这个23万行的史诗《马纳斯奇》，他能一字不差的唱出来？
1: 对，
0: 这个太让人惊叹了。
1: 没错，而且带孩子走进英雄的传奇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循环。然后去了解那些以前的故事，包括英雄事迹，可以让孩子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希望能够变得更好。
0: 而且这种传承是不是，以前是因为马纳斯旗呢很多是不识字的牧民，现在呢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做这件事，那他的传承呢就会更加的长久。
1: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有说到的就是这个土陶的烧制技艺。吐鲁番的土陶，它是不用釉料，但是却自带光泽的，就相当于在当地是非常有特色的斯里克泥土。而且非常有趣的是，陶器上的几何纹饰，包括这个花样，它其实是千年未变的防伪标识，每个家族都会有独特的一个纹样。
0: 对，现在比较流行的土陶花瓶，大家想一想，插上这个沙漠植物，真的特别的有味道。
1: 是的，而且可以折下一只石榴花，我觉得也很有味道。
0: 我倒觉得放上沙草花，
1: 是香香的，
0: 可以香飘这个一年，可以说一年的这个香味都不会变。那说到这个土陶烧制技艺，那喀什的土陶烧制技艺也是非遗传承的代表目录里的一项。那么对于我们喀什人来说呢，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技艺了，就是大家可能
1: 英吉沙土陶嘛。
0: 对，有些朋友可能是这个买过相关的这个工艺品，但有些朋友可能亲手去尝试，
1: 是吧？没错，
0: 去制作这个陶艺，包括这个感受制作技艺的这个传承和这个精湛。
1: 是的，而且现在古城里不是也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工坊嘛，就是可以现场体验土陶的制作，然后制作好之后你可以烧好，然后带回家，或者是回去之后寄给你。那这个土陶其实就是你自己独一 无二的一个体验了。
0: 嗯，
1: 我觉得也很适合大家来喀什旅游玩的时候再到古城里面去感受一下了。
0: 哎，是的呢，我们喀什的这个土陶烧制的技艺，大家知道泥巴都是来自土曼河。
1: 嗯，
0: 那真的我觉得这种的这个仪式感和这种的这个技艺，就是在喀什我们远方的朋友，我曾经来过，我还做过土陶，是不是？
1: 嗯，
0: 我还这个在这里，哎，土曼河上是不是我游走过？我这个慢慢的去感受这种喀什文化的魅力。
1: 是的，
0: 那其实它都在我们所制作的一件这个土陶产品当中能体现出来。
1: 而且大家总会认为这个土陶的花瓶啊，或者是技艺的一个摆件，它可能只能作为装饰来使用，但其实现在已经发展的特别好了。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在古城这边，它不是有一面土陶的一个售卖区，土陶墙，
0: 对。
1: 然后呢，在这里的时候，它现在根据大家一个生活的需要啊，包括就是现在年轻人他的一些这个潮流，它制作出了马克杯。嗯，然后呢，马克杯上也有很多精美的花纹，同时还有咖啡杯。嗯，因为现代年轻人离不开这个茶咖啡，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新衍生出来的东西，也可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所以说，
0: 哎，是的，它以前不仅仅是一个产品了，是不是？
1: 嗯，没错。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买一些纪念品回去，不一定要买我们土陶制作的这个花盆。而且其实非常经典的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土陶大缸。
0: 嗯，
1: 就是超级大的那个缸子，水缸啊，储物啊，放菜，然后这些东西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得到，但现在呢它逐渐衍生出了这个勺子，还有前面说的马克杯，咖啡杯，甚至吃饭的小碗等等，都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土陶技艺确实也是算得上新疆的一张名片了。
0: 哎，而且呢它也是适合就是便于携带的一个就是我们新疆的印记的一个产品。
1: 没错。那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非遗了。察布查尔县的锡伯族锡迁节，每年的农历4月18号，锡伯人就会重演祖先从沈阳锡迁至伊犁的史诗旅程了。
0: 是的，活动当中呢最吸睛的呢就是鉴定乾坤的表演。这个鉴定乾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射手呢要射中百米外的葫芦，再现呢当年锡伯弓箭手镇守边疆的英姿。其实这个真的是有难度的，对于现代人来说，
1: 嗯，
0: 你说这个射箭的这个技艺，因为大家少了，就是射箭少了，那么可能很多的朋友需要经常的去练，尤其这些传承人们是不是，啊，要经常的去练。百米外的葫芦我射中其实是有一些难度的。所以说收藏锡伯传统箭头的书签寓意呢也是一箭中地。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新疆其他的一些非遗吧。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介绍有哪一些非遗和传承吧。接下来说到的是阿勒泰地区的哈萨克族的毡毛房营造技艺。
1: 嗯，是的，一顶毡房呢，就是一部生态教科书。大家想一想，红柳枝做墙骨，羊毛毡当空调，天窗是天然的 GPS， 那通过星星的方位判断方向。
0: 是的，而且毡毛房很神奇，我觉得毡毛房就是走到哪里你可以把它带到哪里，这是其一。其二是大家想一下，用毡毛就可以制作出一个房子来，是不是觉得很厉害？
1: 而且现在如果大家到这个草原深处去住在牧民家的这个毡毛房里面，真的就刚才说到了，羊毡毛当空调，那草原深处它自然是非常的凉爽。其实你可能还要盖厚被子，同时呢你要通过这个天窗上看到晚上的星星。
0: 是的，
1: 哇，那种就是很久没有遇到的浪漫，
0: 非常的治愈，
1: 一下就能治愈你，对，让你的内心深深的触动。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提到了这个麦改提县刀郎麦希尔府，这个呢是位于新疆的西南部喀什地区的东部。刀郎麦希尔府不是普通的歌舞，而是这个居民们的一个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每天开心的舞蹈了。
1: 生存模拟器。那舞蹈动作呢是模仿的是狩猎耕种，歌声里藏着辨认方向的密码。那最近比较爆红的说沙漠迪斯科，其实呢就是源自这里。
0: 没错，
1: 推荐呢大家带个手鼓，跟着音乐呢这个来感受一下就是刀郎麦希热府的这个热情。
0: 是的，
1: 真的，我觉得节奏一响的瞬间感觉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干。
0: 对的，那大家都有听过这句话，打起手鼓唱起歌，然后再跳起麦希热府。
1: 对，我不知道小爱跳过麦希热府吗？
0: 有跳过了，在新疆就是生活的这个朋友们，是不是多多少少都会扭两下呢？
1: 对，就是大家如果是早上去人民公园，当麦希热府一起来的时候，满场都是舞者，每一个人我觉得动作呢确实是不太一样，但是节奏都是一样的。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博州了，全名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那这里有蒙古族的托布秀尔制作技艺，这里呢它是以两根弦的乐器能够模拟出风吹过赛里木湖的一个声音，同时匠人也会在琴头雕刻苍狼白鹿的一个图腾，传说是成吉思汗曾经用托布秀尔的琴声鼓舞士气。
1: 现在呢有 USB 款的托布秀尔造型的 U 盘，存满草原的金曲。
0: 对，
1: 就是有很多的文创产品都有就是当地的非遗的一些这个痕迹在里面。
0: 是的，那这么一说，我就突然希望这个喀什古城推出一个这个热瓦普或者东布拉类似这样的一个 U 盘，我会非常喜欢的。
1: 有的，你难道不知道？
0: 我不知道，还没碰到过。
1: 是真的有，像东布拉呀，那个还有呢，就是我们古城里头的，就是土陶的这个花瓶的 U 盘，还有呢像花瓶的。他的呢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到了这个小发卡，都有的，还有这个就像囊的那个发卡，大家看到了吗？小花木的发卡，
0: 很可爱。
1: 对，它就是土陶的发卡也是有的，
0: 是。
1: 还有一些呢，我们方便带的一些，比如说包包的挂饰，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提到伊宁吧，乌兹别克族的传统婚俗。婚礼上比较绝的是烤包子传递游戏，新娘要把烤包子准确地扔进新郎的衣领，考验默契的程度。
1: 这个是热的烤包子吗？
0: 那当然不能了，太热的话会烫伤的。
1: 对，大家知道那个刚出炉的烤包子它有多么的烫，如果新娘要把这个刚出炉的烤包子扔到新娘的衣领里头，它会发生什么？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呢确实它应该是凉的，而且考验呢就是新娘新郎的默契的程度。其实这个习俗呢源自丝绸之路上商队夫妻的远程互动。
0: 对的，大家呢也可以在家玩一玩这个爱情投递的游戏了。
1: 大家可以买一下复刻版的婚礼的烤包子的模具，是不是？
0: 是的，
1: 在家里玩这个游戏，怎么说呢，独属于夫妻两人的这个开心时刻。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提到了塔县了。塔县呢，塔吉克族的鹦鹉，模仿者要通过模仿鹰的每个动作，那每个动作当中都暗藏着玄机，展翅代表着辨别方向，盘旋模拟是在寻找猎物。帕米尔高原的牧民至今仍然用这种舞蹈传递信息，同时呢在相聚包括这样的欢乐的时光也会传达或者是跳鹦舞来表达自己开心的一个心情。
1: 对，
0: 而鹰笛造型的项链也成为了网红单品了。
1: 嗯，鹰笛的曾经呢我还收藏过，就是一对鹰笛。这个大家知道在塔县，那么鹦鹉鹰笛呢是当地的就是传承的一些技艺，就不管是鹰笛的制作技艺还是鹦鹉的这个跳舞的这些技艺，那在如果大家现在去塔县，那都会看到我们的传承人们为大家表演。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呢就是全疆全新疆都有独有的新疆拌面的制作技艺。
1: 哎，这也是非遗。
0: 是，那大家肯定会在想拌面也能算非遗吗？没错，
1: 还真的是
0: 在2018年的时候新疆的拌面正式的非遗申遗成功了。
1: 嗯，从和面时的三光政策，就是盆光手光面光到菜不过油不香的秘诀，那新疆拌面每个细节呢都是千年饮食智慧的结晶了。
0: 嗯，对的。
1: 最绝的是什么呢？
0: 最绝的当然就是可以加面了。
1: 可以加面，我觉得各地吃法的暗号吧，就是在乌鲁木齐呢是加面，伊犁呢叫续面，这个喀什呢我们喀什会怎么说，
0: 面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对
1: 对，是的。
0: 那我觉得这一些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些知识。那大家面对这些非遗的时候，我们刚跟大家简单介绍了10个嘛，10个非遗，每个地区也有不同的非遗存在。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认为新疆非遗就是你特别喜欢想要学习或者想要拥有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呢？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持续的留言互动起来了。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个非遗，它其实也算是新疆的名片之一了。
1: 嗯，刚才也是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其实和大家聊到的都是非遗，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呢，就是每一个地方其实它的就是值得一提的，而且呢是每一个地方它的名片的这个呈现，那都是哪些呢？
0: 是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而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地丰富着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创造了非常灿烂的文明。那新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天山南北，同时也有着非常动人的经历。那我们前面跟大家其实就是简单介绍了一下哪一些地区有哪一些这样的非遗，那还有呢，我们首先下面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非常有趣的吧。首先，
1: 地域非遗、是吧？
0: 是的。那首先呢，是赛马会，这个是哈萨克群众传统的体育项目了，在各种的节庆活动上举行。草原上的孩子们从小就会学骑马。
1: 十岁的时候呢就能当骑手了，从赛马驹到远距离的赛马，

0: 他们纵马驰骋，飞身展臂，完成了成长的必修课。那到草原上去的时候，就是骑马，刚才也说到了，这是必修课，每一位哎哈萨克族的牧民都会。其实我们到了草原深处的时候去体验一下这个骑马，这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体验。
1: 是的，那哈萨克族的赛马在2014年的时候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说到的阿勒泰了。
0: 嗯，是的，阿勒泰克尔克孜族库姆孜艺术。嗯，
1: 是的，那这里呢，这个库姆孜是一种三弦弹拨乐器，用杏木、桃木、红松木等等的木材制作，有单人的、双人的、多人的演奏方法，演奏的风格也是非常的多变，那变体多样，它是克尔克孜族群众讴歌美好生活的一个依托，也是中国和世界的音乐宝库的珍品。它在2008年的时候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嗯，是的，刚才说到的一地一非遗嘛，阿勒泰的哈萨克族赛马，那说到了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的库姆孜艺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是和田的地毯织造技艺。
1: 是的，像是绘画呀、编织还有刺绣印染凝为了一体，图案上既有石榴花、波浪式、博古式八样的一个花样。那优质的羊毛，大家都知道新疆羊毛非常好嘛，还有天然的颜料，手工八字扣的一个编织技法，让凝聚工匠数月心血的地毯结实耐用，色彩持久，图案也是非常的美观。那这个地毯编织技艺呢，在2008年的时候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很早了。
0: 是的，说到和田呢，就要来到喀什了，塔吉克族鹦鹉。那也是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是的，大家都知道鹦鹉的动作其实与这个鹰的习性姿态是相似的，比如说振翅、展臂、盘旋、追逐，在鹰笛还有手鼓、热瓦普当中进行伴奏。那双人舞蹈的这个鹦鹉呢，表现出了强烈的竞争性，演奏高手还可以边弹边跳。那鹦鹉也是中国民间舞蹈当中极具特色的一个瑰宝，在2006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0: 嗯，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新疆曲子。
1: 新疆曲子它是融合了本地曲子的一个小调，还有这个陕西的曲子，还有这个青海的平弦、兰州的鼓子，那流行于昌吉、伊犁、哈密等地。曲子的艺术形式呢，雅俗共赏，可谓是正统可诙谐。那新疆曲子存在，证明了新疆多元化文化艺术空间是由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创造而成的。2006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
0: 哎，是的呢，巴音郭勒盟古自治州的江格尔，那史诗江格尔讲述了以江格尔汗为首的6000多名勇士对抗邪恶势力捍卫家乡的故事，已经传唱了700多年，收集出版的呢约是70章，近10万行。他运用了丰富优美的民间口语，又穿插了古代民歌、祝词、赞词、格言，还有呢谚语，内容呢涉及社会制度、社会生产，还有司法制度、生活习俗、文化艺术，是蒙古族群众的口传百科全书。
1: 是的，2006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接下来我们说到了新河县的嘉一村的工匠们利用核桃木、杏木、桑木以及兽骨、兽皮制作吹拉，包括弹拨、打击类的乐器，因为装饰很精美，而且音色很独特，漆光耀眼。那还有这个乐器呢，成为了演奏、观赏、收藏的一个佳品，更是旅游纪念当中的网红了。
0: 嗯，这里说的是阿克苏民族乐器制作技艺，那在2008年呢，也是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嗯，是的。那还有呢，哈萨克族的服饰，那它是以适应草原迁居生活为前提的，非常注重面料、剪裁、刺绣的使用，善于把花鸟畜虫、日月星辰的图案融于服装之上，很华丽好看。在演变过程当中还吸收了其他民族服饰的一些元素，印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荟萃。2008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
0: 刚才说到的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哈萨克族服饰。
1: 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们提到的是哈密了，

0: 它融合了中华刺绣各支脉的一个技艺，借鉴了苏绣、金绣，形成了平绣、结绣、盘金银绣等技法，图案多种多样，为中华传统文化当中代表富贵如意的牡丹、菊花、梅花、龙、鹤等等。而近些年来，装饰着这个哈密绣品的服装已经陆续的登上了国际的大舞台，包括时装周了。2008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1: 哎，是的，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蒙古族托布秀尔音乐，那也是2014年呢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家只是知道托布尔秀音乐呢是现在保存完好的有萨武尔登等12种。那内容呢描绘了风土人情，弹奏它的乐器呢叫托布秀尔，它的弹奏的技法特别的丰富，可以置于前胸、背后、肩头等部位，为敦煌、克孜尔等石窟中的反弹琵琶祭乐图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0: 是的，接下来我们说到吐鲁番。那花毡是铺炕铺地的一个用品，花毡可以防风，包括防潮御寒，它的纹样也是比较繁多的，来自很多地方的这个寿字纹啊、博古纹啊、几何花纹会被交错使用，包括印花布染的技术是在这个有图案的木模上，有点像磨戳印花了，在白布上印花，木模也是有百种花样，让印花的造型千变万化。那这些技艺流传也充分的说明了新疆历史上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地方。那这个在2006年的时候被列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是的，刚才说到吐鲁番的维吾尔族花毡印花布织染技艺，哎，你看一地一非遗，确实说到了这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克拉玛依。克拉玛依的剪纸，那2013年呢列入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0: 对的，那它呢是以这种各就是文化呢就是各家所长，包含了民间故事、新疆地貌、动植物、乡土人情、城建等多样的题材，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多元文化交融贯通，作品尺幅大，还有这个精简的刻度非常的精细，还有以刀代剪的技艺变化，在2013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了。其实我们今天提了这么多，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介绍，包括探讨，还有就是了解到在咱们新疆就是地大物博，大家都知道很大一片地方，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演变出了很多种自然文化交流交融交往，这样形成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宝藏了。那其实不只是宝藏，我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它，同时也希望我们生活在新疆这片土地能够去用心，并且带有这样的一些学习的心态，把这些记忆继续的传承下去，也我们也成为非遗传承当中的一个环节，
1: 哎，一份子。对，因为大家知道新疆呢，自古以来呢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也是不断的丰富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哎，那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身临其中的时候，去多做那么一点点，可能呢，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将会这个把非遗，把新疆的非遗带到全国各地，带到全世界。
0: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随着第七步兵师先遣部队的仓促撤离，他仅仅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在麦克阿瑟看来，到达鸭绿江是一件富于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朝鲜战争将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远东。他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盛景在望，势在必行。他已经在美国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面前信誓旦旦，圣诞节一到就把部队撤回日本或是欧洲。如今圣诞节已为期不远，该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感恩节的当天晚上，麦克阿瑟就向包括美军所有部队在内的联合国军

发出了总动员命令。麦克阿瑟的总动员命令激情满怀，具有很强的号召力。麦克阿瑟在他的公报中写道，联合国在北朝鲜的作战已到关键时期。在过去的几周里，作为铁拳计划组成部分的各类空军以他们模范的战斗行动发动了强有力的持续的攻击，一举切断了来自北方的所有供给，使他们渗透到前方的部队面临着断绝保障的巨大危机。今天上午，铁钳攻势的西段发动了总攻，已完成包围并加紧钳子，而右翼也在海军的有效支援下到达理想的阵地，从而在地理上就把北部有可能存在着敌人的地区一分为二。倘能成功，这实际上将结束战争，从而恢复朝鲜的和平与统一。联合国军将会迅速撤退，而朝鲜人民及其国家将享有全部的主权和国际的平等与自由。我们就是为此而战。无铁锤，不晓得什么感恩节，也不晓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烤火鸡、水果沙拉之类的东西。他印象中最好吃的东西就是他铁锤妈妈亲手烙制的大饼，配上同样是他铁锤妈妈亲手腌制的辣白菜，又鲜又软又香又辣，吃起来那才叫下饭，那才叫一个饭。然而眼下，别说是他铁锤妈妈的馒头、大饼、辣白菜了，任何可以果腹的东西都已所剩无几。过鸭绿江时随身携带的馒头干子、高粱米早已告罄，他厚着脸皮弄来的以及后来黄天柱师长专门支援的黄豆也都嚼尽吃光了，几百人的部队眼巴巴饿得难受。梁墨元吴一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一筹莫展。他呲着大金牙对吴铁锤说，前几天还说黄豆不好，说吃豆子放屁，现在可好，连屁也没得放了。吴铁锤没有瞪眼睛，他看了看吴一六，一言未发。吴一六所言正是当时吴铁锤所言，刚刚把黄豆弄回来的时候，全营高兴了好几天，放盐不放盐的，人人都吃煮豆子。天气是如此寒冷，又没有一口热汤热水下肚，后果可想而知，放屁拉稀者比比皆是。小女孩乔静子虽然受到了格外的关照，但是也一样拉得厉害，没有几天圆圆的脸蛋儿就凹陷下来，黑黑亮亮的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欧阳云逸说，这样子不行，这样下去乔杏子撑不了几天。怎么办呢？营部卫生所发给大家的药品本来就少，吴铁锤他们只能每人省下半片留给乔杏子吃，又发动大家给乔静子找吃的，一星半点的馒头干子、高粱米，一小把黄豆，一块糖果，几颗花生，一把瓜子儿，不管什么东西统统找来，优先供给乔静子。吴一六的帆布挎包里还有几块压缩饼干，是他在吉安的时候从东北边防军一个司务长那里淘换来的，他一直很小心地藏着，从未暴露，结果还是被吴铁锤发现了。吴铁锤要他拿出来给乔静子，吴一六磨磨蹭蹭的不情愿，说这是他珍藏的最后一口吃的东西，可不是为他自己，是专门为营长教导员而珍藏，准备在最关键最紧急的时候才拿出来。吴铁锤一瞪眼，什么最关键最紧急，现在就是最关键最紧急。大人饿就饿了，
几岁的孩子扛不住。吴一六只得在帆布挎包里掏了又掏，虽然是杯水车薪，乔静子却也因此有了最起码的保障。李大个儿不知打哪儿捉了一只野兔子，剥了皮煮给乔静子吃了。这个小女孩凹陷的脸蛋儿又渐渐渐圆，一双大眼睛又变得黑黑亮亮起来。乔静子身上的衣服也是五花八门，有她原来阿巴吉阿玛尼留下的，有欧阳云逸、吴一六、程阿毛、李大个他们倒腾来的，但大多还属于吴铁锤的一手装扮。在清一色的队伍中，小女孩乔静子头戴遮没到鼻梁的三块瓦大棉帽，身穿不露手脚的大棉袄，腿脚上缠裹着一层又一层的棉布片，暖和倒是暖和，行动却不自由，一摇三晃，就像是冰天雪地的南极洲企鹅。开头几天，乔静子还想家，还哭着喊着找他的阿巴吉阿玛尼，后来也就慢慢变得安静。在部队行军的时候，乔静子靠在吴铁锤、欧阳云逸的肩上，骑在吴一六、程阿毛、李大个的脖子上，扛着捷克式轻机枪的孙友壮有时候也跑过来抱他一把。一到宿营，乔静子就蜷缩在吴铁锤的胳肢窝底下，身上盖着厚重的日本关东军翻毛皮大衣，任凭外面冰冻严寒，风雪呼号。顶风冒雪，昼伏夜行十几个昼夜，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可谓历尽了艰难，吃尽了苦难，气温降至零下20余度，放眼四望，到处一派冰封雪冻的世界，手脚耳朵冻得不行，疼得不行，麻木得不行。欧阳云逸他们觉得手脚已不是自己的手脚，耳朵也不再是自己的耳朵了。通话停车的时候，铁路吴师傅告诉他们，朝鲜那嘎的贼冷，耳朵扑了扑了就掉了。当时他们都不相信，还笑话人家铁路吴师傅。现在他们体会到什么叫做耳朵扑了扑了就掉了的滋味了。虽然耳朵并没有真的冻掉，但是谁也不敢贸然地去扑了他们了。部队大多都已断粮，风雪严寒，山高岭险，加上又冷又饿，官兵们饥寒交加，一些身体条件较差的战士躺下以后就再也没有起来。欧阳云逸原来不相信朝鲜的冬天会冻死人，现在他知道了，他们这个营就有十几个战士永远留在了通往长津湖畔的道路上。就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吴铁锤的前卫营和全军十几万人马克服千难万险，以打败美国鬼子纸老虎的昂扬斗志，跋涉在险峻的狼林山脉，按时到达了方圆百里的战役集结地域。横亘在前卫营及其黄天柱这个部队前面的最后一座大山叫东白山，海拔1500米。从地图上看，翻过了这个大山就直接插到了长津湖畔，山下面

带着吴一六、李大个以及机炮连的曹连长孙有壮等几个人走进了白雪皑皑的群山。陈阿毛也想跟着进山去找粮。吴铁锤说，你留下照看乔庆子还有我的锣，两样东西一个都不能坏。陈阿毛就留下了。自打乔庆子来到营部，他知道自己有了三个宝贝，一个是他的小号，一个是吴铁锤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一个是朝鲜小女孩乔静子。雪下得很厚，漫山遍野一片银白，山间的道路和林间的小径都被厚厚的积雪掩盖着，走起来不变方向也十分吃力。吴铁锤他们深一脚浅一脚摸索着前行，走得很费劲。村庄寥落，人烟稀少，走了半天也没有碰到几个像样的村庄。有时候遇到零零散散的几间木板支撑泥巴糊墙的茅草房子，也是人去屋空，里里外外没有一件像样的物件，更说不上吃的东西了。早上都没有吃饭，眼见着日头西斜，大家一个个心灰意懒。吴一六扶着山路旁边的大树，有气无力地对吴铁锤说，要我说就别找了，这么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再找也找不着。看你那个熊样。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不找吃什么？喝西北风吗？曹连长过来打圆场，他对吴一六说，再找找，兴许前面的山窝里就有。吴铁锤也不说话，带头朝前走去，走上了一个不大的山岗。李大个、孙有壮和曹连长都跟在后边，吴一六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跟在后面走，一边走一边唉声叹气。爬上了这个不大的山岗，下面是一个背风向阳的山坳，山上山下林木茂密，苍松翠柏上覆盖着晶莹的冰雪，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隐藏在山窝窝里，木板房子的烟筒里竟然冒着袅袅的炊烟。有房子就有村庄，有炊烟就有人家。几个人喜出望外，加快了步伐往山下走。吴一六也来了精神，步子迈得比谁都快。山岗上下来了扛枪的人，五六个朝鲜的老头老太太都走出来站在村头上看。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穿着五花八门的服装，有的戴着狗皮帽子，狗皮帽子的耳朵扑了着，辨不清什么颜色。有的戴着大盖帽子，大盖帽子的帽墙下面缝着棉布片，可能是为了遮蔽风寒。有的穿着日本人的军大衣，有的裤筒里鼓鼓囊囊，闹不清里面塞的什么。还有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披着一件显然是用被子改造的大衣，腰里面扎着绳子。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衣，不伦不类，别提有多新奇。都带着武器，却没有棉鞋，看上去他们既不是北朝鲜的人民军，也不是打南边过来的大韩民国的部队，更不像美国佬大鼻子，因为在长相上也不像外国人。美国佬大鼻子打到了北朝鲜，但是还没有到达他们这个小村庄。打南边过来的韩国部队前些日子来过一次，捆走了村里的村干部和十几个年轻女人，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倒是听说中国的部队开过了鸭绿江，难道这些人是中国的部队？老乡们，你们好啊！远远的，李大个就打着招呼，这一嗓子倒把几个朝鲜老头老太太吓住了。
因为

0: 从话音上听，这些扛枪的人肯定不是他们的同胞。面对着一双双疑惑的目光，吴铁锤的语气非常亲切。他比划着对几个老头老太太说：不要怕，阿巴吉，我们中国部队志愿军来打美国鬼子。老人们面面相觑，但是谁也没有说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一六心想，你给他说这个他也不懂，都饿得够呛，不如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于是他掏出一把朝币说：我们想买点粮食。买粮食，明白吗？就是吃饭。老头们都不明白，还以为他要请客。他一比划，嘴里的金牙露了出来，弄得几个朝鲜老头老太太盯着他嘴巴看，心里琢磨着，这可是个有钱人，嘴里镶着金牙，手里捏着票子，非同寻常。孙有壮放下肩膀上的捷克式轻机枪，弯下腰来说：粮食知道吧？就是煎饼、地瓜、窝窝头，什么都行。朝鲜老乡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但是他的块头和他用被子改折成的大衣同样吸引了他们，让他们一双双浑浊的老眼盯着他看了半天。吴铁锤一看不行，从吴一六手里抓过来一把票子，分别往几个老头老太太怀里塞，吓得老人们直往后退，谁也不敢要他的钱。吴铁锤急了，他一急就两眼溜圆，并且说起来半生不熟的中国式日本话：我们中国人志愿军。他瞪着两眼：买粮食，明喜明喜，你们得明白。几个老头相互看了看，知道这伙人不是要请他们的客，也不会平白无故给他们钱。他们大概弄明白，吴铁锤才是这伙人里的头头，而那个镶金牙的不过是他的副官。看来他们是要买什么东西，但是究竟要买什么却一时无法搞得很准，所以老头老太太们依然沉默着，不说话也不表态。小个子曹连长插不上话，只能背着两手在旁边走来走去。一筹莫展的时候，村里面又走来一个老者，年龄似乎更大，一把长长的白色胡须飘在胸前。他不动声色地听了一会儿，突然用中国话说道：你们是中国人？吴铁锤几个人十分惊喜，终于有个能说话的了。对，我们中国人，吴铁锤说，我们是中国志愿军来打美国龟儿子。李大个也抢着说，他的四川腔调不太好懂，白胡须长者一时间没听明白。什么？他侧着耳朵问。志愿军，中国部队，帮你们打美国老大，吴一六大声地说道。白胡须长者确认了他的判断，站在他面前的确实是中国人，中国的部队。前些日子传说中国部队开过了鸭绿江，并且已经和美国人交上了手，他竟然真的见到了。中国同志，志愿军同志，白胡须长者流露出激动的模样，一边捋着胡须，一边后仰着身子，昂着头，以赞许的目光看着吴铁锤他们，连说：好，好，还是当年抗联那个样。吴铁锤一听，心里凉了半截儿，抗联那个样，把我们当成

0: 当年东北的抗日联军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谁都知道最艰苦的莫过于东北的抗联，但是看看自己的这个打扮，看看现在的这个状况，跟当年的抗联又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人多枪多子弹多。当然了，当年的抗联要是有现在的装备，也早把小日本赶出了东三省。阿八戒知道抗联，吴铁锤还是问道。白胡须长者颇为自豪地说，我不仅知道中国的抗联，我还参加过中国的抗联。
1: 哎呦，
0: 吴铁锤一把拉住长者的手连说，那你是老同志老革命了。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白胡须长者的手虽然瘦骨嶙峋，但是很有力量，让吴铁锤有一种硬邦邦的感觉。说了一会儿话，长者突然一拍脑袋说，这个光顾着说话了，也忘了请志愿军同志到屋里做客，快请志愿军同志屋里去，屋里烧着炕暖和。一大群人都到了白胡须长者的家里，里面果然暖和，迎面一盘大炕，炕洞里烧着木头绊子，门口一口大锅，不知煮的什么，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长者叫大家脱鞋上炕，这样他们就能好好叙旧。吴铁锤谢绝了长者的好意，说他们在雪地里站得太久，不便脱鞋上炕，而且在屋里也不能时间很长。白胡须长者明白了吴铁锤的用意，说他们有经验，冰天雪地就要有冰天雪地的办法，像个打仗的样子。吴铁锤心想，都是教训逼的，不冻伤那么多人，他们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吴一六一进门就盯上了那口咕嘟咕嘟直冒热气的大锅，知道那一定是吃的东西，有几次都想动手揭开那个锅盖子，但是吴铁锤不说话，他也没敢动，所以他只能偷偷地对着吴铁锤使眼色。曹连长、孙有壮、李大个儿差不多也是这样，一边听白胡须长者说话，一边时不时地盯着那口锅看。吴铁锤明白大家的意思，毕竟已经过了晌午，都还没有吃饭，自己也正饿得难受，于是就对白胡须长者说，阿八戒，既然都是自己人，我们也不客气了，看看有什么东西填填肚子。说实话，早上到现在水米没打牙，前胸贴着后背了。长者又是懊恼的一拍脑袋，片言没有，一步上前揭开了大锅的锅盖，热气腾腾，密集的水蒸气在屋子里飘散开来，很快的凝结并悬浮在低矮的木板屋顶上，像是一团团浓浓的白云，浓而湿润。大家都围在灶台旁边，每个人的手里攥着一根木筷，说是根筷子，实际上就是根木头棍棍，不过是经过了朝鲜老人的加工打磨，更便于使用而已。吴铁锤有一会儿没看清大锅里的东西，待到蒸汽散去，才看到一堆黄白色石头一样的圆蛋蛋躺在锅里。吴铁锤认得这个东西，在他们苏北老家吴家集管这个东西叫地瓜。地瓜是苏北皖北一带的叫法。再往北到了孙有壮的沂蒙山区，这个东西就不叫地瓜了，叫土豆，而地瓜则是指的红薯。红薯在吴铁锤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又不叫红薯了，叫白玉。土豆学名马铃薯，曹连长则管它叫地蛋。他说在他们江浙一带都把这个东西叫地蛋， 虽然叫法不同，实际上是一个东西。他们现在也管不了那许多了，用木头棍棍插上来也顾不得烫，又吹又拍的吃开了，连皮都没有扒。朝鲜长者趁着这个机会自我介绍，说他十几年以前跟随着金日成的部队到过中国的东北，参加了东北的民主联军，在白山黑水打过日本关东军。他看了看吴铁锤身上的土黄色翻毛皮大衣，说这个大衣有点像当年关东军的装备，抗联司令杨靖宇也穿这样的大衣。有一次杨司令给他们讲话就穿的这样的大衣，戴着狗皮帽子，很威风，因此他对这种大衣印象特别深刻。吴铁锤说，不是有点像，他这个大衣本来就是正经的日本货，是日本关东军的标准装备。说着话的当口，风卷残云般一大锅热地弹很快没了踪影。吴铁锤怕朝鲜白胡须长者多心，就对他解释说，他们这个部队打美国鬼子军情紧急，随身所带干粮不多，加上美国飞机炸得厉害，后勤一时供应不上，所以出来买点粮食，还望老抗联多多支持。白胡须长者一拍大腿，这个没得说。同时他也告诉吴铁锤，在眼下这个季节，家家户户差不多都是土豆，加上战乱，恐怕也存得不多，都像宝贝一样埋在轿子里。不过他要吴铁锤放心，只要说是打美国鬼子，村庄里的老乡都会帮忙。本来你们就是为了朝鲜，为了朝鲜才会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来受罪嘛。果然像没有，拿出了他们差不多全部的粮食，土豆。土豆都埋在一家一户的轿子里，一堆堆一层层的，上面覆盖着泥土，看起来还非常新鲜。吴铁锤还特意下到轿子里看了看，一个一个的土豆轿子方圆不一，大小不等，分布在村头村尾以及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大的土豆轿子有一间房子那么大，能容纳十几个人，小的也有好几个立方，装得下几百斤土豆。轿子都挖至一两人那么深，顶棚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泥土封顶，保暖透气。大雪把一个一个的土豆轿子掩盖得严严实实，不知情的人根本就找寻不到。孙有壮在轿子里捡土豆，眼前的土豆轿子使他联想到他的老家沂蒙山区的地瓜轿子。轿子与轿子似乎有着相同的功效，不过相对于眼前的土豆轿子而言，他们老家的地瓜轿子更大更规整，不仅可以叫地瓜，也可以住人。当时的村庄里都有识字班，是一种由大姑娘小媳妇儿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在冬天识字班搞学习开会，多数都在地瓜轿子里。所以孙有壮一边捡着土豆，一边对吴铁锤说，朝鲜这个地方小，轿子也挖得小，这个地弹也没有俺们老家的地瓜大。吴铁锤说，你这不是废话吗？地弹当然没有地瓜大，你们老家地瓜大，你倒是拉辆车过来尝尝。孙有壮笑了笑，一边捡着土豆，一边又说，不过这里面还算暖和，俺看还可以防空，油挑子来了能抵挡一气。我看够呛。吴铁锤抬头看了看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的顶棚，就这个覆盖，别说是美国人的油挑子，他连我的盒子枪都挡不住。先入为主的吴铁锤具有实践。

0: 由于这次筹粮中见识了朝鲜老乡的土豆窖子，不久就因其而得福，在后来的空袭中逢凶化吉，大难不死。北朝鲜的狼林山区森林茂盛，但是少量的山岭坡地却大多贫瘠，不适合种植庄稼，唯一能够栽种并且丰收的便是这土豆了。对于山区的朝鲜老乡而言，这是他们一年四季里的主要食物。尤其是在这大雪封山的季节里，每家每户还能留藏有一部分土豆，也是相当的不易。吴铁锤他们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在筹粮的时候也没有都筹，当然给每家每户都留下了生活的口粮。白胡须长者带着他们一家一户买粮食，也不谈斤论价了，反正就这一堆土豆，就这一把票子，发完算是结束。白胡须长者的土豆窖子身及两人，却并无多少土豆窖藏。他告诉吴铁锤，他家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媳，老伴儿早年去世，大儿子是村干部，两个小儿子参加了人民军。窖藏的土豆原来有几千斤，北朝鲜的人民军六月里南下，两个小儿子随人民军去了南方。前些日子打南边过来的韩国军队开到村里，捆走了他当村干部的大儿子，带走了两个儿媳妇儿。这一走就再没回来，有人说他们都给打死了，又有人说他们都给带到了南朝鲜，是死是活老人也不清楚。他要留在村里等，等他的儿子儿媳妇们。他对吴铁锤说，小日本在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待了那么多年，最后还不是滚了蛋，所以他相信总有一天战争会结束，总有一天不管是跟着北朝鲜的人民军，还是被南朝鲜国军带走的儿子儿媳妇们，都还会回到这个安详宁静的小山村来。对吴一六掏出来的朝币，老人说什么不要，你们帮忙打美国鬼子，我还要你们的钱，这成什么了？明显的不仗义吗？吴一六却异常坚决地要老人家收下。阿巴西，你老人家是个老抗联，知道我们中国部队的规矩，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中国不拿，在朝鲜也不拿。老人在中国的抗日联军待过多年，他一听便不再坚持，中国的部队还是当年抗联那个作风。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一行告别了长须冉冉的朝鲜阿巴吉，重新走在了积雪覆盖的山坡，每个人的肩上都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走起来十分吃力。但是搞到了吃的，大家还是很高兴，虽然它并不是什么像样的粮食，可在眼下这个困难的节骨眼上也算是好东西了。孙有壮不愧是个山东大汉，手上拎着捷克式轻机枪，肩上扛着两袋子土豆，走起来大步流星，面不改色。相对而言，腿短身矮的李大个儿就很费劲，中正式步枪拖在地上，一步三喘，脸憋得通红。在吴铁锤看来，白胡须长者讲义气，毕竟是参加过中国民主联军的抗联老兵，有点东北人的秉性。他想，光知道喊人家阿巴吉了，也忘了问一问老人家的姓名，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走的时候他还告诉他们注意防空，防空，他指着头顶。

就是提防着美国飞机来炸。美国佬可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见着你这房子冒烟必炸无疑。老人说他们不怕美国飞机，美国飞机在天上飞过好几次了，也没有丢炸弹。孙有壮和李大个儿听了以后都摇头，心想美国佬没炸你并不是因为他善良，他是没有发现你，发现你你就跑不了。爬了一会儿山坡，吴一六累得够呛，他说不能再顺着原路往回走了，那样到不了营部人就趴下了。吴铁锤对此表示同意，于是就抄了近道，斜插着往回走。近是可能近一些，但是没有路，雪深极稀，反而更加费劲。走进了一片密密的林子，忽然听到一声动物的叫声，几个人一愣，都扔了土豆袋子，抄起了手里的长枪短枪。吴一六神色紧张地说，不是老虎吧？胡屌扯。吴铁锤说了一句老家的方言，在中国的东北才有老虎，朝鲜哪儿来的老虎？吴一六不吭气了，大家都不说话，等着。果然没过多久又是一声叫声，比刚才还要清楚。孙有壮端着他的捷克式轻机枪对吴铁锤说，俺怎么听着像牛呢？于是都循着声音往前走，走了一会儿，果然看见一大一小两头黄牛拴在树上，雪地上还放着秸秆草料，主人却不知去向。兵荒马乱的岁月，人人都是自身难保，牲口自然也喂得不好，大牛瘦骨嶙峋，几乎就剩了一副架子，小牛倒还结实，不时地拱一拱老牛的肚皮，看起来还没有完全断奶。两头牛看到人来又喵喵地叫了几声，表示出非常亲切的模样。梁某元、吴一六喜笑颜开，他收起手里的王八盒子就去解树上的缰绳，一边还对吴铁锤说，这个好，我们收获大大的，土豆炖牛肉大大的好。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什么土豆炖牛肉大大的好，你当自己是谁，日本人吗？包着大金牙说着日本话，老毛病一点改不了。吴一六停下手里的动作，解嘲似的说，都是跟朝鲜老乡学说话，习惯了，完全习惯了。吴铁锤说，你炖了吃了怪舒服，朝鲜老乡回来找不着牛，他舒服不舒服？吴一六不敢说话了。临来的时候欧阳云逸有交代，不能违反群众纪律，把朝鲜老乡的牛拉回去土豆炖牛肉大搭的，显然是违反群众纪律，而且不是一般的违反。你说怎么办呢，营长？拴在这里也不行的。曹连长对吴铁锤说，吴铁锤朝四下里看看，对大家说，都找找，看看有没有朝鲜老乡。几个人四面找了一圈，自然不可能发现一个人影。孙有壮建议先把两头牛牵回去，因为明显的留在这里不是冻死就是饿死，要不就被美国佬飞机炸死，或是被其他的动物吃掉了。总之拉回去比留在这里强。曹连长说，这个主意不错，完全可以采纳这个方案。李大个儿也表示同意，土豆袋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头牛正好可以利用。吴铁锤围着一大一小两头牛来回走了几圈，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看来也只好将这头牛拉回去，拉回去再说。吴铁锤问吴一六，

0: 身上还有多少朝鲜钱。五一六又掏了一把，说就这么多，都在这里了。吴铁锤让他把钱给朝鲜老乡，名正言顺，花钱买的光明正大，不能随随便便就把朝鲜老百姓牛拉走。吴一六哭笑不得，哪儿来的朝鲜老乡？有朝鲜老乡不就好说了吗？吴铁锤说，你是个死脑筋，大活人尿不出个尿来。你把钱留下，有朝一日朝鲜老乡回来看见这个钱，他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吴一六一想也是，就把树下的积雪弄掉，把钱放在地上，找了一块石头压好。李大个怕标记不明显，又在地上插了一根树枝。一大一小两头牛能值多少朝鲜钱，他们也说不准，反正是倾其所有把身上的钱都掏了出来。弄好了这一切，他们就牵着老牛赶着小牛回去了。小牛显得很高兴，围着老牛钻来钻去的，一路上活蹦乱跳。四面八方的筹粮组陆续回到了宿营地，收获虽然不多，却是五花八门，有抱着咸菜罐子的，有扛着稻谷米糠的，也有一些牵着牛拉着驴的，有的还捎回来几只野兔山鸡，但大多数筹的还是土豆。欧阳云逸了解了一下，每个筹粮组都付了钱，有人的钱物当面算清，没人的也都留下了朝鲜的纸币。一袋袋一筐筐的土豆堆在地上，倒可以暂时对付几天。至于拉回来的十几头牛，欧阳云逸说得十分严肃，谁也不能动，更不能杀了吃肉。农谚说，耕牛是个宝，农家少不了。耕牛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一头耕牛就是家里的一口人，甚至于比家里的一口人还要珍贵。能对家里人动手吗？显然不能。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说不杀就不杀，留着喂肥了再说。月黑风高的夜晚，欧阳云逸领着李桂兰及蓝小平、郑小丽等几个人爬上了树木稀疏的山岗，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两个身高力大的男兵，手里滴漏着绳子扁担。这个树木稀松的山岗距离他们的宿营地只有几里路的样子，所以他们悄悄溜出了营地以后，没过多久就来到了这里。山岗上积雪覆盖，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松树，很容易辨认。欧阳云梅对这个地方记得十分清楚。欧阳云梅的治疗队过江后，一直跟随在师作战部队的最后面，离开他哥哥欧阳云逸的前卫营已经有很远的距离。在这个粮食供应十分困难的日子里，师部和后勤单位也遭遇了同样的危机，一样的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就地筹粮。但是筹粮不好筹，问题在于市医院两个治疗队的所经之路都是前面部队走过的地方，他们筹粮的区域也都经前面部队筹过了。地广人疏，本来没有多少东西，经过前方千军万马的反复搜寻，还能留给他们多少？眼看着就要断队儿，治疗队队长陆元寿急得一筹莫展，唉声叹气。比陆元寿更唉声叹气的还有一个人，这是师文工队导演林子林。目前的形势和局面已经完全出乎林子林的意料。十几天以前，林子林还是一副精神饱满的模样，也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在北行的闷罐子军列上坚决要求入党，而且开始写他的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刚刚开了个头，部队就过了鸭绿江，一到朝鲜就进入了冰天雪地的世界。他刚刚开了个头的申请书再也没有写下去。部队不畏严寒与困难，大踏步向南开进，叫做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林子霖在后面加了一句，没有几天都打光。当时市政委向修远还说了他几句。在林子霖看来，现在不是打光的问题，是吃光的问题。开头几天还有一些馒头杆子高粱米，现在连这个馒头杆子高粱米也没有了。每天都只有一个感觉，饿。林子霖跟在市医院，虽说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什么也不用干，但是饿的滋味一样的不好受。林子霖想，这还没有见着美国人的面，一旦见着了美国人，不知道后果多严重。都说美国鬼子纸老虎，一戳就破，自己这个部队也不怎么样，不用戳饿就饿垮了。林子霖在火车上的激情飘到了九霄云外，除了唉声叹气就是垂头丧气，情绪低落得厉害。李桂兰身为林子霖这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担心，他私下里对欧阳云美说，俺觉得林导演这个思想成问题呢，碰上美国佬八成要投降。他敢，欧阳云美声色俱厉地说，他要敢投降，我一枪毙了他。欧阳云梅的话让蓝小平吓了一跳，这个姐姐的性格她是知道的，但是听到这么狠的话还是第一次。战场会改变人，这是她在一本书里读到的，现在看起来一点不假。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不仅改变了林子霖，也可能会改变欧阳云梅。林子霖曾经是他们尊敬的人，毕竟上海来的大导演，有文化有水平，他在华东军区导的几个活爆剧他们都看了，都很佩服他的才华。想不到这么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到战场就是这种消极悲观的熊样。郑小丽说，干脆把领导演送回去算了，在这里也是丢人现眼活受罪。欧阳云梅说，送回去便宜他了，这样的人就要让他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他想起闷罐子火车上林子霖坚决要求入党的情景，还要他做入党介绍人，幸亏当时没答应，不然成了这家伙的介绍人，那就等于往他脸上扇巴掌。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对此漠视不管，大战即将打响，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救治伤员，而不是林子霖之辈的垂头丧气。林子霖情绪低落就低落好了，反正也不要他干什么事情，也用不着他搞什么导演。可是陆元寿心里也明白，依照目前的状况而言，恐怕难以胜任，因为自己都自身难保，又如何去转运救治伤员。欧阳云梅对陆元寿说，你是个队长，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就不能想点办法？陆元寿蹲在雪地上头也不抬，全军上下都一样，有什么办法可想？欧阳云梅说，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只要想就能想出办法。蓝小平在一旁觉得这个话很耳熟，这是经常挂在前卫营吴铁锤嘴巴上的一句话。有一次欧阳云逸对他开玩笑说，他这个妹妹很多的地方不像他，而像吴铁锤。 好像不是他的亲妹妹，而是吴铁锤的亲妹妹。搞不好将来嫁给吴铁锤也说不定。蓝小平当时捂着嘴直笑，哪有哥哥这么说妹妹的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卡斯姆大哥，嫂子，我给你们带了几本布置农家乐做菜引流的小册子，咱们今天好好合计合计前期筹备的事儿。
1: 哎呀，老王，麻烦你专门跑一趟，来，快坐快坐。我们正发愁第一步该干啥呢？闺女，刚才你王叔说的布置和筹备是什么意思？
2: 大大，布置点我的拉斯托斯的眼睛，筹备点太阳的格式的眼睛的。王大哥们是来给迪克拉阿姆嘎欣的我的拉斯托斯，我的摩托斯的本来的阿嘎嘎嘎的，我的本来的阿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 布置点我的拉斯托斯，筹备点太阳的格式的眼睛的，学会了。老王，我们现在先要做哪件事？
0: 第一件就得规划布局，把小院划分出来，用餐区、菜园、采摘区、休闲小凉亭啊，分开打理才不乱。
1: 闺女，你王叔的这句话给我翻译一下。
2: 大大，王大干birinchiden yaxshi planlab o'rinlashtirish kerak. Boylini tamoq yeydigan rayon, ko'kdot uzish rayoni, aram aladigan shipan qatorliq rayonlarga ayirib chiqsa qalaymiqan bo'lmaydi deydi. Quyuqa degan planlash degan gap, buju degan o'rinlashtirish degan gap.
1: Quyuqa degan planlash, buju degan o'rinlashtirish. O'rganib oldim. Shoyxuyla. Lamang shuodi meisuo.
3: Wo tiyi角落哪块空地，咱们再搭一个小小的网红打卡围栏。年轻人最喜欢拍照打卡，客源也会变多。
4: 打卡我听懂了，上次去的农家乐就见过不少游客拍照。对了，

0: 后厨也要重新收拾一遍，消毒柜、洗菜盆都要添置，卫生必须达标，客人才能放心吃饭。
1: Kızım, 消毒柜degen dezinfeksiya işi gibi, 洗菜盆degen köktat yuş desi degen yapma.
2: 是的，爸爸，说的没错。
1: 还有添置、达标呢？什么意思？
2: 添置degen set olmak degen gap.Da biyo digen ölçemge yetküzüş digen gap.
1: Tiyancı digen setu almak. Da biyo digen ölçemge yetküzüş digen gap. Ha, şöyle huyla. Lapo şuo de zuy güvencen. Arzı şuo de ye tin hao da. Wo kan nianjinren du xihuan qu wang hong da ka di da ka.
2: 不光收拾院子，我们还要提前拍好几条短视频做宣传。提前把咱们家菜园拿手的农家菜拍上，做好宣传，正式开业之前就能吸引不少周边游客预定座位。
1: 预定座位？这个我有点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2: 达达，预定座位的言无论在格斯格雷的言 gap， 游客提前预定位置，免得白跑一趟。
3: 蚂蚁啦，脑子里线上宣传现在是必不可少的，等到开业当天再来一场现场直播，带着网友逛逛院子，看看我们都有哪些特色菜，会对生意有帮助。
1: 说起直播，你给我们解释过咱们农家乐还得准备一些特色菜。Kızım, tamak tizimlikini dövlet ortak tılda nemi deyimiz?
2: Tamak tizimlikini çaydan deyimiz?
1: 现在咱们农家乐还得准备特色菜彩蛋，彩蛋也许要好好设计一下。
2: 没错，爸爸，菜单就是要把咱们家所有菜品名字、价格写清楚，客人看着点菜一目了然。咱们家的羊肉汤、妈妈做的野菜饺子，全都要写在招牌菜那一栏。
0: 菜品我心里有数，后续我再创两道新菜，丰富一下口味。尽量满足不同客人的喜好。
1: 一目了然，招牌菜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我不太明白。
2: 一目了然деген bir qarapli tushunmak деген gap. 招牌菜деген alohida qo'rma деген gap. Opam keyinchi yana ikki xil yangi qo'rma qo'rib chiqaman deydi.
1: 一目了然 bir qarapli tushunmak 招牌菜 alohida qo'rma. 都学会了，老婆。可以呀，这个想法好。
3: 菜品味道是根基，服务态度也不能落下，对待客人要热情有礼貌，主动介绍游玩的地方，做好这个接待服务，回头客才会越来越多。
1: 回头客又是什么意思？
2: 回头客就是来过一次，觉得咱们农家乐好玩，菜也好吃，再次光顾的客人。yani qaytı kelgan xeridar degan gap。
1: 收拾院子、准备菜品等流程都清楚了，收拾完就能直接开张营业吗？
3: 那可不行，正规开店必须办理营业执照、健康证这些证件，咱们要合法经营，踏踏实实做生意，相关部门检查也放心。
1: 营业执照、合法经营、健康证这些专业词，马伊拉给我们翻译一下。
2: 营业执照деген ticaret kinişkisi， 合法经营деген kanunluk ticaret kılış， 健康证деген sağlamlık kinişkisi деген gap。
1: 这些词我都学会了，证件一定要及时办。过两天我们一起去镇上办理，办理的时候，马伊拉你跟我们一块去，你的普通话比较标准，沟通起来更方便，办起来也省事。
0: 过两天我带着全家人一起去镇上采购桌椅、碗筷，批量买东西划算不少，还能顺便学学别家上铺是怎么招揽客人的。
4: 到时候嘛，采购交给我和马伊拉就行，我俩跟老板砍价，省点本钱。
1: 本钱我明白了，就是开店投资的钱。那采购和砍价是什么意思？
2: 采购的言是对的，砍价的言不好投资的言。
3: 你们一家人齐心协力，早点办完手续开业，相信你们农家乐的生意肯定会红火。
1: 谢谢老王， 远亲不如近邻。

0: 多亏用你这个劳力剧，一路帮忙和出主意。那我们就按规划开始收拾院子，再办理证件，然后再去采购用具，最后拍摄短视频预热宣传，静待开业。
1: 能开业那天，我负责领着游客广采园采摘，
2: 妈妈转型做赛代课，万事俱备，只等着咱们农家乐正式开张喽！将学习的国通与知识融会贯通，锁定麻辣复习板块，短时间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会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你刚应该说是在别人们是
1: 后羿射日。古时候在东方的大海边长着一棵巨大的扶桑树，扶桑树有几千丈高，几十丈粗，天帝有十个太阳儿子，他的妻子常常带着十个孩子在大海里洗澡，洗完澡后十个太阳就像小鸟一样栖息在扶桑树上。按照天帝的规定，十个太阳应该每天轮流出现在天空中，一个太阳回到扶桑树上，另一个太阳才能出去。于是这些栖息在扶桑树上的太阳总有一个停留在树梢上，当黎明来临的时候，它便乘坐着两轮车穿越天空，给大地万物带去光明和热量。每一个太阳从东到西经过天空时，看到大地多姿多彩，都幻想着自己可以天天出来欣赏人间的美景。有一天，太阳小弟弟对九位哥哥说，这样轮流出去十天才能轮到一次，不如明天我们一起出去吧。十兄弟一拍即合，决定痛痛快快地玩一天。第二天，当玉鸡一叫，太阳兄弟们一哄而起，争先恐后地爬上两轮车，升上了天空。车子绕着天空一路前行，十兄弟嬉戏打闹，开心极了。可这样一来，大地万物却遭了殃，十个太阳就像十个熊熊燃烧的大火球，烤得草地着了火，烤得山脉直冒烟，烤得人们全都睁不开眼，空气闷热的让人透不过气来，人们都不敢出门，直到十个太阳下山，他们才敢走出来喘口气。人们原以为第二天天上就会变回一个太阳，没想到到了第二天，十个太阳又一起升上了天空。第三天，第四天，天天都如此，大地被晒得裂开了，河流干涸了，庄稼和树木都枯萎了，甚至很多人都活活地热死了。人间部落首领尧看到了这种情况，十分担心，就去向天帝求助。天帝觉得儿子们太过分了，就派神箭手后羿到人间处理这件事情。天帝赐给后羿一张大弓和一护神箭，一方面他要后羿除掉吃人的野兽，另一方面让后羿吓唬吓唬自己的儿子们。后羿越过99座高山，趟过99条大河，穿过99个峡谷，最后来到了东海边。他登上一座高山，对着十个太阳高声喊道，你们的父亲命令你们赶快回去。可太阳们骄横地说，你是我父亲的奴仆，哪里有资格管我们的事情。后羿气坏了，他跨步向前，拉开万斤力的弓弩，搭上千斤重的利箭，嗖的一声，一支长箭向太阳们射去。一个太阳中了箭，咕噜噜地从天上落下来，火光四溅，金色的羽毛满天飞舞，最后掉入大海中。后羿又连发八箭，射下了八个太阳。当后羿准备把最后一个太阳也射下来时，尧走过来对他说，留下最后一个吧，不然人间就没有光明了。后羿觉得尧说得有道理，便放过最后一个太阳，收起弓回天庭向天帝复命去了。天帝听说后羿射死了他的9个儿子，非常生气，他下令把后羿逐出天庭，让他变成一个凡人。后羿虽然被逐出天庭，却成了射日大英雄，在人间受到拥护和爱戴。
0: 后羿能跪下去跪下一起，不论能不能是的下来的电视要是的我家一表演不是预计的不能一件不预计的能一个是的那只梦将爱人的什么那只恩将给了的件天地能恩跪下去跪下一件后天的答应恩把了是的爱是的电视的有一的件有一的不能的件恩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跪 天地能白了个什么事不一件

今天的跟着马伊拉说说说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未来的节目中，我们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希望大家能够学以致用，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下期节目内容更精彩，下期再见。监制苏辉，节目策划剪辑制作努利比亚阿布杜卡德尔，本期节目配音艾尼瓦尔，努利比亚。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在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喀什地区召开第十二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座谈会。中国亚欧投资贸易促进中心喀什分中心正式挂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八月三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动真碰硬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高质量做好新一轮巡视工作，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田香丽通报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相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刚宣读第十轮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
5: 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九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建立整改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强化整改监督，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职责，加大调研督导、约谈提醒、现场检查等工作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益相结合，持续推进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将对五家区属国有企业和四个开发区开展回头看。陈小江强调，要高质量开展好第十轮巡视回头看工作，紧扣政治复检核心定位，突出国有企业和开发区监督重点，紧盯一把手、领导班子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监督，推动巡视组与被巡视党组织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强化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真正把问题找准，把整改抓实。要强化组织实施，加强统筹协调和指导督导，严守巡视纪律，不断提升巡视工作质效。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和第十轮巡视组长、副组长、被巡视单位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4: 八月三号，喀什地区召开第十二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座谈会，地委书记聂壮参加座谈并讲话，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参加座谈。
6: 聂壮指出，援疆干部人才肩负着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使命，承载着派出单位的重托和喀什各族干部群众的殷切期望，希望大家尽快转变角色，进入状态，树立喀什人主人翁意识，认实职、分实工、担实责，全身心投入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聂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喀什乘势而上、大有可为的重要窗口期。援疆干部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喀什所需，援疆所能，聚焦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专业技术等重点领域，与喀什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同向，实干奋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贡献智慧和力量。地委、行署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援疆干部人才服务保障工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大家在喀什发挥优势、施展才华、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
4: 8月3号，中国亚欧投资贸易促进中心喀什分中心挂牌启动仪式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举行。这是上海、喀什两地深化产业援疆的重要成果，进一步补齐了南疆跨境经贸服务短板，打通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经贸资源连通南疆的重要通道，为喀什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
3: 中国亚欧投资贸易促进中心于2025年4月正式运营，依托一加 N 联盟和九大服务体系，为企业向西出海提供信息共享、政策咨询、投资对接、贸易促进等全链条支持。本次喀什分中心落地后，将进一步统筹整合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整体服务资源，全面搭建起东部喀什与亚欧的经贸桥梁。
2: 新疆亚欧投资贸易促进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沙超伦，
7: 运营后呢，我们派专业的团队还有线上的这个数据库的资源导入到喀什，不断地挖掘喀什地区这个外贸企业的这个需求，对接我们的平台服务资源，开展一站式全流程的全链条的这个出海服务。
4: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的麦凯提县，三面毗邻荒漠，过去长期受风沙侵蚀困扰，退伍老兵殷红海脱下军装不改初心，扎根戈壁荒漠，坚守治沙一线13载。昔日黄沙漫漫的荒漠戈壁，如今筑起坚实生态屏障。他以日复一日的躬身实干，交出了一份厚重出彩的边疆生态建设答卷。
6: 走进麦盖提县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基地，连片林海郁郁葱葱，一望无际。50万亩生态林牢牢锁住流动沙丘，筑起一道绿色屏障。很难想象，这片生机盎然的绿洲曾经黄沙漫天，荒无人烟。2013年转业返乡的殷红海主动扛起治沙重任，扎根沙海一线，这一干就是13年。
2: 麦盖提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防沙治沙中心党支部书记殷红海。
8: 我2004年从部队转业到麦盖提，2013年专职从事沙漠治理工作，我当过兵，守过边防，懂得寸土不让的道理。沙漠占了我们的土地，剩下的家园我们要靠一棵棵树、一片片绿把它抢回来。
6: 常年

0: 助手致杀邻居，办公室里简易的行军床、泛黄的全家福以及一幅防风固沙生态林规划图，见证着殷红海扎根沙海的日常。他常年奔波在林间地头，白天奔波于荒漠之中，细心查看苗木生长状况，详细监测沙区气候条件、土壤数据，夜深之后潜心研读林业管护专业知识，反复试验优化栽种模式与养护方法。
1: 麦盖提县防沙治沙中心干部杨洪增：
2: 治沙造林特别不容易，之前林区遭遇严重虫害，殷书记带着我们在林子里边坚守了七天七夜，日夜巡查消沙，沙漠蚊虫多，条件苦，他身上被咬满了伤痕，也从来不说苦不退缩，拼尽全力保住了整片防护林。
0: 植树造林记，殷红海始终冲锋在前，每天天不亮就带领干部群众深入沙漠栽树种苗。沙漠冬季严寒，深夜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风刺骨，大家挤在简易帐篷里躲避严寒，他总是最后休息。极端艰苦的环境让不少同事选择离开，身边的人也屡屡劝他放弃治沙。
1: 麦盖提县防沙治沙中心干部热孜万姑阿布都塞买提：
3: 那会儿不少人劝殷书记制片沙漠环境太差，根本栽不活树，也没必要这么酷熬硬扛，可他从来没有动摇过，总是跟我们说，树苗守不住，咱们的家园就守不住，家园守不住，老百姓就没有安稳的日子。
0: 13年来，殷红海与风沙为伴，始终精心管护每一棵树苗。在他和200余名护林员的共同努力下，麦盖提县沙漠扩张趋势得到有效控制，风沙天气逐年减少，县域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1: 麦盖提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防沙治沙中心党支部书记殷红海：
4: 这么多年扎根在沙海，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这一辈子就认准一件事，干好一件事，那就是种树护林，一辈子守护好麦盖提县这片家园。
0: 如今的麦盖提，黄沙褪去，绿意盎然。殷红海多年坚守治沙一线，他与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共同推进防沙治沙和生态保护工作，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用一抹鲜亮的生态绿绘就了边疆生态优美，一句一页的崭新画卷。
5: 8月2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战罢，伊犁队与喀什队双双突围，成功会师总决赛。
6: 本届江超联赛半决赛累计在线观赛人次突破750万。半决赛中，喀什队携首回合一球优势客场挑战吐鲁番队，最终1-1战平对手，率先锁定决赛席位。伊犁队以3-0战胜阿勒泰队，从而以总比分4-1淘汰对手，强势晋级总决赛。
1: 伊犁队主教练塞都拉伊比布拉：
7: 还有一个星期时间，我相信我自己的队员，8月9号在喀什国家队的比赛，一定拿出自己最佳的状态，奖杯拿回来一起的。
1: 阿勒泰球迷阿布都瓦伊提艾比包：
8: 城市非常的美丽，然后这里的美食也非常好，我们也会为阿勒泰队和伊犁队同时加油，有一滴比赛垫。
6: 赛场之外，不少商家也借江超联赛的赛事热度收获了实实在在的红利。
1: 伊宁市某民宿负责人古丽给纳马里克：
9: 今年因为有江超比赛，生意明显比去年好一些，游客量大概比去年多20%左右。
6: 根据赛程，季军赛和总决赛均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8月8号，阿勒泰队与吐鲁番队率先展开季军争夺战。8月9号，喀什队与伊犁队将上演巅峰对决，向江超联赛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5: 当前，泽普县近万亩淀粉马铃薯进入销售阶段。近年来，泽普县立足本地土壤和气候条件，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淀粉马铃薯品种。
0: 在泽普县各淀粉马铃薯收购站点，运输车辆往来不断，现场十分繁忙。
1: 泽普县波斯喀木乡种植户艾尔肯·艾迈尔：
10: 我家去年种了2亩的淀粉马铃薯，收了5吨，卖了4500块钱。我今年种了3亩的，今年产量比较好，收了10吨，能卖将近10000块钱。
0: 泽普县结合自身条件实行科学种植，各乡镇主动对接加工企业并签订收购订单，保障农户收入稳定。

0: 收购商艾尔肯江阿布都拉。
1: 我们常年来泽普收购淀粉马铃薯，这里的马铃薯淀粉含量高，品相统一，杂质少，非常适合淀粉深加工。目前我们日收购量可达200至300吨，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大收购力度，全力保障种植户马铃薯产销畅通。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2026年上半年，地委机关办公区、行署机关办公区、地质机关综合办公区、地区公安局、地区技师学院等60家单位开展绿电消纳试点，累计消费绿电881.23万千瓦时，节省财政资金26.44万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30.59吨。县市47家公共机构同步推进，消费绿电约884.8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32.74吨，实现节能降碳与降本增效双提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3: 8月1日，莎车县2026年暑期公益性培训班结业汇报演出在木卡姆文化传承中心举行，孩子们登台展示学习成果。用精彩的节目为充实而多彩的暑期培训生活画上圆满句号。
4: 廉洁征兵都有哪些要求呀？
5: 国家和军队对廉洁征兵有一系列文件规定，我们都要遵守，尤其是要注意这些情形。
6: 右眼5.0，左眼4.8。
4: 有人说我体检没有过，可以找人送礼帮我过关。
5: 单科体检情况现场知晓，体检结论可线上查询。体检不找人，找人没有用，送礼收礼都是违规行为。
7: 我是来走访调查的。
5: 条件兵走访调查是由征兵办、派出所、接兵人员共同来的，不允许单独约见。
4: 哦，原来是这样呀。
8: 我有途径能确保你顺利入伍，需要打点一下。
5: 征兵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些收取好处自称能保证入伍的都是骗子。
4: 哦，我知道了。刚才有人对我说，我学历不高，定上兵纪律不大，让我主动退出役前教育，我不甘心呀。
5: 先别慌，学历不是能否入伍的决定性条件，最终会依据综合评估成绩由高到低遴选，没人能暗箱操作借故淘汰你。
6: 我去找人给你定个好方向。
5: 征兵办已经组织过教育，定兵是系统选人定方向，而且只能定到大方向，到部队后还要二次分配，找人选方向没有用，可不能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9: 入伍后组织廉洁征兵倒查，发现查实，向征兵工作人员送钱送礼，请吃吃请的，条件兵降低标准的，故意隐瞒病史的，故意隐瞒犯罪记录等，一律取消入伍资格。如您发现廉洁征兵相关问题线索，请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公布的举报电话，向有关部门实事求是进行反映。对违反廉洁纪律的征兵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啊，此刻正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我的阿勒泰》。此时此刻，烤得人发慌的阳光早已就褪去了锋芒，办公室里最后一点上午的慌忙已慢慢散得干净，路上的快递小哥正赶往下一个路口，拉着一车水果的师傅刚在路边的小铺子旁卖出了下午的又一份应季水果，而巷子里头开烤包子店的老板正将一盘刚做完的烤包子贴上电炉的内墙上准备烘烤，风也从巷子里穿堂而过，裹着浓浓的馕香味儿，裹着路边摊位上隐隐约约的细碎果香，慢悠悠地钻进每一扇敞开的窗。

这个不上不下的终点，说忙也没有忙到脚不沾地，说闲也没有办法彻底的闲下来，刚好适合把手里的笔往桌边一搁，把耳机往耳朵上一戴，跟着我们的声音前往1000公里外的阿勒泰山野里，安安稳稳躲一个小时。那么今天我

我们的阅读主题是这个夏天又火了一遍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它的持续翻红让作家李娟那本写了快20年的旧散文集《我的阿勒泰》忽然之间从书店的角落又一次走到了畅销书榜的最前面。在大江南北大大小小的书店里，这本书架，它的书架前永远都站着翻书的人，线上平台的销量翻了十几倍，甚至连很多从来没有听过李娟名字的南方读者都抱着这本书对着阿勒泰的方向说要去看看李娟写的那个全世界最舒服的地方。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我看到这股热潮心里特别奇妙。李娟写《我的阿勒泰》的时候还是20年前，她跟着妈妈和外婆在阿勒泰的深山里开着一个小小的杂货铺，守着门口的那条河，看着牧人骑着马从门口经过，她就趴在杂货铺的木板床上，一笔一笔写下那些碎得像山野里的阳光一样的文字。那时候，这本书只是一小部分读者心里的私藏宝藏。很多人知道李娟都是口口相传，朋友之间相互塞一本翻得卷边的书，说你一定要读读这个，他写的阿勒泰才是真的阿勒泰。直到今年夏天，央妈出品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再次翻红，屏幕里飘起来的第一场阿勒泰的雪，八泰骑着马在桦树林里奔跑的样子，文秀坐在马背上抬头看见的那片漫山遍野的蒲公英，一下子把全国观众的心又轻轻安抚了一下。紧接着，李娟的原本散文集《我的阿勒泰》一夜之间就卖断了货。很多人二刷电视剧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去搜阿勒泰的旅游攻略，而是到处找这本原著散文，想重温李娟笔下的阿勒泰到底比镜头里的世界多了些什么东西呢？

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聊电视剧里的剧情，不盘点阿勒泰的网红打卡点，就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为什么一部剧火了之后，大家没有停留在屏幕里的故事，反而转头去翻起了20年前的旧散文。这本薄薄的小书里到底藏着什么东西，能让千万人隔着屏幕忽然就找到了心里最软的那个角落。第一个最核心的原因，我想其实特别简单，镜头能拍得出阿勒泰的蓝天白雪漫山的野花，可镜头拍不出风的味道，而李娟的文字能让你隔着书页就闻到阿勒泰山野里的风，还有混着马粪香、青草香、刚熬好的奶茶香的味道。

前几天在朋友圈里刷到从上海来新疆旅游的小师妹，她手里攥着一本翻得卷边的《我的阿勒泰》，跟我说她二刷完电视剧之后第一时间便买了这本书，看完之后立刻改变了自己。

着在这个夏天的旅行路线。他本来计划的是要跟着网红攻略去喀纳斯的观景台拍照打卡，去和睦的小木屋拍日落。可读完李娟的书，他特意绕了300多公里，去了李娟写的那个阿克哈拉村，在村里住了3天。他跟我说，站在村子边上的那条

下午好啊，此刻还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1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我的阿勒泰》。

我读阿勒泰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段是李娟写她跟着牧人一起去山里转场，走了一整天的路，脚都磨破了，傍晚的时候终于走到了新的驻地。她掀开毡房的门帘，一股混着奶茶香、手把肉香、阳凤火暖烘烘的热气轰的一下就把她包裹住了。这段文字我读了十几遍，每次读的时候，我好像自己也站在了那扇毡房门口，睫毛上还沾着外面的雪粒子，一掀门帘，所有的冷都瞬间化了。这种细节镜头拍不出来，你总不能给每一个看剧的观众都递一碗刚熬好的奶茶吧，让他们闻闻毡房里的味道。可李娟的文字做到了，她用三言两语就把那股热气直接送到了你的鼻子底下。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看完电视剧之后转头就去找原著散文。镜头给了你阿勒泰的样子，可李娟给了你阿勒泰的气息。你看完剧知道阿勒泰的山是绿的，水是蓝的，可你读完李娟的书，你才真正去过阿勒泰。你踩过他写的那条满是马粪的土路，喝过他写的那碗飘着奶皮子香的奶茶，闻过他写的那种山野里下过雨之后泥土和青草混在一起的清香味。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是在高清的镜头都给不了你的。

第二个原因是李娟写的阿勒泰从来不是那种被包装过的网红旅游目的地，她不写高大上的酒店，不写精致的网红餐厅，不写摆出来给游客看的表演式民宿，她写的全是阿勒泰最土最真实甚至有点乱糟糟的日常。她写她妈妈开的杂货铺，货架上的东西摆得乱七八糟，肥皂和糖果放在同一个筐子里，袜子和方便面堆在同一张桌子上，客人进来买东西要在一堆乱七八糟的货物里翻半天才能找到自己要的东西。他写他的外婆90多岁了，每天坐在杂货铺门口，把所有路过的人都当成自己的儿子，不管是谁走过来都要硬塞给别人一块糖。他写牧人来店里买东西，掏出来的钱全是皱巴巴的，沾着羊粪和草叶的碎渣，数半天才能数清楚。他写山里的路特别烂，下雨之后满路都是泥，走过去之后裤腿上沾的泥能有2斤重。

你看，他一点都不美化阿勒泰，他不把阿勒泰写成一个完美的、没有一点烦恼的世外桃源。他写冬天的阿勒泰冷得能把人的鼻子冻掉，写山里的交通特别不方便，买一袋盐要骑3个小时的马去镇上，写夏天的蚊子多到能把人抬走，写转场的时候要走几百公里的路，脚上的鞋磨破了好几个洞。可恰恰是这些不完美的细节，让阿勒泰一下子就活了过来。他不再是旅游宣传片里那个遥不可及的童话世界，他变成了一个有人在里边实实在在过日子的地方。

我前几天收到从北京来新疆旅游的小师弟的短信，他说这两年在朋友圈里他见过太多来阿勒泰旅游的游客，他们对着网红攻略找完美打卡点，拍出来的照片全是一模一样的角度，一模一样的滤镜，可他们住了两三天就走了，根本不知道阿勒泰真正的样子。直到今年夏天电视剧再次翻红之后，好多看完剧读完李娟书的游客来到阿勒泰，他们不再追着去打卡点拍照，他们早上起来跟着当地的牧民去山上放羊，下午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晒一下午的太阳，晚上跟着民宿老板一起熬奶茶，啃刚好烤好的手把肉。这些年轻的游客临走的时候发的朋友圈都是在说，这才是他们想象里的阿勒泰。你看，李娟的文字帮大家撕掉了贴在阿勒泰身上的那些网红标签，把那个真实的、乱糟糟的、充满烟火气息的阿勒泰还给了所有人。

有人说，现在的人见多了太多包装出来的美好，去一个旅游景点，所有的房子都刷成一模一样的颜色，所有的小吃街都卖着全国统一的网红小吃，连路边的野花都是人工摆好的。大家其实早就看腻了这种完美的假，反而特别渴望那种不完美的真。而李娟的《我的阿勒泰》刚好就把这份真完完整整捧到了大家面前。这里没有摆拍，没有剧本，没有滤镜，只有一群人在大山里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冷了就烧羊粪火，饿了就煮手把肉，开心了就骑着马在草原上跑两圈。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一下子就戳中了千万人的心。

第三个原因是李娟的文字里藏着一种现在人特别稀缺的慢力量。你想想我们现在的日子，每天早上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摸手机，几十条未读消息弹出来，工作群里的通知一条接着一条，地铁上公交车上大家都低着头刷短视频，一分钟能刷完三四个视频，吃一顿饭的功夫能看完十几条热点新闻。我们的日子被拆成了一秒钟一秒钟的碎片，所有人都在催着你快一点，快一点完成 KPI， 快一点升职加薪，快一点打卡完成所有的景点，快一点拍出一条爆款短视频。我们走得太快了，快到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好好的晒十分钟太阳，好好闻闻风里的味道。

柯丽娟的《我的阿勒泰》的日子是慢的，慢到什么程度呢？她写，她跟着妈妈在杂货铺里坐一整天，可能只有三五个客人来买东西，剩下的时间她就坐在门口的石头上，看着河水流过去，看着

云在天上飘，看着远处的牧人骑着马慢悠悠地从山边走过去，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这么安安稳稳地流过去了。他写转场的时候，他们赶着羊群走几百公里的路，一天只能走几十公里、十几公里的路，早上太阳出来了就出发，傍晚太阳落山了就找个地方扎下帐篷烧火做饭，第二天接着慢慢地走，没有人催你，没有人赶你，你就跟着羊群的脚步，跟着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的节奏慢慢地往前走。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下午好啊，此刻正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下午16: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我的阿勒泰》。

我身边好多朋友跟我说，他们读我的阿勒泰的时候特意把手机关了，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读，读着读着就觉着自己心里那些乱糟糟的绷了好久的弦忽然就松了下来。你不用赶进度，不用刷流量，不用跟别人比谁的日子过得更快更好，你就跟着李娟的文字，在阿勒泰的山野里慢悠悠走一下午，看一会儿天上的云，喝一口热奶茶，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我前阵子在网上看到一个评论特别戳人，那个网友说他在北京的互联网公司上班，每天加班到凌晨两点，压力大到快要崩溃。那天晚上他下班回家，在地铁上翻我的阿勒泰，翻到李娟写她在山野里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就为了追一只跑丢的小羊，最后小羊没有追到，他自己坐在山坡上看着远处的晚霞，觉得特别开心。他说他当时在地铁上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他说他来北京五年了，从来没有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去做一件没有用的事，所有的时间都要用来换 KPI 晋升涨薪。可李娟告诉他，你可以浪费一下午的时间去追一只羊，最后羊没有追到你也可以很开心。这种浪费时间的权利，这种不用追求有用的松弛，是现在太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而我的阿勒泰这本薄薄的小书就像一个小小的慢时间避难所，你翻开它就可以暂时从那些不快过得快要停不下来的世界里逃出来，跟着阿勒泰的风慢悠悠地走一会儿，不用赶时间，不用怕落后，你就安安稳稳地晒晒太阳，喝口热奶茶，这就很好了。这种力量是任何快节奏的短视频，任何爽感十足的电视剧网剧都给不了你的，它是文字独有的，慢慢渗进你心里的温柔的力量。

第四个原因是李娟写的阿勒泰从来不是一个远方的景点，她写的是一群人的盛况，是人和人之间那种毫无保留的热乎乎的善意。你读我的阿勒泰就会发现，书里没有什么脸谱式的人物，大家的家庭情况都一样，日子都过得简简单单，可谁都不会去算计谁。陌人来杂货铺买东西，没带钱也没关系，先把东西拿走，下次路过的时候再把钱送过来。哪怕隔了两三个月，他们也不会忘记。邻居家做了手抓肉，一定会端一大碗过来给李娟的外婆尝一尝。李娟在山里迷路了，随便碰到一个陌人，都会把他拉到自己的毡房里，给他熬奶茶，留他住一晚上，根本不会问你是谁，你要给我多少钱。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段是李娟写她冬天在山里骑着马去镇上买东西，走到半路上遇上了暴风雪，马也冻得走不动了。就在她快要冻僵的时候，远处过来一个素不相识的牧民，二话不说把自己身上的厚棉袄脱下来裹在她身上，把自己的马让给她骑，自己牵着马在雪地里走了十几公里，把她安全送到镇上。他后来想给那个牧人塞钱，人家摆摆手就走了，连名字都没留下。现在的城市里，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住在同一栋楼里的邻居住了三五年都认不出对方的脸，大家出门都要戴着口罩隔着手机屏幕交流，生怕自己被别人骗了，生怕自己吃亏。可在李娟写的阿勒泰，大家根本没有这些防备，你路过任何一户人家的毡房，掀开门帘进去，主人一定会给你端上一碗热奶茶，留你吃一顿饭，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心思，没有那么多利益交换，大家就凭着最朴素的善意，在茫茫的大山里相互帮衬着把日子过下去。

我前阵子看到一个读者的留言，特别感动。那个读者说，他读完我的阿勒泰之后，回了自己的东北老家，把住在同一个小区从来没有说过话的老邻居都请到家里来吃了一顿饭。他说他以前总觉得人和人之间没必要走得那么近，可读完李娟的书，他才明白人和人之间那点热乎的连接才是日子里最暖的东西。你看李娟写的阿勒泰的善意根本不是只存在于阿勒泰的大山里，他顺着文字飘到了全国各地，飘进了千万人的心里，让大家忽然想起，原来人和人之间还可以这么毫无保留地信任彼此，这么热乎地相处。

0: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读完电视剧之后一定要去翻翻原著的散文。电视剧里可以拍出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可它拍不出那种流淌在字里行间的无处不在的温柔。李娟的文字里每一个字都裹着阿勒泰的阳光和奶茶的热气，你读着读着就觉得自己身边的人也忽然变得可爱起来了。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后台的听众朋友肯定也有好多人读过我的阿勒泰，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段落。那么接下来的这五分钟，我们就来听一听来自我们喀什市的朗诵爱好者道子老师给我们录制的他最喜欢的我的阿勒泰里的片段。我们把声音交给他。
1: 有时候我会扔下杂货店跑出去满山遍野的玩，来商店买东西的人就只好坐在我家帐篷里耐心等待，顺便替我守着店。有人来买东西的话就告诉他人不在，有时候他实在等急了就跑出去满山遍野的找我。而有的时候呢，我在帐篷里耗一天也没有一个人来买东西，连把头伸进帐篷看一眼的人也没有，害我白白浪费了本该去玩的大好时光。天天守在店里，坐在柜台后的一堆商品中间，世界就在柜台对面，满目的葱茏鲜艳，那么真实。而我心中的种种想法明明灭灭，恍惚闪烁着，使得我浑身都虚淡了，稀薄了似的，飘摇不止。而世界那么真实，世界真实的居高临下的逼压过来，触着我时又像什么也不曾触着。天天出去玩奔跑一阵，停下来回头张望一阵，世界为什么这么大？站在山顶上往下看，整条河谷开阔通达，河流一束一束地闪着光，在河谷最深处密集地流淌。草原是绿的，沼泽是更绿一些的绿，高处的森林则是蓝一样的绿。我爱绿色，为什么我就不是绿色的呢？我有浅色的皮肤和黑色的头发，我穿着鲜艳的衣服，当我呈现在世界上时，为什么却不能像绿那样，不能像绿那样绿呢？我会跑，会跳，会唱出歌来，会流出眼泪，可我就是不能比绿更自在一些，不能去向比绿所能去向的更远的那些地方。又抬头看天空，世界为什么这么大？我在这个世界上明明是踩在大地上的，却又像是双脚离地悬浮在这世界的正中。我在山顶上慢慢地走，高处的风总很大，吹得浑身空空荡荡。世界这么大，但有时又会想起一些大于世界的事情，便又忍不住落泪。羊群早已经过沙伊恒布拉克，去向后山边境一带了，只有很少的毡房子留了下来，深藏在远远近近的山沟里，一个比一个孤独。毡房里面更为孤独安静地生活着老人、妇女和孩子。我们店里的生意也一天淡似一天，只等着九月初迎接羊群和游牧的人们从后山返回。牧草渐渐跳出了青紫的颜色，那是草穗在渐渐地成熟。一天沉似一天的草原孕育着无穷无尽的种子， 开始启程，去向第二年。我们也即将启程离开这里。我站在高高的山顶上，迫近一朵白云，对更远的地方望了又望，回过头来看到我们即将沿之离去的道路陷落在草野之中，空空荡荡，像干涸的河床一样饥渴。越过这条路，看向更远些的地方，是另一条更为孤独的路，痕迹浅淡，时而通畅，时而消失，蜿蜒着通向只有一家人住着的地方。那一家人的毡房和栏杆，像是下一分钟就会消失似的，静止在路的尽头。
0: 谢谢道子老师的诵读，让整个时间都安静下来。同时，我们也听听道子老师发过来的阅读心得。

童年、青春成为远去的昨天，时常把记忆里的细碎捡拾起来，回味、回想。第一次读李娟的作品《我的阿勒泰》是在几年前，与之前读的书风格完全不同，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绚丽的描写，她的语言简单走心。我的童年回来了，带着土味儿，有些傻，有些可笑，读着读着就会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他的书像一股清流流进我的心里，历经世事后的浮躁与嘈杂在这些文字里静了下来，少了喧嚣与浮华。打电话一文让我想起30年前刚工作时为了给朋友打电话的尴尬与无奈。摩托车穿过春天的荒野反复读了好几遍，想起刚工作时去单位报道的窘样，土路，同事，摩托车，迷人，这样的故事在我的阿勒泰这本书里还有很多，需要您静下心来细细品读。

我去年夏天去阿克哈拉村，真的在那里看到了那个小卖铺。当时我站在花田边，风裹着葵花籽的香味吹过来，我忽然就想起李娟写的这段文字。原来她写的故事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一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0: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2: 我是孙燕姿。
3: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这首歌它传递的是一个告诉大家不用害怕所谓的世俗的一些目光，以及别担心你所遇到的一切不好的事情，只要勇敢走下去。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认为是我对待这个世界，就算这个世界遇到了再多的不好的事情，但只要大步的往前走吧，总会去收获到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很有可能它一直都在你身边。这是一首歌，我会认为大家听了也能够感受到一个温度。
5: 这世界有狂，他们都说对，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来自简单对话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郭顶的《有什么奇怪》。2016年那个郭顶发了一张专辑叫《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然后这张专辑在中国内地获得了非常大的荣誉，然后几乎是每首歌都是家喻户晓。个人比较喜欢《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在这10首歌里面是清新脱俗的，它的律动和它的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有什么奇怪，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的山雀。第一次听到山雀的时候，感觉歌曲传达的美有点超越自然的感觉，这首歌反正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美的，非常的自然。反正我为大家推荐，就是我觉得是我非常能够击中我自己的个人审美的一首歌曲。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简单对话，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方大同的《回流》。我是偶然间，就是因为朋友圈，我看朋友圈很多人刷，就分享这首歌，然后我偶然间就听到了。我感觉这首歌，他跟我们以往听到方大同的歌曲确实不太一样，唱歌这种细腻程度更有感情了，更能够直击人心了，这就是回流给我的感觉，所以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是前一段时间还比较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place。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王菲的《归途有风》，然后推荐理由是，我认为这是近几年来王菲出的歌曲里面最能够打动我的一首，也是我认为她在多年之后重新回归于唱比较偏独立和摇滚风格的一首曲风。这个歌曲它是一首电影的同名歌曲，然后她在里面非常好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部电影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这个歌曲里面传递出来的一种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以及到最后它有加入了一些偏旋律类说唱的形式，还有它的层层递进的一个编曲类型，它都对于当时我坐在电影院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会认为这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一首 OST， 也是近几年王菲最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爱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慕尼姐姐。小朋友们准备好开启今天的欢乐之旅了吗？首先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儿歌，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听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趣味故事，最后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将一起探秘沙漠的骆驼，还有我们认识的最可爱的国宝大熊猫，希望各位小朋友大朋友们都能够听得开心。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让妈妈高兴。大头儿子发现围裙妈妈最近总是偷偷带着好吃的出门，他决定和小头爸爸一起化身大侦探，去揭开围裙妈妈的秘密。父子俩躲躲藏藏，小心翼翼地跟了一路，终于看到围裙妈妈停下来，将食物放在了地上。
1: 啊，这是要做什么呢？
2: 这是要做什么呢？
0: 父子俩都有些疑惑。这时，几只流浪猫跑了过去，它们亲昵地在围裙妈妈身边，左蹭蹭，右蹭蹭。围裙妈妈笑得很开心。
2: 不如我们把这些小猫……
0: 小头爸爸看围裙妈妈这么喜欢猫，便打算将这些小猫抓回家养起来。一条，两条，三条，小头爸爸用鱼在笼子外面铺出一条路，一步步将小猫们引诱到笼子中。
2: 哎，抓到了！
3: 喵！
0: 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击掌欢呼，两人开心地将流浪猫带回了家。
1: 妈妈，请看！
0: 大头儿子兴冲冲地拉着围裙妈妈走到笼子跟前，没想到围裙妈妈脸色大变，冲父子俩吼道：
4: 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父子俩急忙解释，他们知道围裙妈妈喜欢猫，总是去喂流浪猫，所以决定收留他们，让围裙妈妈开心。围裙妈妈平息怒火：
4: 喜欢不一定要拥有啊，为了让我高兴，让他们失去自由，你们觉得好吗？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惭愧地
4: 低下了脑袋。
0: 三人一起将笼子拿到门外，打开笼门，小猫们跑出来，跳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怀中，蹭蹭他们的脸。
3: 喵！
1: 他们不生我的气了。
0: 大头儿子开心地说。小头爸爸也笑着承诺道：
2: 我以后再也不随便抓小动物了。
0: 围裙妈妈很是欣慰。
4: 我替猫咪们谢谢你们。
0: 大头儿子兴奋地喊道：
1: 这下围裙妈妈真的高兴了。

0: 够了，够了。
1: 围裙妈妈，围裙妈妈，你看。
2: 大头儿子刚进家门，便急忙将他和小头爸爸在晨练路上捡来的蘑菇递给围裙妈妈。蘑菇可真新鲜啊，围裙妈妈说很适合做蘑菇炒肉。
1: 还需要蘑菇吗？
2: 大头儿子迫不及待地问围裙妈妈。
1: 越多越好。
2: 围裙妈妈话音刚落，大头儿子便急忙拉着小头爸爸冲出家门，采蘑菇去了。中午，他们吃了一顿丰盛的蘑菇大餐。饭后，父子俩幸福地摸着鼓鼓的肚子，都认为自己才是妈妈的好帮手。于是，一场好帮手争霸赛开始了。
1: 越多越好。
2: 大头儿子牢记这句话，给花浇了好多好多水，差点将院子变成池塘。
1: 越多越好。
2: 小头爸爸也记住了围裙妈妈的这句话，将桌子擦了又擦，最后擦掉了一层漆。干完这些，两人又展开了洗袜子竞赛，晾衣绳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袜子。
3: 嗯，又搞什么鬼？
2: 出来晾衣服的围裙妈妈气冲冲地找两个捣蛋鬼算账去了。此时，父子俩正在厨房进行削土豆比赛。他们身旁放着满满两盆削完皮的土豆，

0: 稀里哐啷，锅碗瓢盆瓜果蔬菜纷纷奔向地面。
1: 咦，够了！
0: 围裙妈妈急忙阻止，父子俩很吃惊。
2: 不是越多越好吗？
1: 做什么都得有个度才行，你们看看厨房成什么样子了。
0: 围裙妈妈质问道。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看着脏兮兮乱糟糟的厨房，有些不好意思。吃饭的时候，桌上摆满了土豆泥、土豆丝、土豆块、土豆片。
2: 怎么都是土豆做的菜？
0: 小头爸爸拍拍脑袋疑惑地问道。
1: 这都是你们的功劳。
0: 围裙妈妈望着他俩冷冷地回答。
2: 哎，看来并不是做得越多越好啊。
0: 小头爸爸叹了口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3: 小朋友们，说到沙漠里的动物，大家最先想到的是谁呢？没错，就是骆驼。茫茫沙漠缺水少雨，我们一会儿不喝水就觉得口干，骆驼却能在沙漠里长途跋涉。很多小朋友都好奇，驼峰里装的是水吗？骆驼究竟有哪些神奇的办法可以对抗干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揭开骆驼应对沙漠缺水的秘密。骆驼是怎样应对沙漠缺水的？骆驼能在荒漠中生存，这与它找水、存水和节约用水的本领是分不开的。骆驼的鼻子十分灵敏，能嗅出三里以外的水源。找到水源后，它会尽可能的多饮水，将水存在它喂的水囊里。骆驼的驼峰也可以充当仓库，里面贮藏着大量的脂肪，饥饿时驼峰内的脂肪就会分解，变成体内急需的营养和水分。此外，骆驼平时会尽量减少水分的散失和蒸发。我国是世界上双峰骆驼主要产地之一，全国约有骆驼28万峰左右，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省区约110万平方公里的干旱荒漠草原上。小朋友们，骆驼抵御缺水的本领是不是特别厉害呢？沙漠里的小伙伴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现在我要考考大家，我们国家的国宝是什么动物呢？哎，答对了，就是大熊猫。大熊猫啊，可是地球上的老居民，已经生活在这里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还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形象大使。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解锁更多大熊猫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继续收听十万个为什么。国宝大熊猫。大熊猫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动物之一，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体色为黑白相间，被誉为中国国宝。现存主要栖息地在中国四川、陕西及周边山区。别看大熊猫平日里性格很温驯，一副慢吞吞的模样，如果遇到敌人，行动缓慢的它们照样很机警。它们能飞快地爬到大树上，情况紧急的话，大熊猫还可以一口气爬到一棵树的最顶上呢。大熊猫已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和中国国宝，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形象大使。小朋友们，骆驼掌握着在沙漠对抗干旱的本领，大熊猫是拥有800万年历史的国宝活化石。大家发现了吗？每一种野生动物都藏着独一无二的生存智慧。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0: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今天的同行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啦。好听的儿歌，有趣的故事，还有骆驼和大熊猫的小知识，有没有让各位收获满满呢？期待下一次与大家再次相见，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5: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4: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
6: 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7: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8: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7: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 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8: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7: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

0: 用共享。
1: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5: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4: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5: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3: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6: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

0: 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1: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1: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玛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
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周三啊，今天的天气下午的时候感觉还是特别的炎热哦。那这几天的话，其实说实话，就是总体的温度并不是特别高，但是给人的这个体感的温度呢，还是觉得挺热的啊。包括其实上午的时候呢，可能还有这个一些灰尘哈、沙尘。那其实下午的话，你就会发现啊，这个天上呢已经放晴了，天气还是挺好的。哎，对的，
1: 是。说实话，今天早上其实就能看出来一点，因为我昨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就是我每次开到上班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太阳刚好可以从我的后视镜反射。然后我今天早上上班，我就发现大太阳就是一直在反射我的后视镜，有点睁不开眼。
0: 是的，
1: 我就知道今天肯定是晴天。
0: 哎，对的。
1: 那昨天是雾霾天，所以就看的不是那么的清楚吧。
0: 其实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在东城区域还下了零星的一点小雨啊，不知道大家感受到没有？我正好在路上走着呢，就零星的下了一点点的小雨吧。那总的来说呢，最近的天气还是会持续的一个高温天气哈。那大家我们也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就是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你觉得一个人的这个服装包括发型这些会对我们这个自己啊心情啊包括呢这个工作的一些效率会有影响吗？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是的。
0: 好的啊，这个愤怒的葡萄就说到了啊，包有影响的。自从呢这个留了寸头之后，就看上去平辈的人都开始叫哥了
1: 啊。是，这个是最明显的。
0: 一
1: 说这个，我想到我这两天刷到一个视频，然后我就是都分享给我的朋友了。就一个女孩子，她本来是这个中长发吧，然后头发不是很多，然后呢想换个发型，然后呢她就去剪头发了。发师就给她就是一刀切了嘛，然后剪短了，然后他说他剪完头发特别像那个道哥，
0: 哦，
1: 就是那个黄渤演的那个道哥。
0: 是的啊。就你我们经常会发现，就如果说换了一个发型啊，尤其是女生，比如说平常是长发，然后呢突然换成短发之后，就感觉好像这个大多数情况下就会感觉这个年纪看上去就会显得更加的成熟一些。
1: 对，其实都不用说直接剪短发，就是如果说你是长时间就是有这个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披头发的，突然你有三分之一把头发扎起来盘起来了，立马感觉都会不一样。
0: 哎，是的啊，其实男生也是啊，就像刚刚愤怒的葡萄说到的，就是这个平头是特别能检验男生颜值的。
1: 对。
0: 哎，就很多男生啊，就是他可能留着一些长发呀，或者说中长发呀，或者说这个七分开啊、三七开啊等等这些，你就会发现哎还挺帅的。但是呢当他开始剪了这个短发平头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颜值怎么突然一下子发生了变化啊。你就想起了我们之前这个在大学或者说高中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军训嘛，军训呢就会要求男生全部都要理成这个平头寸头。
1: 是的，
0: 就理完发之后很多人就觉得突然不适应，怎么我本来是一个特别大的帅哥哈，怎么现在理完发之后好像变得更加的这个苍老了，然后变成大叔了。
1: 对的。
0: 而且就我会发现，就如果说你理了一个特别好的发型之后，你会心情特别的愉悦。不知道小爱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当然有了，我每一次就是在外面就是洗完头发然后做完造型之后，我就会觉得神清气爽。
0: 对，但是相较于女生来说啊，男生的这个理发的时间哈、其实基本上的话大概可能都在一个月左右吧。就我来说的话，我可能是半个月到二十天我会理一次发。
1: 男生是这样的。
0: 男生的话可能会时间短一些，就是我们去理发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一般男生会选择这个固定的理发店、固定的理发师，因为就已经很长的时间去进行磨合了嘛。但当然突然有一天你这个理发师不在，或者说你在外地的时候需要去理发，那你理了一个发发现这个发型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会觉得突然这个心情就很沮丧。但男生好就好在哪里呢？就咱男生的头发哈、长得特别快哈、就像我来说半个月左右他又会恢复原来的这个形状，有的时候剪毁了哈、可能就自己心里安慰一下没事儿，半个月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啊。
1: 是的，而且这个我觉得男孩子理发他的一个频率会高一点，频率高，但是呢这个女生剪头发贵，就是怎么说、男生虽然说这个频率高，但是剪头发的这个价格不算很贵。那女生可能一年也就修两次或者三次，因为我自己其实一年就只是修三次嘛。然后我就觉得虽然说比男生的要贵一些吧，但是 次数少啊。
0: 对，就总体加起来可能和男生一年的这个成本差不多哈。
1: 差不多。
0: 所以说你看这个理发师这个成本都是算在里边了哈。男生虽然说频次高，但是咱们这个价格呢稍微低一些，女生呢频次低但总体的价格要高一些，所以折合下来之后其实还是差不多的啊。
1: 没错。
0: 好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关于我们的发型，关于我们的

0: 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消息啊。其实最近的电影哈、非常的火热，有一部电影呢，这个《流浪地球》，它已经呢出了两部了啊。那很多朋友也在关注啊，这个《流浪地球三》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哈、
1: 是的，
0: 相关的这个热搜呢，也是说到了最近的《流浪地球三》。《流浪地球三》说到啊，再不拍哈、抓紧时间呢，就要变成纪录片了。
1: 是的，其实我每次看《流浪地球》，然后尤其是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挺有震撼感的吧。尤其是就是那里面的哥哥，就赵今麦的那个哥哥，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然后呢，就是开了一个那种推雪车出去，开他老爷。也推雪车出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推雪车，反正是一个重型卡车出去。那一瞬间我觉得好有科幻感啊，就一下会把我吸引到。
0: 是的哈、那目前的这个导演郭帆也是在接受央视新闻影坛的栏目专访的时候说到了，流浪地球三的剧本其实已经打磨了2年半，那目前仍在修改的一个过程。一切呢就是因为我国的技术发展真的是太迅猛了，他说的哈、再不抓紧就真的成纪录片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流浪地球的前两部呢，里面有很多不少天马行空的科幻设想，其实啊，现在如今已经一步步的变成了现实，这也让我们的网友们更加的急切，不只是抓紧啊，可只是纪录片，有可能变成古装片了哈。所以哈、郭帆也是说到了，咱们技术真的是发展太快了。首先啊，这个流浪地球的这个电影的系列呢，凭借这个太空电梯还有行星发动机这种充满想象力的设定惊艳了全网。可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中国科技的发展速度呢远比科幻剧本更加的迅猛，包括影片里面很多科幻的幻想也是不断的落地了，这个让《流浪地球三》的剧本呢也是持续的迭代升级。那不久前呢，我国在首次全球实现了运载火箭海上的网系回收，也是掀起了新一轮的催更潮。
1: 是的，那这一份让全网惊叹的黑科技是中国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的一次大胆创新。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之后，以一子级完成了加速飞行与二子级的一个分离，然后进入到了返程之旅。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要在约6分钟之内完成姿态的调整、气动的减速等一系列极限运动，堪称空中体操。专家介绍，就好比站在100层的高楼上，把一支圆珠笔往下释放，精准的落地在地面的笔筒里面，而且圆珠笔还得保持姿势和速度的可控。
0: 我们光描述的这种操作就可想而知特别的复杂，特别的难哈。那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现实，包括呢长征十号的乙运载火箭研发团队也是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的火箭复用飞行，这个远比我们的现实更加的科幻。所以啊，流浪地球三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啊。
1: 没错，
0: 包括呢这个人造太阳也是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流浪地球三一直在被现实推着赶进度，电影当中啊，行星发动机利用烧石头呢产生这个核聚变，那释放能量呢从而推动地球。现实当中啊，其实核聚变能已经被写入了国家15的规划纲要，并被列入了未来产业重点的一个方向，它的基本原理和太阳的能量来源呢基本相同，因此呢也被称之为人造太阳。那今年6月份呢，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的项目呢也取得了最新的进展。我国2款自主研发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了技术的验收和满工的状况参数测试。不光如此呢，中核集团今年年初也是分享了星际航行学院的正式成立。那这个消息一出啊，这个主动喊话郭帆导演快看，我们的星际航行学院加上中核核动力，把带着地球去流浪的现实已经照进了现实。所以郭帆也是无奈的回应，看到了看到了啊。
1: 是的，那此前我国也宣布将寻找第二颗地球，启动核聚变领域国际科学的一个计划。中国核电也曾经向郭帆催更，对此导演他的回应是，当然也要快一点了。同时新的科技成果持续上新，去年的93月 兵多款大国重器震撼亮相，不少网友惊叹于前沿装备的发展速度，大家喊话导演郭帆，激光武器也正在亮相，也要改一改《流浪地球三》的一些内容了。
0: 嗯，还有网友直言说到，恐怕不只是微调剧本，需要直接呢推翻重写了。面对网友的这个催促，郭帆也是当时表示啊，致敬，改改剧本又何妨啊？可剧本还没有调整完成，新的科技成果又来了啊！
1: 嗯，是的，原来在第三届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

0: 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介绍，我国正在规划对一颗小型的小行星实行能动撞击演示的试验任务，实战试验验证小行星防御方案的可行性，让小行星至少几十年到一百年之内。不能够再次撞击地球了。
1: 是的，你看有很多的这些科幻电影里边就会有出现小行星撞击地球然后发生一些灾难的这个片段。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可行性的方案，让我们的地球呢变得更加的安全。同时啊，这个郭帆也在社交平台感慨这份甜蜜的烦恼，以前呢他只是负责想象啊，大家负责这个实现，那现在呢思索该往哪个方向想，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已经发现他想的这个东西已经实现了哈。所以导演这个背后被催更的这份烦恼呢，是中国科技一步一个脚印的跨越式发展，曾经只存在于荧幕上的科幻的画面，现在已经接连在现实世界上上演，而且呢他们是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也在持续的拉高我们的想象力啊，上线一起值得期待了。
0: 是的。
1: 另外一则消息跟大家来分享啊，最近啊全网追更的果君王可以开吃了啊。这怎么回事呢？就两年前的时候呢，来自浙江的邓女士发现了自己家中的这个苹果上长出了白色的蘑菇，非常的新奇，于是乎呢吸引了中科院的博士也前来求购，网友们给这个长蘑菇的苹果呢取名为果君王。
0: 是的，就果子的果，就是食用菌的菌王，就是王嘛。
1: 对。
0: 那前段时间云南昆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成功培育出了第八代果菌王，并且让它走上了大家的餐桌。那这种蘑菇呢，它的肉质非常的脆嫩，营养也是很丰富，凉拌啊炒菜都比较好吃。
1: 对的。
0: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就是我看它的感觉有点像
1: 平菇啊。
0: 对，平菇。然后但是我觉得它的质感应该有点像黑木耳，因为看着有点脆脆的。
1: 而且它的这个外形哈，包括这个体积就要比这个木耳稍微的要感觉厚一些哈，但是感觉口感应该是非常不错的。那苹果上长出的这种白色蘑菇与太空菌种进行杂交之后呢，已经培育出了八代的新菌。
0: 是的。
1: 当年求购果菌王的博士呢是许荣巨，主攻青藏高原水生真菌物种的多样性研究，他所在的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真菌的多样性与创新利用专题组呢，由导师来进行带队，40多个人专门研究这个蘑菇。
0: 是的，这也是许荣巨第一次见到长在苹果上的菌子，他当时第一眼就看出来这是猎者菌，别名白生，不仅能够吃，还可以就是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富含着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和人体必须要的微量元素，有着显著的药用价值。
1: 对的啊，也有朋友会说了，那苹果上为什么会能够长出蘑菇呢？赵琦说到了白参呢，这个为了繁衍后代会广泛传播它的孢子，那随着大气环境的流动啊，世界各地都会有这种孢子，只要温度适宜就会抓住机会来进行繁衍后代。那当这个白参的孢子落到了苹果果核当中，苹果核为白参的生长呢提供了基础的条件，在积累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长出了这个猎者菌啊。
0: 是的，作为科研工作者，他也希望让果菌王变得更加好吃，长得快，不飘孢子。他和团队分离了纯化菌株，在一小批的这个菌包上种下了果菌王，一个月后初代就长成了，但是口感比市场上的白参还要柴，就是口感不是很好。
1: 是的，所以呢，随着团队的慢慢的这个研发，现在呢已经研究到了第八代的果菌王正式问世了，几乎呢不产生孢子，而且呢它的这个肉质啊非常的脆嫩，多糖丰富，鲜味十足，凉拌也好炒菜都很好吃。更难的是呢，它的这个种植周期是大幅缩短了，只需要15到20天就可以进行采收了啊。
0: 是的，目前第八代果菌王率先在云南的温室大棚试种，小批量面世，商业化量产刚刚起步，下一步呢团队计划把它送到太空完成航天搭载，与曾经上过太空的猎者菌作为对比实验。那探索太空环境是否能够让菌种产生哪些变化呢？
1: 是的啊，那果菌王的故事呢其实并没有结束，目前呢课题组也正在进行继续选育更稳定的后代，未来还可能会有第九代、第十代甚至更多，将在口感上呢也进行这个提升。那同时啊，这个值得一提的是，第八代的果菌王现在呢正在进行全网的征名，选中的命名呢还有机会成为菌种的正式备案名，所以呢大家说一说，给这个苹果上长的这个蘑菇取什么名字更好呢？
0: 我觉得果菌王就挺好的。
1: 是的啊，这个
0: 全
1: 很形象啊，
0: 对，而且很可爱。
1: 哎，对的，是的，嗯，那大家觉得这个给他取个什么名字更好听啊？大家也可以发挥一下奇思妙想。
0: 没错。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这个最新的消息啊。首先呢，关于我们的机票燃油附加费呢，今天起啊，从这个很多航空

0: 空公司了解到啊，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的附加费呢再次的进行下调了。
1: 嗯，
0: 调整之后呢，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呢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
1: 是的，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10块钱，这也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了，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
0: 嗯，没错。好的，另一则消息跟大家来说哈，我们的喀什市城北供水网络的这个改造呢也是按下了加速键，预计呢9月来进行竣工。为了完善城北这个供水基础设施，然后呢2025年的8月，喀什市城北供水保障能力提升工程是已经开工建设呢。那目前呢各项的工程进展顺利，项目建成投用之后呢，将形成完善的城北供水网络，为我们的区域产业提质扩容、外向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的水源支撑。
1: 8月4号，在喀什市城北供水保障能力提升工程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分别开展了各项的收尾作业。那该工程新建日供水8万立方米的净水厂、165万立方米的沉沙池，包括配套铺设了69公里的供水管网，重点保障了喀什经济开发区、中亚南亚工业园区，包括工业用水、自来水或者自开工以来，那各参建的单位统筹调配人力物资，有序的推进工程建设。
0: 嗯，是的，这个项目建成投用之后呢，会全面的保障喀什经济开发区，还有中亚南亚工业园区生产用水的稳定供应。同时呢，项目处理后的再生水回收率呢也达到了40%以上，可广泛的用于我们的工业冷却，还有这个厂区的绿化、道路清扫等场景，构建起了源头供水保障、还有末端治理增效以及呢中水循环利用的绿色发展闭环，持续的赋能喀什市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那说到水啊，这个到了夏天呢，很多的朋友啊，包括呢小孩儿，对于游泳啊是特别喜欢的。
1: 是的，那当前也正值暑假，很多家长说给孩子这个报个游泳班，学习一门这个技术也蛮好，不是技术，就是特长也蛮好的。
0: 嗯，
1: 所以说各大泳池、水上乐园也迎来了运营的高峰期。室内泳池它不等于100%的安全，新疆消防那也有一些这个需要跟大家说到的，我觉得也是需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持续性进行一个科普的，有一些这个自救或者是包括如何去判断的方法。
0: 是的，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在游泳池游泳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这个排水口。
1: 嗯，
0: 下至戏水的时候呢，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场所，牢记呢救生器械摆放的位置，避免呢发生意外。那以下呢这些防溺水的知识，包括我们的家长孩子啊，都一定要熟知了。
1: 是的，有一些危险的水域它是要警惕的。首先就是江河了，因为这个河岸边经常容易长青苔，在河岸玩的时候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
0: 嗯，
1: 那还有就是这个湖塘还有这个坑塘，杂草淤泥很多，一些水塘包括这个河流它有杂草，然后塘底也有淤泥，或者是这个水域不了解的时候下水游泳很容易被水草缠住脚，或者是不小心陷入到泥沙当中。
0: 嗯，是的，还比如说去海边玩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浪涌还有离岸流、礁石这些。
1: 嗯，
0: 那同时啊，如果说发生了溺水，这三步法啊进行自救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嗯，
0: 大家呢可以来学习一下。第一个呢，一定要放松自己的身体，往后仰，不要挣扎，防止呢下沉。第二个呢，一定要抬起咱们的下巴，尽量呢让口鼻露出水面，保证呼吸，同时呢大声的呼救。还有第三呢，一定要注意啊，看看周围有没有能够帮助漂浮的物品，可以将这个空塑料瓶等具有浮力的东西啊抱在身上啊，有助于呢进行漂浮。
1: 是的，那正确的救援有三个要点，第一个是叫，大声的呼叫，寻求周围人的帮助。那还有呢就是拨打110、119、120等报警电话求助。那还有声，就是身，那在确保自身安全的一个情况下，把树枝、木棍、竹竿或者是绳子扔到水里递给落水者。那还有就是抛，把泡沫块、救生圈或者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救援。
0: 嗯，那第二个呢，如果说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呢，我们的救援者呢

0: 应该从溺水者的后面来拖住他的腋窝，或者说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者说侧泳的方式呢，将其拖带上岸。第三个呢是，即使是施救人员啊比较多，那也不要呢用这个手拉手的方式进行下水救援，因为如果说一旦中途有人脱手，那可能会造成这个一连环的这个溺水反应了。
1: 是的，同时也要拒绝野泳，未成年人保持防溺水六不原则。首先，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教师带领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也不要盲目施救。
0: 嗯，是的哈，确实这些的这个跟大家说的一些关于夏天防水的一些知识呢，大家还是要去进行多多的注意了啊。
1: 嗯，没错。
0: 另外呢，我们的普通话报名哈，现在呢也马上要进入开始了。8月10号呢，我们喀什地区的普通话报名也要进行开始了，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大家呢可以通过网上来进行报名，喀什市地区的各个测试点呢将会于2026年的8月10号的11点开始进行网上的报名，报满截止8月11号呢到规定的地点现场呢去进行确认缴费，具体的测试时间呢以准考证上所示的时间为准。
1: 是的，那这个其实我们在节目里说了很多次了，那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这个微信公众号查看具体的要求，包括流程，上面还有网址，包括报名的方法、报名的要求和现场确认地点和测试地点等等。
0: 嗯，没错，有很多的这个就近的考点哈，大家呢可以去进行选择。
1: 没错，
0: 比如说咱们喀什市里面的呢，可以选择这个喀什地区的教师培训中心，包括我们的喀什市，还有舒富舒乐，其实也都可以进行选择哈。
1: 是的，
0: 那比如说远一点的线上的朋友呢，乐浦湖呢，其实乐浦湖也有这个普通话考试的这个点，就在乐浦湖县的行政服务大厅的2楼哈。测试地点呢是在我们的乐浦湖县的第四中学，包括呢其他的刹车、麦盖提、泽普这些都有。因为普通话呢考试对于很多的这个朋友来说，其实都是需要去
1: 重要的，
0: 对，需要去这个通过的哈。所以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朋友哈，很多听友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就经常问到哈，咱们普通话测试什么时候开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8月10号开始进行报名啊，这个十一号呢到指定的地点去进行缴费，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普通话报名这个感觉有点像抢票一样哈。
1: 嗯，
0: 这个如果说不提前去进行这个注册登记哈，选择考点的话，那当时你到了时间点你再去进行注册和登记的话，可能会来不及。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进入这个时间的节点，8月10号11点开始呢网上的报名，提前的去做好这个报名的一个提前准备。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关于普通话考试的一个推文。好了，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3: 知音情，唱出行，出行情语，守护你的每一次出发。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预计未来3天，喀什平原各地是晴见多云，傍晚至夜间各地有5级左右偏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5号的白天，平原大部有35度以上高温，疏勒县、加氏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盖提县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沙漠边缘地带的高温会达到37度左右。那未来3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雨，塔县、叶城、层岭县山区部分区域呢有中雨。其中5到6号，塔县塔河曼乡、大同乡至马尔扬乡这一带呢，局地会有大雨。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7度左右，最低气温18度左右。
1: 是的，那这几天呢，这一周看下来，到下周一，我们的天气可能还是会持续在33到34度左右，最低气温也基本上是在19度或者20度。那热肯定还是会热的，然后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周六周天下小雨吧，因为小芳昨天说这个有下雨、啊、
0: 东城啊，确实下了一点点小雨。
1: 是，那今天其实也显示到
0: 会有一点
1: 小
0: 雨，
1: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下了。
0: 下了的地方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反正昨天呢，在东城区域下了零星的一点点小雨。那到了8月份了，很多朋友有在说，那现在到了8月份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极端的高温天气呢？那最新的预测也来了哈。
1: 是的，
0: 8月4号呢，中国气象局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解读了近期的天气情况。
1: 国家气候中心的副主任贾小龙表示，降水方面，七月的全国降水量是略偏多的，南方暴雨过程强，落区重叠，包括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方面包括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力比较久，范围比较广。气温方面呢，七月的全国的平均气温是23.5度，那较平常会高1.3度，为历史同期的第二高。
0: 谈及到八月的天气情况呢，专家也是说到了啊，八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这个同期呢还是会偏高，高温的

0: 日数呢也会偏多，包括呢我们的华北南部、华东、华中啊，还有呢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的东南部、新疆等地，仍然会出现这个阶段性的高温热浪的风险比较高。
1: 嗯，是的。
0: 以及呢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的事件的概率也会比较的大。
1: 嗯，
0: 那辽宁、吉宁、山东等地的局地高温，最高温呢会接近甚至说突破历史的这个极值。
1: 是的，具体来看呢，华北的南部、华东、华中的中南部，还有西南地区的东部、西北地区的东南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的温度更高。新疆则多个为干热暴晒的天气，紫外线强，空气干燥。此外，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表示，预计八月将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明显影响到了我国，强度总体是偏弱的，有一到两个较强的台风将往北上深入华北和东北地区。
0: 是的哈，专家也是说到了，北上的台风即便主体的强度减弱，但呢仍然会带来大范围的极端的降水。那同时呢，北上的台风容易诱发多重的灾害，一呢是暴雨洪涝、城市的内涝，还有极端情况下会出现的这种流域性的洪水；二呢是山洪、滑坡还有泥石流这些次生的灾害；三呢是沿海的风暴潮，还有海水的倒灌；四呢是大范围的这个大风，还有呢局地可能会出现这个龙卷风、雷暴大风的一个情况。
1: 是的，针对高温的一个情况，其实专家也是会给到我们提示，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说了很多次，还是希望能够及时的关注高温健康风险的预警，还有一些信息变化，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准备。外出出行生产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关注自身的一个情况，并且呢不要让自己确实感觉到这个浑身发热啊，或者是产生这样热射病等等。
0: 嗯，是的，我们的外出的时候呢，穿戴呢尽量是轻便宽松的衣服哈，主动呢避开高温时段进行出行，还有呢减少户外高强度的活动，日常呢做到足量的补水。老人还有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及户外作业的工作人员呢，均为高温的防护重点人群，需要呢时刻留意自身的身体状态。如果说出现了头晕、乏力、心悸等中暑的先兆症状，应该及时的使用解暑药品哈、啊，常备这个藿香正气水啊等等这些。还有症状严重的时候呢，一定要寻求他人的帮助，或者说及时的进行就医。所以你看，我们专家呢也是进行了解读，那新疆呢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八月份预计还是会继续呢有这个高温的一个天气，包括呢相较于往年可能也会比这个往年的同时间会高温更多一些吧。
1: 没错。
0: 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些这个快讯哈。首先呢来关于我们的新疆喀什的这个快讯哈，我们新疆首个投入运营的哈，近日呢随着山东航空喀什塔什干全货机的试航进行了首飞的圆满成功，新疆首个航空前置货站喀什综合保税区航空前置货站呢是正式的投入运营了。该创新模式呢将航空口岸的安检、查验、打板等核心功能呢前置到了综保区，标志着我们喀什区港一体化改革呢迈入了新阶段。
1: 是的，那国内还有一个热点，就是我国成功发射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8月4号的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到长征8号假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的进入到了预定的轨道，发射任务也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0: 还有呢，我们的当地时间8月3号，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呢，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了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呢，用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和卓越贡献。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呢，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了一颗小行星的命名。此次获奖呢，表明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研究成果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
1: 没错。
0: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消息啊。之前呢我这个控肩的时候瞅了一眼咱们的路况，已经开始进入了晚高峰的提前的时段了啊。本以为呢最近其实可能会8点钟以后才会进入这个拥堵的时段，那现在由于咱们这个暑假的时候，包括呢很多的这个游客来到喀什，所以

0: 所以呢，咱们在晚高峰时段，这个晚高峰来临的要更早一些，拥堵的时间呢也会更加的早一些。
1: 对，那今天拥堵的这个长度也比昨天要稍微长一点，因为昨天我记得从广东路这边，可能还没有到广东路就不怎么堵，但今天确实在迎宾大道这一块，从广东路的这个三岔口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深圳路，再到解放北路，然后从解放北路一直到 ITGR 广场这边，再从 ITGR 广场一直到大十字的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一路是堵下来的，三个红绿灯。
0: 是的，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解放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一个呢是利民路这边哈，利民路呢西向东的方向和咱们解放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受到了一些影响。另外呢，在对向的车道，这个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也是在这个路口。
1: 是的，就是在这个古城宿集这一片区啊，亚瓦格路，然后一直到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
0: 是的，在古城的门口这边呢，也是开始出现了拥堵的一个情况哈。从耿公祠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堵到了咱们古城的门口，现在呢这边也是挺拥堵的。另外呢，咱们的滨河北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咱们这个阿瓦格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呢这边下来一直是堵到了人民东路的这个十字路口，现在呢现在这个拥堵的点还是挺多的，包括呢迎宾大道啊，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一个呢是北向南在咱们这个和前进路交汇的路口，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呢是在路口有开始拥堵排队的一个情况。那过了这边之后呢，从咱们天元这个路口这边过了哈，天元东路这个天元这个路口过了之后，北向南的方向呢一直是堵到了咱们这个果园路的丁字路口，估计呢很多朋友是为了绕过咱们解放北路的这个拥堵路段，选择呢往果园路这边走哈。之前也跟朋友们说到了，如果说咱们往北边回来的朋友，就是如果说非必要不走这个古城的话，我们往果园路和友谊路去进行绕行会更好一些。
1: 没错，
0: 所以呢这边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听了我们的建议哈，往这边去进行这个往果园路拐的过程当中呢，这边有会出现排队的一个情况，但总的来说呢也还好，过了这边之后，我们的果园路和友谊路呢现在都是一路畅通的情况。
1: 是的，甚至你都可以走到这个果园路然后右转，然后直接往我们的这个东大桥中西啊市场的这个这边这条路都会比直接走迎宾大道要好很多。
0: 哎，对的哈。那来看一下人民东路吧，人民东路今天呢也开始进入了比较堵的时段了哈，从我们的天南路的丁字路口一直到摩天轮底下呢，现在是一个双向拥堵的情况啊。今天这边堵的还是格外的挺早的啊。
1: 对，而且财富大厦这里面一个小道道也是有车辆不断的北向南的一个方向汇入到了人民东路，然后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里面，然后车肯定会更多。而且天南路今天也确实出现了一些路况，从东威大厦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不断的拥堵，然后一直到这个丁字路口这里。
0: 那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修的这条快速路这边吧，从世代大道过来东向西的方向和世代大道南路交汇这个路口呢，现在也是开始有排队的一个情况哈。那总体路况的话，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古城这一边。好的，接下来的话是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的话，我们邀请了我们汽车相关行业的专家来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解读相关的问题。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今天的这个节目间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汽车行业的维修专家哈，我们的谢旭成老师，为我们大家讲解关于开车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个一些小故障，还有包括呢如何去延长这个车辆的寿命，这些小技巧要跟大家来分享到。那首先来我们有请谢旭成老师为我们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吉利车友大家好，我是喀什东风吉利售后的技师。
0: 那是的哈，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的谢老师做客直播间哈。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关于我们日常的一些驾驶的误区哈，包括呢我们一些省油的技巧，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很多的这个车主哈，在使用咱们这个车型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用老一套的这个燃油车来习惯开车，那结果呢会发现啊，越开越费油，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发动机状态也不好。
1: 是的。
0: 那接下来谢老师，您给大家来讲讲我们日常开车啊，哪一些情况下最容易踩坑，包括呢踩了这个坑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去进行避免呢？
3: 好的，我首先讲几个最常见的最容易影响发动机油耗和寿命的习惯。第一个就是冷车启动不要原地长时间热车。很多时候车主上车点火之后原地热车3-5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其实现在咱们的吉利中国新车型不需要这样做，正确的做法是点火30秒左右之后低速平稳行驶，边开边热，这样反而更省油，也不容易产生积碳。
0: 哦，
1: 是的，那这个确实是第一次听说，因为我是那种开车的时候，我从来
0: 一定要先热久一点。
1: 我是不热车的人。
0: 哦，你是不热车，
1: 就是
0: 启动之后直接开，
1: 就是一上车包一放，然后发动着了，然后等个3-5秒直接开走。然后我家里人一直因为这个骂了我很多次，说这个我冬天也不热

0: 车，夏天也不热车，嗯，就是不好，就还是要等车发动一会儿再开会比较好。然后今天听完之后我才发现应该也是对的，就是我不热车也没有太多的毛病，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像我这个还是快了，冬天可能还是要热这个20秒30秒的。
1: 对，那想问一下谢老师，如果说在冬天的时候我们这个热车的时间是不是要相较于夏天会要更加的长一些会好一些呢？
2: 是的是的，但是，嗯，但是因为现在的车型都是新款的车型，不需要热太长时间，嗯，只需要几分钟几秒钟就可以了。
1: 哦，就大概您说的这个30秒钟的时间就其实就已经足够了啊，不要，
2: 对对对，
1: 不用说就是像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可能坐在车上啊等个1-2分钟啊然后呢再启动，其实这种情况下呢反而会更加的烧油，让我们的积碳啊增多。嗯，
2: 对对对，
1: 嗯，这个确实有很多老司机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原地热车热很久，其实觉得是货车，其实反而呢是更费油的这样一种情况啊。
2: 是的，尤其是短途通行，发动机还没有完全热起来就到地方了，再加上长时间原地怠速更容易增加积碳。
1: 嗯，是的，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市区进行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就有的时候遇到这个早晚高峰经常会拥堵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我们去这个踩刹车或者说我们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误区，就是像您经常给我们进行维修维护的时候所了解到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有的，咱们吉利中国新车型的动力调教更适合平稳平顺的驾驶，所以市区如果说频繁的踩刹车踩油门，油耗会明显升高，变速箱和制动系统也会负荷增大。
1: 嗯，那我们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怎样的去进行驾驶呢？
2: 提前观察前车状态，平稳给油，提前松油，少踩急刹。
1: 嗯，就是我们还是要提前去做一个预判量啊，然后呢去不要猛踩，然后呢猛给油，这样的话反而让我们的这个油耗哈增大了哦。
0: 嗯，是的。
1: 嗯，那也就是说呢，这个不是车不省油啊，而是呢在我们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这些习惯让这个油耗开高了，就我们会发现在市区开车会比我们在高速开车更加的费油，可能也就是因为很多的车主朋友们在开车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个习惯造成的吧。嗯，
2: 是的，因为在市区开车经常堵啊，等红绿灯走走停停，经常踩刹车，经常加油，所以导致油耗增高这些的。
1: 嗯，那还有这个情况就是同一辆车或者同一款车就不同的人开，它这个油耗为什么会有很大的差别呢？就比如说咱们开同样的一个车型，哎，就是我和小爱开同样的一个车型，我觉得这个车很省油，但是呢小爱觉得哎不省油
0: 是不是
1: 我这个车有问题，
0: 老踩刹车老加油门，然后两个经常这样一弄就会耗油了呢？
1: 哎，对的。嗯，
2: 车是没有问题的，像这种情况因为两个人不同的人去开，因为每个人不同的驾驶习惯，有可能我提前会踩刹车，有可能我到距离跟前会一脚刹住，加油的时候我有可能一脚地板油就起步了，有的是轻踩油门轻改油门才会起步，这样也会有很高的区别的。
1: 嗯，那如果说我们在跑高速的时候应该怎样去进行这个超车啊，或者说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怎样去进行会更省油一些呢？
0: 是
2: 跑高速的时候很多车主超车习惯性的一脚油门踩到底，
1: 嗯，
2: 偶尔超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时间暴力拉转高转速的话是有问题的。
1: 嗯，
2: 正确的做法是正常的巡航，保持合理的车速，超车完成后平稳的恢复油门，另外就是连续跑高速2-3个小时以上，就是车的这种工况已经很高了，
1: 是的，
2: 可以适当性的松一松油门，让整车的工况得到一个缓冲，对发动机和变速箱都挺好的。
1: 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开高速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比如说我们在新疆开这个高速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路上车很少，然后呢我们这个油啊这个车在开的过程当中呢一直是处于一个快速的状态，而我们的脚呢一直放在这个油门上，有的呢可能会使用这个定速巡航。
2: 对，
1: 那如果说使用定速巡航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定速巡航给关掉，然后呢稍微松一下这个油门呢？
2: 这个是不需要的，如果打开智能巡航的话，它是电脑版 ECU 它自己会调配的。
1: 哦，自己调配，就如果说是我们自己人工驾驶的话，
2: 对对对，
1: 就是在长时间的踩这个油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开了比较长的时间，像您刚刚说到的2-3个小时，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松下这个油门，然后呢再踩，可以让这个车的性能更好一些，是吗？
2: 对的对的。
1: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啊觉得这个在下坡的过程当中啊觉得省油的时候呢 选择这个空档去进行滑行，那这个是不是会更省油一些呢？
2: 不是的，很多老司机喜欢空档滑行，更觉得更省油。但是现在的车都是电喷燃油车，空档滑行不一定是省油的，反而会失去制动。
1: 哦，也就是说，就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连续的下坡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咱们不能够就是说放空档。
2: 是的，尤其是下坡山路高速雨天行驶，空档滑行是不安全的。正确的做法是带档滑行，让发动机的和变速箱保持正常联动。
1: 是的，确实哈，刚刚谢老师说到这个点真的是非常关键哈。
0: 是的，
1: 因为其实就是像我们很多人开车哈，就是像我自己开车也是，就觉得到了这个下坡路段了嘛，我们就把这个空档打开，然后呢就觉得会更省油一些，但是其实这种情况下反而会更危险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制动打开哈。
0: 是，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是我这两天发现的。我前天这个开车的时候，这个我家里人突然发现说我的车就是在等红绿灯，然后就是挂到这个档上面之后呢，会感觉我的车有点震动。
1: 哦，
0: 就会突然有震动的感觉。
2: 等红绿灯你说等个一两三秒十几秒钟的话，是带挂到档上是无所谓的，这一点因为刚停下车你是感觉不到的。但是红绿灯如果说较长的话，你一直带档的话，会给变速箱增加负荷，因为发动机的动力要输出给变速箱之后，变速箱一直接收到它要动，它要起步的这个信号之后，它就一直有很抖，或者是车辆感觉到很重。
0: 是的，而且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踩完脚刹车，等别人过完红绿灯或者是过完斑马线之后，然后我松开这个刹车，然后我的那个车然后就会慢慢启动嘛，在启动的那个瞬间我也觉得有点抖，但它不是说我们
1: 抖得很凶，
0: 对，不是我们理解那种就会突突突的感觉，就是我自己能感觉到或者有一点点声音，它是那种很颤微的抖。
1: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2: 是因为你刚过完红绿灯起步的时候已经给了大脚的油，给完油门之后，过了红绿灯之后你要减速了，减速这时候发动机会输出很大的动力，说你突然一减速，它这个力量就会以抖的形式爆发出来。
1: 那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这个等红绿灯的过程当中去怎样的操作会更好一些呢？
2: 就长时间等红绿灯的话，建议挂 N 档拉手刹，因为拉手刹防止溜车发生事故，
1: 是的。
2: 然后就是夏天跑完长途这些，不要熄，尽量不要熄火。
1: 就是咱们不要熄火啊，然后呢还是处于这个
2: 工作
1: 的一个状态啊，
2: 对对对，
1: 就不要完全给它熄火的一个状态。
2: 尤其跑完山路呀，长途或者是高原这些地方不要熄火，让因为发动机要散热，跑完长时间跑完温度会很高的。
1: 就
2: 散热系统再工作一会儿。
1: 就我们在车上再待一会儿哈，
2: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制动键给要关掉哈，然后把车给熄火，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车的这个损耗，包括呢我们的车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是吗？
2: 对对对，就相当于一个东西它一直绷着劲，就好比我们拧绳子绷着劲，
1: 对的，
2: 把绳子松开之后稍微等一会儿，松开以后力量释放掉就好了。
1: 这个形容非常的贴切哈，就是说我们车在长时间的这个运载的过程当中，它属于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
0: 拉了一个
1: 很大的皮筋，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你突然给它熄火，那这个皮筋一下子就收缩起来，对于我们车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损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得放慢这个速度哈，放慢这个时间，把它缓一缓，让这个皮筋儿啊，让我们的这个车稍微冷静一下，然后呢再进行熄火啊，对于我们车的这个使用寿命也会更长一些啊。
0: 那其实也是希望就是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样车辆的问题或者是想要咨询的事情，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234群里面进行咨询，我们也会现场让我们的专家为大家解答一些疑问困惑。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听友群，我们也会一直的关注着群里面的消息。
1: 是的，待会儿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会回来解答我们听友为今天提出的一些问题哈，请我们的谢老师来进行解答。
2: 好的，好的。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刚刚的谢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关于汽车驾驶方面的干货啊。那很多听友朋友呢也在群里进行这个提问了啊。
1: 是的。
0: 我们呢也一一的有请谢老师来给我们进行解答。
1: 是的。
2: 好的。
0: 首先呢来跟大家哈、分享的一个问题是觉得这个在这个踩油门的过程当中啊，会感觉有摩擦电路的异响，然后他说呢换一下这个部件，但是呢还是会有这个声音，那这种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造成的呢？谢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
2: 好的，踩油门有这个异响的这个声音的话，首先要确定是电流声还是摩擦声音。如果说电流声的话，它应该是哪个电流在工作过程中它带动了模块，就是电机在产生的声音。如果说摩擦声音的话，尤其是时间长的车，在我们维修过程中经常遇到。
0: 是的，
2: 新疆这边土比较多嘛，胶套异常磨损呀，胶套老化呀，或者胶套破裂这些，往往像胶套这些的破裂的更换掉。如果说是脏了这些，我们可以磨点润滑油啊，这些就可以问题解决。如果说其他部件像底盘、发动机这些的，还有就是踩油门这种的声音异响的这个声音，很多就是车时间长了，踩油门、正时链条这些也是正常保养项目之类的。
0: 是的，
2: 会有突突突的声音。
0: 那这个对这个的话，先自己去判断一下刚刚您说的哈，这个声音到底是出自于哪一个方面，然后呢再根据我们的这个声音的一个情况进行看看是能够自己解决的呢，那我们就自己去抹点润滑油啊，然后呢自己去进行解决。那如果说不行的话，我们就可以到 4S 店里面去进行这个处理哈。
1: 是的
0: 是的。这个问题非常的有意思哈。还有呢，有朋友说到了关于这个车型的吉利博越 1.8T 2017款，那启动的时候有这种顿挫的感觉啊，到底是不是这个发动机的问题啊？
1: 这就跟我前面说的差
0: 不多。刚刚小爱说到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可能并不是说某一款车型，可能有很多朋友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这种这个启动过程当中有这个

0: 顿挫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好的，就是首先在我维修过程中，我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0: 嗯、是的，
1: 因为它是在2018年、2017年的车，就是车的
0: 年限比较久了。
1: 对对对，年限比较久。另一个就是有些很多客户、很多人不及时去做保养，更换变速箱油这些，还有就是发动机这边要做一些清洗的。
0: 是的，
1: 比如说新疆这边土大，节气门进气道脏了之后，也会导致动力下降。
2: 嗯，
1: 像发动机的动力输出给变速箱之后，动力和发动机的转速、变速箱的转速不匹配，也会导致顿挫。
0: 嗯，
1: 然后就是变速箱这边保养的油是否脏了、更换了。像我这边遇到的很多都是油没有更换，很脏，甚至里面有已经磨损到有铁屑这些出来之后，肯定会影响顿挫的。
0: 哦，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车其实并不是特别爱护，也不去特别的关照啊，
2: 是的，
0: 看看那里面到底是个啥情况，
2: 其实就是没有进行正常的保养，
0: 哎，对的，
2: 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其次就是有些新的车型，有或甚至是老的车型，有些软件是可以更新的，
0: 哎，
1: 就是这个人的驾驶习惯驾驶到一定程度之后，店老板他会 ECU 他会自动记忆的，
0: 哦，
1: 当我们把这个学习值清掉，给他重新学习一下，做个保养之后，说不定问题就解决了。
0: 哦，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哈，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可能去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用车的一个习惯的原因造成的，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汽车它有这个智能的一个记忆系统，已经记下了你这样的一个不良的一个习惯之后，
1: 是的
0: 啊，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顿挫感。那如果说我们重新去设置恢复一个出厂设置，就会让它呢重新的去适应，同时呢，那如果说重新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出厂设置之后呢，我们也要去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用车习惯，才能让我们的这个汽车驾驶的过程当中啊更加的舒适啊。
2: 嗯，没错，余生还问了一个，吉利帝豪 CS 出车库的时候，上坡给油的时候，发动机的声音特别的大。
0: 哎，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嗯，
1: 好的，首先它这个车是出地库，
0: 嗯，
1: 没有说是在其他地方的。首先应该，我建议它就是在空旷地带，上坡的时候再试一下，因为出地库，地库是有棚子的，它会有回声的，有回声之后发动机声音会很大的，这是其一。
0: 嗯，
1: 其二就它的这个车。我们这边分成了两种型号，一种是搭载着自然吸气的发动机，一种是带涡轮增压代替的发动机。如果说自然吸气的发动机的话，它上坡是转发动机转速是很高的，需要很强的动力。
2: 是的。
1: 如果代替的话，声音还大的话，如果在空旷地带也试了，上坡也试了，还是一样的话，需要到店检查一下。
2: 嗯，是。首先判断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再去店里面进行维修判断。
0: 嗯，确实哈，还有很多的这些技巧啊，刚刚呢我们的谢老师也跟大家说到了哈，那确实今天呢我们也学习到了关于汽车方面的一些很多的干货啊，了解到了我们的一些用车的习惯也是非常的重要哈，包括呢我们在这个开高速的过程当中哈，一定要注意不要长时间的一直踩着这个油门，中途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松一松，以及呢我们在等红绿灯的过程当中哈，要注意去这个驾驶的一个习惯，以及呢我们刚跟大家说到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小细节。其实呢汽车啊，就像我们的自己家里的这个感觉，就像自己家的成员一样吧，也需要我们去精心的呵护它，然后呢给它定期的进行保养，它才会在我们整个的运行过程当中呢变得更加的这个顺畅，也会变得驾驶感舒适，更舒适一些。
1: 是的，
0: 嗯，
1: 车这个东西它是越开越好，开不坏的，但是如果你不正常保养，不正常去维护它的话，反而会容易出现一些安全隐患，容易说抛锚或者车不走了等等，油耗增加啊这些之类的问题。
0: 嗯，是的哈，那再次感谢我们的谢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听友群进行留言，也可以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我们呢也会反馈到给我们的专业的工程师，给到大家专业的一个回馈。好的，那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感谢谢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塔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地有暴雨。南疆盆地、东疆和昌吉州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在自治区工信厅调研座谈，强调要着力做强工业经济，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

0: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1: 15期间，哈密市将用足用活资源禀赋，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和新质生产力。
0: 全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化学独立储能电站进入并网转商前最后调试冲刺阶段。
1: 上半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值超130亿元。
0: 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为群众办事提供便利。
1: 盛夏时节，吉木乃县将清凉生态资源转化为高涨的旅游人气。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亚兹8月5号在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着力做强工业经济，加快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陈小江、埃尔根·图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工信厅运行监测协调局，听取工业经济运行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全区石化行业及人工智能加制造等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埃尔根·图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工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发改、科技、财政、统计、通信等部门负责同志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全力巩固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加强运行监测和分析研判，引导重点地州市积极挑大梁，持续稳定工业投资，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行业支撑带动能力，更好发挥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要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有序扩大绿色低碳制算中心规模，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做强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集中力量推进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要推动工业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有序推进工业领域碳达峰，积极发展绿色低碳现代化产业园区，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设备更新和工艺技术升级，不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持续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做大做强南疆优势产业，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用好对口援疆优势，积极承接适宜产业梯度转移，深化兵地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相互融合的格局。要完善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健全完善产业政策，实施好自治区15/5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提高园区承载力和竞争力，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要加强党对工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玉苏府将麦麦提参加活动。
0: 新疆台消息，8月5号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国气象局共同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至2035年》要求，总结“十四五”区部合作工作，部署“十五五”共建任务，共同推。

0: 推进新疆气象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图尼亚兹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在中国气象局等国家部委、沅江省市、中央企业大力支持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气象局在政策、资金、项目、科技、人才等方面对新疆予以重点倾斜，共建新疆空中云水资源开发利用创新研究院，支持新疆实施防灾减灾能力提升、气象服务能力提升、人工影响天气水资源保障工程等重点工程，有力服务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15/5时期，希望中国气象局进一步支持新疆提升气象服务、矿产资源开发、农牧业生产、旅游业和低空经济发展能力，支持新疆加强气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促进新疆云水资源精准开发利用，提升新疆人工影响天气能力水平。各地各部门要充分用好区部合作机制，统筹资源力量，强化要素保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合作事项早落地、早见效、早受益。陈振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心系新疆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推动新疆气象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新疆气象现代化走在西部地区前列，气象科技创新和业务能力大幅提升，气象防灾减灾前置能力持续增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气象局愿与自治区人民政府一道，加快推进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体系建设，携手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共同推进新疆气象科技能力自立自强，提升气象服务、农业、交通、文旅康养、低空经济等能力，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添活力、增动力。会议通报“十四五”期间区部协同共建成效及“十五五”重点合作事项。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宋善允、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出席会议。
1: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第十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哈密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哈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工作思路与重点举措。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哈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系统布局现代煤化工产业，积极推动煤炭资源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已形成煤制甲醇、制甲醛、聚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煤制煤焦油至燃料油等产业链，产品种类不断扩增，产业链条持续完善，整体规模稳步提升。哈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张小毅介绍，十五五期间将聚焦做大做强千亿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集群，不断提升平台化学品产能，积极发展高端精细化工，构建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的煤化工现代化产业体系，
3: 持续扩大煤包括焦炉煤气至合成氨、乙二醇等大宗平台化学品产能，有序延伸煤制甲醇、烯烃、芳烃核心产业链，重点发展高端聚酰烃、工程塑料、高性能聚酯纤维等高附加值的下游产品，推动产业从大宗基础原料向高端精细化学品的深度转型。
2: 在新能源优势发展方面，十五五期间，哈密市将持续做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和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提速在建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稳步扩大新能源装机体量。张小毅，
3: 推动新型独立储能、光热、抽水蓄能和热电联产等在建项目加快建设，强化各类电源协同优化、灵活互济，构建清洁低碳、稳定可靠的综合电源供应体系。到十五末，预计全市电力总装机规模将突破9000万千瓦， 新能源占比将超过 80%。

0: 立足矿产富集、风光无限的资源禀赋和东联西出、南通北拓的区位优势，哈密已建成全国领先的单体高性能制算中心，可承载高性能制算规模高达6万匹。同时，氢能在交通及市政场景实现全产业链应用，成为西北地区氢能产业核心枢纽。哈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学胜表示，15五期间，哈密将全力打造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算力加氢能双引擎，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
1: 深度融入数字丝绸之路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大局，统筹区县协同联动，义乌县打造算电协同与绿色算力先导区域，宜州区深耕数字产业并集聚产业链人才，八里坤县承接算力就近消纳。我们重点围绕轻交通、绿色鹌鹑、轻机化工原料替代、轻冶金、创新应用等五大领域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全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化学独立储能电站新疆华电乌鲁木齐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示范项目进入并网转商前最后调试冲刺阶段，请听报道。
3: 这一项目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北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境内，占地 423.59 亩，采用构网型、根网型双模型储能架构，全站配置196个储能单元、730个电池仓，每个单元一小时可储5000度电，整站充满一次可储400万度电，可供乌鲁木齐几十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相当于一块超级充电宝。项目场站负责人张春告诉记者，
4: 至六月中旬，我们场站已经累计充放电367次，充电电量7.56亿度，放电6.52亿度，实际充放电效率已经达到86.31%。
3: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发改委主任张永忠介绍，据测算，该电站每年可在电网负荷低谷时储能11.4亿千瓦时，用电高峰释放10.4亿千瓦时电量。
5: 大型独立储能项目的落地投用，补齐了米东区新能源大规模发电、精细化调节、全域化消纳的关键短板，构建起源网合储一体化的完整产业体系。
3: 自2022年乌鲁木齐锁定南风北光能源版图以来，米东区北部沙漠光伏基地已获批新能源项目15个，其中获批光伏项目13个，装机1740万千瓦，累计完成投资超260亿元。目前乌鲁木齐市并网新能源装机突破1211.5万千瓦，占全市电力总装机的73%，成为全疆第三个新能源装机超千万千瓦的地州市。国网乌鲁木齐供电公司营销部市场开拓管理专责汤德海，
6: 截止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绿电交易量14.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9.63%，绿证交易量201.15万张，同比增长79.9%，绿证交易总量稳居全年第一。
7: 8月3号，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疆段全面启动导线展放作业，标志着我国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大通道建设迈入关键施工阶段，为西北跨省能源互济、新能源大规模消纳筑牢骨干网架基础。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0: 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大通道起点位于新疆已建若羌750千伏变电站，经再建奇曼750千伏变电站，止于青海茫崖市已建羚羊750千伏变电站，动态投资31.3亿元，线路采用双单回路架设，折单总长约723.68千米，其中新疆段约486.73千米，新建铁塔1054基。在电网建设工程中，导线的展放是决定线路质量、效率与安全的核心环节之一。工程新疆段有100多千米线路，需要翻越海拔3800米的阿尔金山无人区，沿线地形起伏剧烈，陡峭山脊与深沟峡谷交错，给导线展放作业带来极大挑战。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李赛告诉记者，面对复杂地形与极端高原工况，项目建设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精准施工，前期利用无人机全域航拍，全面采集施工现场实景信息，提前排查关键风险，科学优化施工步骤，
8: 全域数字化采集建模，

0: 实现了施工风险前置研判、施工方案精准优化、有效提升高原戈壁超高压架线的安全性和规范性，推动传统经验型施工向数据驱动、精准可控的现代化施工模式转变。
1: 工程业主项目经理吴世平介绍，施工区域普遍处于高原地带，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60%至70%，相当于每个人都像负重20公斤在作业。为此，在常态化建设方面，建设团队对设备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同时也为施工人员配备了医疗设备。
2: 通过优化放线段的距离，降低单台设备持续负荷，减少机械损耗，对千丈关键设备加装增压系统，完成高原适应性改造，保障极端环境下设备的稳定运行。同时，施工现场配齐增氧设施，设立常驻医疗点位，常态化开展人员血氧血压监测，完善高原应急处置机制，全方位保障施工人员身心健康与现场安全稳定。
3: 依托保税新业态培育、创新监管服务落地，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贸易值超130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06.9亿元，同比增长22.4%。请听阿拉山口台记者格日乐图的报道。
4: 眼下，在位于阿拉山口综保区的新疆天马行矿业有限公司厂区，进口的铜金矿要在这里经过筛分、混配等规范化工序。作为西北地区唯一铜金矿保税混矿试点企业，公司依托保税政策红利与海关精准服务，进口规模持续走高。公司保税混矿厂厂长赵婷：
5: 保税混矿业务把海外混矿环节迁移至国内口岸，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缩短跨境物流周期。上半年我们公司进口铜金矿同比增长25.6%。
4: 作为新疆首个综合保税区，目前阿拉山口综保区物流分拨、加工贸易等业态多点开花，拉动外贸稳步扩容。阿拉山口海关综保区业务科副科长帕斯利亚·阿布杜热合曼：
6: 升级通关便利化举措，针对大宗商品铁路入区推行区港联动模式，整体通关时效提升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8: 近日，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正式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让政务服务跟着人群动起来，为群众办事提供便利。请听报道。
9: 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三楼，三个标志醒目的潮汐窗口格外引人注目。乌鲁木齐市数据资源和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马莹告诉记者：
10: 我们会动态监测取号的数据，一旦发现排队的群众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启动潮汐窗口，然后把群众引导到这个窗口去办理，可以有效避免等待时长过长。
9: 除了日常动态监测外，遇到新政策实施、阶段性业务高峰等特殊情况，潮汐窗口也可随时启用，实现从被动应急到主动响应的转变。乌鲁木齐市民唐芙蓉：
11: 办事的我们就没有这么拥挤了，人少的时候就不浪费资源了。
9: 目前，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全面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初建的工作机制，企业和群众办事只需进一扇门取一次号，即可在综合窗口办理跨部门业务，办事效率大幅提升。马莹：
10: 市政务服务大厅37个部门的769项事项，可以在15个无差别综合窗口进行办理，日均办件量在300件左右，有效提升了承载能力。
3: 8月4号，丝路链接2026 WEX 机器人签名赛在昌吉体育馆拉开战幕，数百支海内外青少年科创战队开启高水平国际机器人竞技比拼。请听新疆台记者尼木格尔的报道。
12: 来自美国、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以及北京、上海、杭州、港澳台等城市和地区的226支参赛队伍，共689名海内外选手展开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赛事设置4个竞赛组别，围绕机器人精准搭建、智能编程操控、临场战术对抗和团队协作等核心能力展开。 全面考验参赛选手的工程思维、创新素养和实战水平。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参赛选手张威之对于比赛充满期待。
13: 这里的人很热情，比赛场地也很大，设施也很专业，项目也更多了。下次我还来参加这个比赛。
12: VEX 机器人竞赛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竞赛，素有机器人界奥林匹克美誉。多年来 VEX 机器人竞赛国内赛事长期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举办，此次落地昌吉实现了西部地区承办该项高级别赛事的全新突破。昌吉市科技局局长刘磊：
14: 我们始终锚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完善科创培育体系，积极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算力等新兴产业赛道，聚力建设全疆创新智创之城，持续擦亮智慧昌吉科创之城城市名片。承办本次国际签名赛是强化创新驱动、培育新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
8: 今天上午，由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开赛。请听新疆台记者任其超的报道。
15: 本次比赛的主题为十六花开青春绽放，来自北京、天津、江苏、新疆等地以及港澳地区的17个民族、28支青少年女子足球队、400多名球员参赛。比赛将持续五天，通过六轮竞技角逐出冠亚军。揭幕战在新疆队与北京队之间打响，两队球员在绿茵场上激情驰骋，奋力拼搏。新疆队球员海迪且居莱提与队友配合默契，发挥出色，独中四元，上演大四喜，带领球队以4-0大胜北京队，赢得开门红。海迪且居莱提：
16: 我是从八岁开始接触足球的嘛，配合可以吧，挺好的，真没想到过能进那么多球，很开心，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15: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表示，比赛之外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交流环节，让各地青少年彼此加强了解，增进友谊，以球会友。
17: 去年呢有21支参赛队伍，今年呢有28支，特别是港澳呢首次参赛，不光是参加比赛，他还组织了交流和研学，不仅在赛场上交流，而赛下一起唱歌啊、跳舞啊，一起展示才艺，大家玩得特别开心。我们这种还是要常态化的搭建这种渠道和桥梁，用足球转动了团结，在绿茵场上奔跑，就画下了民族团结最美的同心圆。
9: 8月4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羽毛球比赛在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伊宁园区全民健身中心开赛，来自全疆14支代表队的286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请听伊犁台记者任佳丽、孟霞、尹之胜的报道。
1: 当天甲组、乙组男子和女子团体项目率先开赛，赛场上运动员的每一次飞身扑救、每一记扣杀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羽毛球爱好者阿利迪亚尔·乌姆塞里克特意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赶来观看比赛。
18: 我本身特别喜欢羽毛球这项运动，然后这次专程过来看一眼，然后感觉全疆各地选手实力都非常的强，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参加上。
1: 本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比赛为期五天，设置甲乙两个竞赛组别，涵盖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及团体项目。比赛首日各代表队均有不俗的表现，吐鲁番代表队运动员王子明：
19: 我觉得今天比赛对手很强，基本功很扎实，特别的值得我学习。接下来比赛多观察一下其他选手的比赛，然后来学习学习。
1: 阿勒泰代表队运动员石宏杰：
20: 场地什么的挺舒服的，就是感觉自己还是没发挥出来吧，努力去打吧，去拼好每一个球，争取进四强吧。
8: 这两天乌鲁木齐市水上乐园大熊猫馆热闹非凡，从成都远道而来的大熊猫宝源和德瑞迎来了他们在新疆的首个生日周。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21: 8月4号是宝源的生日，园区为他精心筹备了生日宴，定制的五彩辅食蛋糕以竹叶为装饰，混合水果冰块、果泥串串、丰容玩具和编织的竹球铺满一地。乌鲁木齐市民柏涛一大早就排在队伍前列，手捧限量版生日蛋糕为熊猫庆生。
22: 看见熊猫的之后非常的高兴激动，知道这么多人来看他了，也开始和大家打招呼了，非常开心。
21: 乌鲁木齐市水上乐园大熊猫馆馆长张红梅介绍， 两只大熊猫自今年2月落户乌鲁木齐。

0: 及经过半年的精心照料，已经完全适应了新家的生活。德瑞的生日在8月9号，为此，水上乐园为国宝兄弟打造的生日活动将持续开展一周。每天入馆的前400位游客可以免费品尝到宝源德瑞同款生日限定蛋糕。拍照打卡的游客还能领取生日定制专属礼品一份。张红梅。
1: 通过举办生日周来宣传他们在新疆的生活，让更多的游客看到他们真实的现状。后续我们也会开展一些研学课堂，通过书本和现场相结合，来把大熊猫的科普知识更广泛的传播到每一位游客。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盛夏时节，吉木乃县凭借夏季平均气温20度左右的凉爽气候，坐拥天然避暑优势。今年，当地深挖生态避暑，文旅潜力，把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旅游人气。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的报道。
4: 吉木乃夏季干爽清凉，草原、奇石、冰川、边境风光开阔，独具特色。入夏以来，家内外亲子研学、自驾露营、康养避暑等团队接踵而至。草原石城、通天洞遗址、吉木乃口岸、萨尔乌伦戍边第一村、万驼园等核心景区客流量稳步攀升。天津游客汪金晨自驾来到了吉木乃县。
5: 一路开车过来，太热了。到吉木乃瞬间舒服很多，这里风景好，人热情，逛景区吃特色美食，打算多住几天好好避暑，回去之后也会推荐身边朋友们来吉木乃游玩。
4: 避暑旅游持续火热，直接带动全县酒店、民宿入住率、餐饮营收、特色农产品销量全线上涨。吉木乃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宋东昌介绍，
6: 进一步优化避暑精品旅游线路，整合清凉生态、红色戍边、跨境口岸游、游牧民俗等资源，加大线上线下的宣传推介力度，持续把季节性的避暑流量转化为常态化文旅人气。
7: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0度，
7: 阿勒泰阴，19到30度，
3: 塔城阴，18到31度，
7: 伊宁小雨转阴，18到32度，
3: 伯乐阴，19到33度，
7: 克拉玛依阴，26到34度，
3: 奎屯小雨，20到31度，
7: 石河子多云，22到32度，
3: 昌吉阴，25到34度，
7: 哈密阴，28到41度，
3: 吐鲁番阴，34到45度，
7: 库尔勒阴，31到37度，
3: 阿克苏阴，23到37度，
7: 阿图什小雨，21到34度。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随着第七步兵师先遣部队的仓促撤离，他仅仅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在麦克阿瑟看来，到达鸭绿江是一件富于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朝鲜战争将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远东。他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盛景在望，势在必行。他已经在美国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面前信誓旦旦，圣诞节一到就把部队撤回日本或是欧洲。如今圣诞节已为期不远，该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感恩节的当天晚上，麦克阿瑟就向包括美军所有部队在内的联合国军发出了总动员命令。麦克阿瑟的总动员命令激情满怀，具有很强的号召力。麦克阿瑟在他的公报中写道，联合国在北朝鲜的作战已到关键时期。在过去的几周里，作为铁拳计划组成部分的各类空军以他们模范的战斗行动发动了强有力的持续的攻击，一举切断了来自北方的所有攻击，使他们渗透到前方的部队面临着断绝保障的巨大危机。今天上午，铁前攻势的西段发动了总攻，已完成包围并加紧钳子，而右翼也在海军的有效支援下到达理想的阵地，从而在地理上就把北部有可能存在着敌人的地区一分为二。倘能成功，这实际上将结束战争，从而恢复朝鲜的和平与统一。联合国军将会迅速撤退，而朝鲜人民及其国家将享有全部的主权和国际的平等与自由。我们就是为此而战。吴铁锤不晓得什么感恩节，也不晓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烤火鸡、水果沙拉之类的东西。他印象中最好吃的东西就是他铁锤妈妈亲手烙制的大饼，配上同样是他铁锤妈妈亲手腌制的辣白菜，又鲜又软，又香又辣，吃起来那才叫下饭，那才叫一个饭。然而眼下，别说是他铁锤妈妈的馒头、大饼、辣白菜了，任何可以果腹的东西都已所剩无几。过鸭绿江时随身携带的馒头干子、高粱米早已告罄，他厚着脸皮弄来的以及后来黄天柱师长专门支援的黄豆也都嚼尽吃光了，几百人的部队眼巴巴饿得难受。梁墨元吴一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一筹莫展。他呲着大金牙对吴铁锤说，前几天还说黄豆不好，说吃豆子放屁，现在可好，连屁也没得放了。吴铁锤没有瞪眼睛，他看了看吴一六，一言未发。吴一六所言正是当时吴铁锤所言，刚刚把黄豆弄回来的时候，全营高兴了好几天，放盐不放盐的，人人都吃煮豆子。天气是如此寒冷，又没有一口热汤热水下肚，后果可想而知，放屁拉稀者比比皆是。小女孩乔静子虽然受到了格外的关照，但是也一样拉得厉害。没有几天，圆圆的脸蛋儿就凹陷下来，黑黑亮亮的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欧阳云逸说，这样子不行，这样下去乔杏子撑不了几天。怎么办呢？营部卫生所发给大家的药品本来就少，吴铁锤他们只能每人省下半片留给乔杏子吃，又发动大家给乔静子找吃的，一星半点的馒头干子、高粱米，一小把黄豆，一块糖果，几颗花生。

一把瓜子儿，不管什么东西统统找来，优先供给乔静子。吴一六的帆布挎包里还有几块压缩饼干，是他在吉安的时候从东北边防军一个司务长那里淘换来的，他一直很小心地藏着，从未暴露。结果还是被吴铁锤发现了，吴铁锤叫他拿出来给乔静子。吴一六磨磨蹭蹭的不情愿，说这是他珍藏的最后一口吃的东西，可不是为他自己，是专门为营长教导员而珍藏，准备在最关键最紧急的时候才拿出来。吴铁锤一瞪眼，什么最关键最紧急，现在就是最关键最紧急。大人饿就饿了，几岁的孩子扛不住。吴一六只得在帆布挎包里掏了又掏，虽然是杯水车薪，乔静子却也因此有了最起码的保障。李大个儿不知打哪儿捉了一只野兔子，剥了皮煮给乔静子吃了。这个小女孩凹陷的脸蛋又渐渐渐圆，一双大眼睛又变得黑黑亮亮起来。乔静子身上的衣服也是五花八门，有她原来阿巴吉阿玛尼留下的，有欧阳云逸、吴一六、陈阿毛、李大个他们倒腾来的，但大多还属于吴铁锤的一手装扮。在清一色的队伍中，小女孩乔静子头戴遮没到鼻梁的三块瓦大棉帽，身穿不露手脚的大棉袄，腿脚上缠裹着一层又一层的棉布片，暖和倒是暖和，行动却不自由，一摇三晃，就像是冰天雪地的南极洲企鹅。开头几天，乔静子还想家，还哭着喊着找他的阿巴吉阿玛尼，后来也就慢慢变得安静。在部队行军的时候，乔静子靠在吴铁锤、欧阳云逸的肩上，骑在吴一六、陈阿毛、李大个的脖子上，扛着捷克式轻机枪的孙友壮有时候也跑过来抱他一把。一到宿营，乔静子就蜷缩在吴铁锤的胳肢窝底下，身上盖着厚重的日本关东军翻毛皮大衣，任凭外面冰冻严寒，风雪呼号。顶风冒雪，昼伏夜行十几个昼夜，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可谓历尽了艰难，吃尽了苦难，气温降至零下20余度，放眼四望，到处一派冰封雪冻的世界，手脚耳朵冻得不行，疼得不行，麻木得不行。欧阳云逸他们觉得手脚已不是自己的手脚，耳朵也不再是自己的耳朵了。通话停车的时候，铁路吴师傅告诉他们，朝鲜那嘎的贼冷，耳朵扑了扑了就掉了。当时他们都不相信，还笑话人家铁路吴师傅。现在他们体会到什么叫做耳朵扑了扑了就掉了的滋味了。虽然耳朵并没有真的冻掉，但是谁也不敢贸然地去扑了他们了。部队大多都已断粮，风雪严寒，山高岭险，加上又冷又饿，官兵们饥寒交加，一些身体条件较差的战士躺下以后就再也没有起来。欧阳云逸原来不相信朝鲜的冬天会冻死人，现在他知道了，他们这个营就有十几个战士永远留在了通往长津湖畔的道路上。就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吴铁锤的前卫营和全军十几万人马克服千难万险，以打败美国鬼子纸老虎的昂扬斗志，跋涉在险峻的狼林山脉，按时到达了方圆百里的战役集结地域。
横亘在前卫营及其黄天柱这个部队前面的最后一座大山叫东白山，海拔1500米。从地图上看，翻过了这个大山就直接插到了长津湖畔，山下面就是长津湖地区的重镇下碣隅里了。没有东西吃，别说是不能打仗，连起码的生存也难以保障。以吴铁锤的秉性，他们当然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欧阳云逸说，什么办法？吴铁锤说，到老百姓家里找。欧阳云逸想了想，看来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不过他叮嘱吴铁锤，找是可以找，遇着朝鲜老百姓要好说好讲，好买好卖，不能违反群众纪律。吴铁锤说，这个自然不能，都发了朝鲜钱嘛。四个连都成立了找粮组，分别由各连的连长指导员带着，大部队就地隐蔽，找粮组奔向了远远近近的山坡山坳。吴铁锤要欧阳云逸留在营部，一面掌握部队，一面照看乔庆子，而他则带着吴一六、李大个以及机炮连的曹连长孙有壮等几个人走进了白雪皑皑的群山。陈阿毛也想跟着进山去找粮。吴铁锤说，你留下照看乔庆子还有我的锣，两样东西一个都不能坏。陈阿毛就留下了。自打乔庆子来到营部，他知道自己有了三个宝贝，一个是他的小号，一个是吴铁锤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一个是朝鲜小女孩乔静子。雪下得很厚，漫山遍野一片银白，山间的道路和林间的小径都被厚厚的积雪掩盖着，走起来不辨方向也十分吃力。吴铁锤他们深一脚浅一脚摸索着前行，走得很费劲。村庄寥落，人烟稀少，走了半天也没有碰到几个像样的村庄，有时候遇到零零散散的几间木板支撑泥巴糊墙的茅草房子，也是人去屋空，里里外外没有一件像样的物件，更说不上吃的东西了。早上都没有吃饭，眼见着日头西斜，大家一个个心灰意懒。吴一六扶着山路旁边的大树，有气无力地对吴铁锤说，要我说就别找了，这么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再找也找不着。看你那个熊样。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不找吃什么？喝西北风吗？曹连长过来打圆场，他对吴一六说，再找找，兴许前面的山窝里就有。吴铁锤也不说话，带头朝前走去，走上了一个不大的山岗。李大个孙有壮和曹连长都跟在后边，吴一六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跟在后面走，一边走一边唉声叹气。爬上了这个不大的山岗，下面是一个背风向阳的山坳，山上山下林木茂密，苍松翠柏上覆盖着晶莹的冰雪，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隐藏在山窝窝里，木板房子的烟筒里竟然冒着袅袅的炊烟，有房子就有村庄，有炊烟就有人家。几个人喜出望外，加快了步伐往山下走。吴一六也来了精神，步子迈得比谁都快。山岗上下来了扛枪的人，五六个朝鲜的老头老太太都走出来站在村头上看，这是些什么人呢？

0: 不伦不类，别提有多新奇，都带着武器，却没有棉鞋。看上去他们既不是北朝鲜的人民军，也不是打南边过来的大韩民国的部队，更不像美国佬大鼻子，因为在长相上也不像外国人。美国佬大鼻子打到了北朝鲜，但是还没有到达他们这个小村庄。打南边过来的韩国部队前些日子来过一次，捆走了村里的村干部和十几个年轻女人，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倒是听说中国的部队开过了鸭绿江，难道这些人是中国的部队？老乡们，你们好啊！远远的，李大个就打着招呼，这一嗓子倒把几个朝鲜老头老太太吓住了，因为从话音上听，这些扛枪的人肯定不是他们的同胞。面对着一双双疑惑的目光，吴铁锤的语气非常亲切，他比划着对几个老头老太太说：不要怕，阿巴吉，我们中国部队志愿军来打美国鬼子。老人们面面相觑，但是谁也没有说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一六心想，你给他说这个他也不懂，都饿得够呛，不如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于是他掏出一把朝币说：我们想买点粮食。买粮食，明白吗？就是吃饭。老头们都不明白，还以为他要请客。他一比划，嘴里的金牙露了出来，弄得几个朝鲜老头老太太盯着他嘴巴看，心里琢磨着，这可是个有钱人，嘴里镶着金牙，手里捏着票子，非同寻常。孙有壮放下肩膀上的捷克式轻机枪，弯下腰来说：粮食知道吧？就是煎饼、地瓜、窝窝头，什么都行。朝鲜老乡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但是他的块头和他用被子改织而成的大衣同样吸引了他们，让他们一双双浑浊的老眼盯着他看了半天。吴铁锤一看不行，从吴一六手里抓过来一把票子，分别往几个老头老太太怀里塞，吓得老人们直往后退，谁也不敢要他的钱。吴铁锤急了，他一急就两眼溜圆，并且说起来半生不熟的中国式日本话：我们中国人，志愿军。他瞪着两眼：买粮食，咪西咪西，你们得明白。几个老头相互看了看，知道这伙人不是要请他们的客，也不会平白无故给他们钱。他们大概弄明白，吴铁锤才是这伙人里的头头，而那个镶金牙的不过是他的副官。看来他们是要买什么东西，但是究竟要买什么，却一时无法搞得很准。所以老头老太太们依然沉默着，不说话也不表态。小个子曹连长插不上话，只能背着两手在旁边走来走去。一筹莫展的时候，村里面又走来一个老者，年龄似乎更大，一把长长的白色胡须飘在胸前。他不动声色地听了一会儿，突然用中国话说道：你们是中国人？吴铁锤几个人十分惊喜，终于有个能说话的了。对，我们中国人，吴铁锤说，我们是中国志愿军来打美国龟儿子。李大个也抢着说，他的四川腔调不太好懂，白胡须长者一时间没听明白。什么？

0: 他侧着耳朵问，志愿军，中国部队帮你们打美国佬的，吴一六大声地说道。白胡须长者确认了他的判断，站在他面前的确实是中国人，中国的部队。前些日子传说中国部队开过了鸭绿江，并且已经和美国人交上了手，他竟然真的见到了中国同志，志愿军同志。白胡须长者流露出激动的模样，一边捋着胡须，一边后仰着身子，昂着头，以赞许的目光看着吴铁锤他们，连说：好，好，还是当年抗联那个样。吴铁锤一听，心里凉了半截儿，抗联那个样，把我们当成当年东北的抗日联军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谁都知道，最艰苦的莫过于东北的抗联，但是看看自己的这个打扮，看看现在的这个状况，跟当年的抗联又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人多枪多子弹多。当然了，当年的抗联要是有现在的装备，也早把小日本赶出了东三省。阿巴基知道抗联？吴铁锤还是问道。白胡须长者颇为自豪地说，我不仅知道中国的抗联，我还参加过中国的抗联。
1: 哎呦，
0: 吴铁锤一把拉住长者的手，连说，那你是老同志老革命了。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白胡须长者的手虽然瘦骨嶙峋，但是很有力量，让吴铁锤有一种硬邦邦的感觉。说了一会儿话，长者突然一拍脑袋说，这个光顾着说话了，也忘了请志愿军同志到屋里做客，快请志愿军同志屋里去，屋里烧着炕暖和。一大群人都到了白胡须长者的家里，里面果然暖和，迎面一盘大炕，炕洞里烧着木头绊子，门口一口大锅，不知煮的什么，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长者叫大家脱鞋上炕，这样他们就能好好叙旧。吴铁锤谢绝了长者的好意，说他们在雪地里站得太久，不便脱鞋上炕，而且在屋里也不能时间很长。白胡须长者明白了吴铁锤的用意，说他们有经验，冰天雪地就要有冰天雪地的办法，像个打仗的样子。吴铁锤心想，都是教训逼的，不冻伤那么多人，他们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吴一六一进门就盯上了那口咕嘟咕嘟直冒热气的大锅，知道那一定是吃的东西，有几次都想动手揭开那个锅盖子，但是吴铁锤不说话，他也没敢动，所以他只能偷偷地对着吴铁锤使眼色。曹连长、孙有壮、李大个儿差不多也是这样，一边听白胡须长者说话，一边时不时地盯着那口锅看。吴铁锤明白大家的意思，毕竟已经过了晌午，都还没有吃饭，自己也正饿得难受，于是就对白胡须长者说，阿巴吉，既然都是自己人，我们也不客气了，看看有什么东西填填肚子。说实话，早上到现在水米没打牙，前胸贴着后背了。长者又是懊恼的一拍脑袋，片言没有，一步上前揭开了大锅的锅盖，热气腾腾，密集的水蒸气在屋子里飘散开来，很快地凝结并悬浮在低矮的木板屋顶上，像是一团团浓浓的白云，浓而湿润。大家都围在灶台旁边，每个人的手里攥着一根木筷，说是根筷子，实际上就是根木头棍棍，不过是经过了朝鲜老人的加工打磨， 更便于使用而已。吴铁锤有一会儿没看清大锅里的东西，待到蒸汽散去，才看到一堆黄白色石头一样的圆蛋蛋躺在锅里。吴铁锤认得这个东西，在他们苏北老家吴家集管这个东西叫地瓜。地瓜是苏北皖北一带的叫法。再往北到了孙友壮的沂蒙山区，这个东西就不叫地瓜了，叫土豆，而地瓜则是指的红薯。红薯在吴铁锤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又不叫红薯了，叫白玉。土豆学名马铃薯，曹连长则管它叫地蛋。他说在他们江浙一带都把这个东西叫地蛋，虽然叫法不同，实际上是一个东西。他们现在也管不了那许多了，用木头棍棍插上来也顾不得烫，又吹又拍的吃开了，连皮都没有扒。朝鲜长者趁着这个机会自我介绍，说他十几年以前跟随着金日成的部队到过中国的东北，参加了东北的民主联军，在白山黑水打过日本关东军。他看了看吴铁锤身上的土黄色翻毛皮大衣，说这个大衣有点像当年关东军的装备，抗联司令杨靖宇也穿这样的大衣。有一次杨司令给他们讲话就穿的这样的大衣，戴着狗皮帽子，很威风，因此他对这种大衣印象特别深刻。吴铁锤说不是有点像，他这个大衣本来就是正经的日本货，是日本关东军的标准装备。说着话的当口，风卷残云般，一大锅热地蛋很快没了踪影。吴铁锤怕朝鲜白胡须长者多心，就对他解释说他们这个部队打美国鬼子军情紧急，随身所带干粮不多，加上美国飞机炸得厉害，后勤一时供应不上，所以出来买点粮食还望老抗联多多支持。白胡须长者一拍大腿，这个没得说。同时他也告诉吴铁锤，在眼下这个季节，家家户户差不多都是土豆，加上战乱恐怕也存得不多，都像宝贝一样埋在轿子里。不过他要吴铁锤放心，只要说是打美国鬼子，村庄里的老乡都会帮忙。本来你们就是为了朝鲜，为了朝鲜才会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来受罪嘛。果然像白胡须长者预言的那样，留在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几乎都是倾其所有，拿出了他们差不多全部的粮食，土豆。土豆都埋在一家一户的轿子里，一堆堆一层层的，上面覆盖着泥土，看起来还非常新鲜。吴铁锤还特意下到轿子里看了看，一个一个的土豆轿子方圆不一，大小不等，分布在村头村尾以及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大的土豆轿子有一间房子那么大，能容纳十几个人，小的也有好几个立方，装得下几百斤土豆。轿子都挖至一两人那么深，顶棚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泥土封顶，保暖透气。大雪把一个一个的土豆轿子掩盖得严严实实，不知情的人根本就找寻不到。孙友壮在轿子里捡土豆，眼前的土豆轿子使他联想到他的老家沂蒙山区的地瓜轿子。轿子与轿子似乎有着相同的功效，不过相对于眼前的土豆轿子而言，他们老家的地瓜轿子更大更规整，不仅可以叫地瓜，也可以住人。当时的村庄里都有识字班，是一种由大姑娘小媳妇儿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 在冬天，狮子班搞学习开会，

0: 多数都在地瓜轿子里。所以孙有壮一边捡着土豆，一边对吴铁锤说，朝鲜这个地方小，轿子也挖得小，这个地蛋也没有俺们老家的地瓜大。吴铁锤说，你这不是废话吗？地蛋当然没有地瓜大，你们老家地瓜大，你倒是拉辆车过来尝尝。孙有壮笑了笑，一边捡着土豆，一边又说，不过这里面还算暖和，俺看还可以防空，油挑子来了能抵挡一气。我看够呛。吴铁锤抬头看了看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的顶棚，就这个覆盖，别说是美国人的油挑子，他连我的盒子枪都挡不住。先入为主的吴铁锤具有实践之名，由于这次筹粮中见识了朝鲜老乡的土豆轿子，不久就因其而得福，在后来的空袭中逢凶化吉，大难不死。北朝鲜的狼林山区森林茂盛，但是少量的山岭坡地却大多贫瘠，不适合种植庄稼，唯一能够栽种并且丰收的便是这土豆了。对于山区的朝鲜老乡而言，这是他们一年四季里的主要食物。尤其是在这大雪封山的季节里，每家每户还能留藏有一部分土豆，也是相当的不易。吴铁锤他们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在筹粮的时候也没有都筹，当然给每家每户都留下了生活的口粮。白胡须长者带着他们一家一户买粮食，也不谈斤论价了，反正就这一堆土豆，就这一把票子，发完算是结束。白胡须长者的土豆轿子身及两人，却并无多少土豆窖藏。他告诉吴铁锤，他家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媳，老伴儿早年去世，大儿子是村干部，两个小儿子参加了人民军。窖藏的土豆原来有几千斤，北朝鲜的人民军六月里南下，两个小儿子随人民军去了南方。前些日子打南边过来的韩国军队开到村里，捆走了他当村干部的大儿子，带走了两个儿媳妇儿。这一走就再没回来，有人说他们都给打死了，又有人说他们都给带到了南朝鲜，是死是活老人也不清楚。他要留在村里等，等他的儿子儿媳妇们。他对吴铁锤说，小日本在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待了那么多年，最后还不是滚了蛋，所以他相信总有一天战争会结束，总有一天不管是跟着北朝鲜的人民军，还是被南朝鲜国军带走的儿子儿媳妇们，都还会回到这个安详宁静的小山村来。对吴一六掏出来的朝币，老人说什么不要，你们帮忙打美国鬼子，我还要你们的钱，这成什么了？明显的不仗义吗？吴一六却异常坚决地要老人家收下。阿巴西，你老人家是个老抗联，知道我们中国部队的规矩，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中国不拿，在朝鲜也不拿。老人在中国的抗日联军待过多年，他一听便不再坚持，中国的部队还是当年抗联那个作风。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一行告别了长须冉冉的朝鲜阿巴吉，重新走在了积雪覆盖的山坡，每个人的肩上都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走起来十分吃力。但是搞到了吃的，大家还是很高兴，虽然它并不是什么像样的粮食，可在眼下这个困难的节骨眼上也算是

0: 西了。
1: 孙有壮不愧是个山东大汉，手上拎着捷克式轻机枪，肩上扛着两袋子土豆，走起来大步流星，面不改色。相对而言，腿短身矮的李大个儿就很费劲，中正式布箱拖在地上，一步三喘，脸憋得通红。在吴铁锤看来，白胡须长者讲义气，毕竟是参加过中国民主联军的抗联老兵，有点东北人的秉性。他想，光知道喊人家阿巴结了，也忘了问一问老人家的姓名，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走的时候，他还告诉他们注意防空。防空，他指着头顶，就是提防着美国飞机来炸。美国佬可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见着你这房子冒烟，必炸无疑。老人说，他们不怕美国飞机，美国飞机在天上飞过好几次了，也没有丢炸弹。孙有壮和李大个儿听了以后都摇头，心想，美国佬没炸你，并不是因为他善良，他是没有发现你，发现你你就跑不了。爬了一会儿山坡，吴一六累得够呛，他说，不能再顺着原路往回走了，那样到不了营部，人就趴下了。吴铁锤对此表示同意，于是就抄了近道，斜插着往回走。近是可能近一些，但是没有路，雪深极稀，反而更加费劲。走进了一片密密的林子，忽然听到一声动物的叫声，几个人一愣，都扔了土豆袋子，抄起了手里的长枪短枪。吴一六神色紧张地说，不是老虎吧？胡屌扯。吴铁锤说了一句老家的方言，在中国的东北才有老虎，朝鲜哪儿来的老虎？吴一六不吭气了，大家都不说话，等着。果然没过多久，又是一声叫声，比刚才还要清楚。孙有壮端着他的捷克式轻机枪对吴铁锤说，俺怎么听着像牛呢？于是都循着声音往前走。走了一会儿，果然看见一大一小两头黄牛拴在树上，雪地上还放着秸秆草料，主人却不知去向。兵荒马乱的岁月，人人都是自身难保，牲口自然也喂得不好，大牛瘦骨嶙峋，几乎就剩了一副架子，小牛倒还结实，不时地拱一拱老牛的肚皮，看起来还没有完全断奶。两头牛看到人来，又喵喵地叫了几声，表示出非常亲切的模样。梁茂元、吴一六喜笑颜开，他收起手里的王八盒子，就去解树上的缰绳，一边还对吴铁锤说，这个好，我们收获大大的，土豆炖牛肉大大的好。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什么土豆炖牛肉大大的好，你当自己是谁，日本人吗？包着大金牙说着日本话，老毛病一点改不了。吴一六停下手里的动作，解嘲似的说，都是跟朝鲜老乡学说话，习惯了，完全习惯了。吴铁锤说，你炖了吃了怪舒服，朝鲜老乡回来找不着牛，他舒服不舒服？吴一六不敢说话了。临来的时候，欧阳云逸有交代，不能违反群众纪律，把朝鲜老乡的牛拉回去，土豆炖牛肉大搭的，显然是违反群众纪律，而且不是一般的违反。你说怎么办呢，营长？拴在这里也不行的。曹连长对吴铁锤说，吴铁锤朝四下里看看，对大家说，都找找，看看有没有朝鲜老乡。几个人四面找了一圈，

自然不可能发现一个人影。孙有壮建议先把两头牛牵回去，因为明显的留在这里不是冻死就是饿死，要不就被美国佬飞机炸死，或是被其他的动物吃掉了。总之拉回去比留在这里强。曹连长说这个主意不错，完全可以采纳这个方案。李大个也表示同意，土豆袋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头牛正好可以利用。吴铁锤围着一大一小两头牛来回走了几圈，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看来也只好将这头牛拉回去，拉回去再说。吴铁锤问吴一六身上还有多少朝鲜钱，吴一六又掏了一把说就这么多，都在这里了。吴铁锤让他把钱给朝鲜老乡，名正言顺，花钱买的光明正大，不能随随便便就把朝鲜老百姓牛拉走。吴一六哭笑不得，哪儿来的朝鲜老乡，有朝鲜老乡不就好说了吗？吴铁锤说你是个死脑筋，大活人尿不出个尿来，你把钱留下，有朝一日朝鲜老乡回来看见这个钱，他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吴一六一想也是，就把树下的积雪弄掉，把钱放在地上，找了一块石头压好。李大个怕标记不明显，又在地上插了一根树枝。一大一小两头牛能值多少朝鲜钱他们也说不准，反正是倾其所有把身上的钱都掏了出来。弄好了这一切，他们就牵着老牛赶着小牛回去了。小牛显得很高兴，围着老牛钻来钻去的，一路上活蹦乱跳。四面八方的筹粮组陆续回到了宿营地，收获虽然不多，却是五花八门，有抱着咸菜罐子的，有扛着稻谷米糠的，也有一些牵着牛拉着驴的，有的还捎回来几只野兔山鸡，但大多数筹的还是土豆。欧阳云逸了解了一下，每个筹粮组都付了钱，有人的钱物当面算清，没人的也都留下了朝鲜的纸币。一袋袋一筐筐的土豆堆在地上，倒可以暂时对付几天。至于拉回来的十几头牛，欧阳云逸说得十分严肃，谁也不能动，更不能杀了吃肉。农谚说耕牛是个宝，农家少不了，耕牛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一头耕牛就是家里的一口人，甚至于比家里的一口人还要珍贵。能对家里人动手吗？显然不能。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说不杀就不杀，留着喂肥了再说。月黑风高的夜晚，欧阳云逸领着李桂兰及蓝小平、郑小丽等几个人爬上了树木稀疏的山岗，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两个身高力大的男兵，手里滴漏着绳子扁担。这个树木稀松的山岗距离他们的宿营地只有几里路的样子，所以他们悄悄溜出了营地以后，没过多久就来到了这里。山岗上积雪覆盖，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松树，很容易辨认。欧阳云梅对这个地方记得十分清楚，欧阳云梅的治疗队过江后一直跟随在师作战部队的最后面，离开他哥哥欧阳云逸的前卫营已经有很远的距离。在这个粮食供应十分困难的日子里，师部和后勤单位也遭遇了同样的危机，一样的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就地筹粮。但是筹粮不好筹，问题在

市医院两个治疗队的所经之路都是前面部队走过的地方，他们筹粮的区域也都经前面部队筹过了。地广人疏，本来没有多少东西，经过前方千军万马的反复搜寻，还能留给他们多少？眼看着就要断队儿，治疗队队长陆元寿急得一筹莫展，唉声叹气。比陆元寿更唉声叹气的还有一个人，这是师文工队导演林子林。目前的形势和局面已经完全出乎林子林的意料。十几天以前，林子林还是一副精神饱满的模样，也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北行的闷罐子军列上坚决要求入党，而且开始写他的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刚刚开了个头，部队就过了鸭绿江，一到朝鲜就进入了冰天雪地的世界。他刚刚开了个头的申请书再也没有写下去。部队不畏严寒与困难，大踏步向南开进，叫做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林子林在后面加了一句，没有几天都打光。当时市政委向修远还说了他几句。在林子林看来，现在不是打光的问题，是吃光的问题。开头几天还有一些馒头杆子高粱米，现在连这个馒头杆子高粱米也没有了。每天都只有一个感觉，饿。林子林跟在市医院，虽说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什么也不用干，但是饿的滋味一样的不好受。林子林想，这还没有见着美国人的面，一旦见着了美国人，不知道后果多严重。都说美国鬼子纸老虎，一戳就破，自己这个部队也不怎么样，不用戳饿就饿垮了。林子林在火车上的激情飘到了九霄云外，除了唉声叹气就是垂头丧气，情绪低落得厉害。李桂兰身为林子林这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担心，他私下里对欧阳云美说，俺觉得林导演这个思想成问题呢，碰上美国佬八成要投降。他敢，欧阳云梅声色俱厉地说，他要敢投降，我一枪毙了他。欧阳云梅的话让蓝小平吓了一跳，这个姐姐的性格她是知道的，但是听到这么狠的话还是第一次。战场会改变人，这是她在一本书里读到的，现在看起来一点不假。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不仅改变了林子林，也可能会改变欧阳云梅。林子林曾经是他们尊敬的人，毕竟上海来的大导演，有文化有水平，他在华东军区导的几个活爆剧他们都看了，都很佩服他的才华。想不到这么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到战场就是这种消极悲观的熊样。郑小丽说，干脆把林导演送回去算了，在这里也是丢人现眼活受罪。欧阳云梅说，送回去便宜他了，这样的人就要让他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他想起闷罐子火车上林子林坚决要求入党的情景，还要他做入党介绍人，幸亏当时没答应，不然成了这家伙的介绍人，那就等于往他脸上扇巴掌。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对此漠视不管，大战即将打响，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救治伤员，而不是林子林之辈的垂头丧气。林子林情绪低落就低落好了，反正也不要他干什么事情，也用不着他搞什么导演。可是陆元寿心里也明白，依照目前的状况而言，恐怕难以胜。

0: 因为自己都自身难保，又如何去转运救治伤员？欧阳云梅对陆元寿说，你是个队长，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就不能想点办法？陆元寿蹲在雪地上头也不抬，全军上下都一样，有什么办法可想？欧阳云梅说，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只要想就能想出办法。蓝小平在一旁觉得这个话很耳熟，这是经常挂在前卫营吴铁锤嘴巴上的一句话。有一次欧阳云逸对他开玩笑说，他这个妹妹很多的地方不像他，而像吴铁锤，好像不是他的亲妹妹，而是吴铁锤的亲妹妹，搞不好将来嫁给吴铁锤也说不定。蓝小平当时捂着嘴直笑，哪有哥哥这么说妹妹的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地区第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迁建一期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4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5: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党中央决定今年10月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引领开创党和国家发展光明前景的历史主动，体现了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的高度负责，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冷静清醒和坚韧执着。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不断把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0: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坚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抓好粮食稳产增产和重要农产品安全稳定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督促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编成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民主党派新疆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戒严资政，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要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工作，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委义军制度，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支持驻疆部队履行强边固防、稳疆兴疆使命任务，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提高国防动员能力，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疆贡献。会议研究自治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深入谋划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用好省级领导链长制等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抓好链主企业培育、优质项目牵引、补链沿链招商等重点任务，精心谋划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实施，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带动能力，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4号，喀什地区第7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地委书记聂壮、自治区侨联党组书记、主席袁玉荣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会上，聂壮代表地区四讨班子、袁玉荣代表自治区侨联分别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与会代表和全地区归侨侨眷、海外喀什籍侨胞和侨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地区工会主要负责同志代表人民团体向大会致贺词。
2: 聂壮指出，近年来喀什各级侨联组织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团结带领全地区广大归侨侨眷、海外喀什籍侨胞响应党和人民号召，始终与党同心、与祖国同行、与喀什共奋进，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助力对外开放、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喀什故事、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润疆，主动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喀什故事、民族团结故事、社会稳定故事，要当好桥梁纽带，深化内外联动，健全常态化合作机制，用好桥资源，做优桥品牌，释放桥效能，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展现桥界作为， 地区

0: 级党组织要加强和改进党对侨联工作的领导，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统战牵头、各方协同的大侨务工作格局，形成做好侨务工作的强大合力。袁玉荣在讲话中希望喀什地区各级侨联组织和广大侨联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侨务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侨务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提升为侨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密切联系侨界群众，当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团结带领全地区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建设美丽喀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审议通过了喀什地区侨联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喀什地区侨联第七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
1: 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迁建一期项目正加速推进，各项建设有序开展，目前项目所有主体建筑已实现全面封顶，并已转入二次结构施工及室内外装饰装修阶段。
2: 该项目规划总投资 3.6 亿元，总建筑面积达 14.67 万平方米，资金统筹整合援疆资金、地方专项债券及本级财政等多渠道来源，建设内容涵盖综合楼、教学楼、室内田径馆、运动馆以及室外运动场地、道路、绿化、水电管网等各类配套设施。项目建立了常态化调度管理机制，各参建单位协同配合，确保现场施工高效有序推进。
3: 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总务科科长黄路斌：
4: 建成后呢，可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调整和完善体校融合布局，建立青训体系，推动喀什地区竞技体育事业发展，打造辐射南疆片区乃至全国的大型青训基地，加强后备人才的储备、训练和交流，提升办学层次，解决学生学历，增加就业。
1: 近日，进藏英雄先遣连作者见面会在喀什新华书店温情举办，以书香致敬戍边先烈，传承红色血脉，更续英雄精神。活动现场，该书作者陆开武、会者游山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签名寄语，让76载峥嵘岁月里的英雄风骨在墨香书香中浸润童心，直抵人心。
0: 1950年，一支由136名战士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英雄先遣连，从新疆和田向西藏阿里进发，他们翻越昆仑山与冈底斯山，近半路程都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遭遇着饥饿、极寒、疾病的威胁，却坚持前行完成任务。为真实还原这段珍贵的历史，主创团队深耕史料、实地走访，精心打磨连环画绘本《进藏英雄先遣连》，以质朴文字写实丹青定格峥嵘岁月，让英雄故事可看、可读、可传承。
3: 读者米热兹艾丽麦麦体育素谱：
5: 我长大后一定会好好学习，努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0: 活动现场，陆开武深情讲述先遣连官兵舍己为人、以身许国的动人故事，先辈向死而生的赤诚担当让在场少年深受触动。游山现场展示60幅原创国画作品，细腻还原雪山戍边风雪征途的壮阔场景，生动复刻先辈忠诚报国的英雄形象。
3: 喀什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经理海丽：
6: 这段历史和新疆血脉相连，在喀什新华书店举办有着特殊的意义，也是我们推进文化润疆全民阅读工作的具体行动。
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陆开武：
7: 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就是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弘扬英雄主义，让进藏先遣连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沙车县喀拉苏乡基层党员干部唐晶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多年来他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扎根乡村振兴一线，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他默默奉献的最好见证。
8: 你有没有心里想去的高中？
9: 沙车九中。
8: 九中吗？
9: 对。
8: 把握大不大？还可以吗？
9: 还好吧。

0: 中考刚结束，唐晶就来到因霍伊拉村苏比努尔家，帮他参考填报志愿，看分数，问兴趣，理头绪，帮着出主意。在村里他是大伙信任的干部，在孩子眼里他是贴心的哥哥。
1: 沙车县喀拉苏乡因霍伊拉村村民苏比努尔艾和麦提，
2: 我们有困难有问题找他，他从来不会推脱，都会耐心帮我们解决。
0: 入户走访查民情，立足岗位办实事。唐晶自2021年参加工作以来扎根基层，作为乡镇一线干部，他从不坐等群众上门，而是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农户家中。他以细致务实的作风赢得了同事和群众的真心认可。
1: 沙车县喀拉苏乡干部季光辉，
3: 他平时经常来村里，群众有任何诉求都会找他，他也从来不会敷衍，能当场解决的立刻办，解决不了的也会说明情况，跟着一起想办法，非常有责任心，他也是我们年轻干部学习的榜样。
1: 沙车县喀拉苏乡党委副书记阿伊布拉克麦海提，
2: 唐晶同志平时工作当中他是肯干，敢于奉献，事事冲锋在前，积极解决群众反馈各类问题，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0: 2023年4月，他捐献120余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功挽救一名孩童生命。近年来先后荣获自治区红十字博爱奖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民族团结一家亲、先进个人等荣誉。
1: 沙车县喀拉苏乡经济发展和财政办公室干部唐晶，
4: 我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立足本职岗位，深耕基层治理，聚力产业发展，抓实民生服务，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幸福生活。
5: 近日喀什地区多地举办球类竞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参赛观赛，将体育运动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增进邻里感情，丰富群众的闲暇时光。
6: 泽普县伊克苏乡第四届新疆农商银行16子杯乡村篮球联赛正式开赛，场上队员突破、传球、投篮，对抗节奏紧凑。
1: 泽普县伊克苏乡塔嘎尔奇村代表队队员毛兰江麦麦提，
7: 大家以球会友，既释放青春活力，也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情谊。
6: 本届比赛为期6天，赛事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以篮球运动为载体，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泽普县伊克苏乡党委委员、副乡长李龙龙，
8: 我们伊克苏乡连续4年打造村 NBA 品牌，把体育活动送到群众身边，如今这个赛事已经成为我们乡里的特色活动。
6: 乐浦湖县乐浦湖镇第二届民族团结杯球类联赛在阳光社区开赛，赛事为期3天，设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多个项目。
1: 乐浦湖县乐浦湖镇新城社区烛光队队员伊米然阿迪利，
9: 非常荣幸参加乐浦湖镇民族团结杯球类联赛，赛事为我们返乡学生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让大家切磋球技，增进团结。
6: 赛事立足暑期文体需求，聚焦全民健身，吸引了全镇各村社区干部群众积极参赛，进一步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乐浦湖县乐浦湖镇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伊曼江艾海提，
10: 乐浦镇将永浩阳光社区等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搭建交流平台，凝聚基层力量，以体育活力助推全镇发展。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8月2日，首届普沙杯沙车全民歌手争霸赛半决赛圆满结束，12名选手成功晋级，总决赛定于8月7日举行。本次赛事由沙车县人民政府、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沙车分指挥部共同主办，有效促进普沙两地文化交流融合，为音乐爱好者搭建了追梦平台，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6: 8月3日，巴楚县人大在阿纳库勒乡开展普法宣传，代表们深入田间地头，走村入户，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面对面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推当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0: 站和软件。
1: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0: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1: 接下来怎么做呢？
0: 别急，我来教你。
2: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1: 下一步呢？
0: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2: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1: 信息都填完了，
0: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2: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1: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3: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人生如行路，一路风雨，一路阳光。我们常常在奔波中感到疲惫，在迷茫中心生惬意，在得失中患得患失，好像每一次跌倒都格外沉重，每一次等待都格外漫长，仿佛前路漫漫，看不到尽头。但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想一想，时光本就悠长，人生本就起伏，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跨过去的坎终会成为脚下的路。风大时我们学会站稳，雨来时我们学会撑伞，困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容与坚持。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不必因为暂时的迷茫放弃前行。岁月很长，足够我们慢慢成长，前路很宽，足够我们步步攀登。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咬牙的勇敢，都在时光里悄悄扎根，悄悄发光。所以请相信，时光且长，何惧风雨。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知有风雨依然选择出发。真正的从容不是一路平坦，而是历经波折依旧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带着温柔与坚定，迎着风，向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篇章，以从容之心赴漫长时光，以无畏之姿迎前路风雨。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八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他是如何费力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他也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宠溺的姑娘，会有如今的坚强要得益于他的人生历练。自大学毕业后，他就一直离家独自在外求职，这些年走来，从职场新人到岗位精英，背后早已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成长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由幼稚至成熟，每褪去一层躯壳，辛苦都在所难免，但所有的苦和难也都在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人生之路荆棘丛生，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又会有哪些接踵而至的难题。好在呢，等有一天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正是因为领略过疼痛的滋味，我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纹，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也更沉稳。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住没有哭的那个夜晚。简单的一段对话，却道出很多成年人自身的体会。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羽翼下长大的孩子，都有过青涩无助的岁月，面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路途，既惶恐又不安。直到走的路越来越远，吃的苦越来越多，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中，一次次的被困难所打败，又一次次的咬牙站起来迎难而上，不停地和生活做下一场较量。最后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盔甲，也拥有处事的智慧和力量，遇到再大事都可以平静地说，这看起来很难，但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搞定。这就是成长。都说未曾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与人生，其实后来知道，哭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难的是不认输。越是难过的时候，越不能活得像落难者，更不要着急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委屈。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

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里一路狂奔，被琐碎推着走，被平淡磨平兴致，以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以为浪漫和美好都离我们很远。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把日子过好的人，从来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最懂得用心的人。不是只有盛大的节日才需要庆祝，不是只有重要的时刻才值得铭记。一顿认真做的饭菜，一束悄悄摆好的花，一个安静读书的清晨，一次认真写下的心愿，这些微小却郑重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会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有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小芳的声音，在仪式感里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们一生都在追寻长久的快乐，总期待生活事事顺心，没有烦恼与遗憾。可静下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开的心事。没有人能一辈子无忧无虑，万事圆满。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有顺境就会有低谷，有得到就难免有失去。没有人能做到全然快乐，毫无忧愁。而同样是过日子，有的人整日郁郁寡欢，被琐事困住内心，有的人却总能轻松自在，笑对日常的坎坷。差距从来不在于遭遇的境遇，而在于看待世事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麻木度日，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心胸，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在细碎日常里抓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聊聊释怀与从容，收获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愿你我都能心态从容，自在欢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问题总是有的，但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困惑，阶段性考核的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个人发展的规划。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有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每当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时，不妨退后三步，把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化成这件事将教会我什么。视角偏移的微妙角度，恰是让阳光照进裂缝的契机。坚持自己的节奏，把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对很多人来说，去爬一座山最困难的并不是攀登的过程，而是在山脚下的焦虑和恐惧。消极的人会为想象中的崎岖山路愁容满面，积极的人却会构思每一段路要怎么安排，可以在哪里适当的休息补给。有位马拉松选手分享过自己不断向前奔跑的诀窍，不盯着42公里的终点线，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1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跑好每段路。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的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5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本应是生活中的逗号，却经常被我们写成惊叹号。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5分钟，但5分钟后就去做些开心的事。等到5分钟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世界就会向你微笑。晚安。

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大家好，我是丽梅。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特别的节目，因为跟我们新疆包括跟喀什都有关的，那就是非遗项目了。
1: 哎，是的，近期呢大家可能也看到了新疆的四项国家级的非遗项目亮相央视。
0: 是的，那在我们2026年的非遗晚会上，其实已经很久了，过去好几个月了。2月19号、20号的时候惊艳亮相，来自新疆伊犁州、克州和喀什地区的19位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代表性的项目传承人以及演职人员，将天山南北的非遗技艺搬上了央视的舞台。
1: 嗯，是的，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串联起了四大国家级非物质。

0: 化代表性项目表演。
1: 是的，那首先就是有这个民族乐器的制作技艺了，手工造琴，音色醇厚，可以称得起十二木卡姆的艺术乐律。
0: 是的，那说到这个十二木卡姆的乐韵，其实我们喀什的乐器，这个必须要来说一说。而且呢，五代匠人接力留住新疆最动人的弦音。说的是谁呢？
1: 是的，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第六批自治区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的名单。喀什市匠人满买提·图尔逊·阿巴伯克日凭借精湛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成功入选。
0: 是的，是的，这是六月份啊。如果大家关注到的话，可能就知道出身百年制琴世家的满买提·图尔逊·阿巴伯克日呢，已经是家族的第五代匠人了。40余年来呢，他深耕手工制琴技艺，潜心坚守，开拓创新，专注技艺打磨，以一件件精工细作的乐器守护传统器乐文脉，让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了新活力。
1: 是的，走进他自己的乐器工坊，都塔尔、热瓦普还有艾捷克等乐器整整齐齐的陈列，乐器的制作匠人也同时专注雕刻琴身，从最开始的原木甄选，再到造型的一个雕刻，包括精细的抛光，还有这个音律的精准校色，那百余道制琴的工艺，他也始终恪守匠心，精益求精。
0: 是的，是的，买买提·图尔逊·阿巴伯克日呢，从小就在家族制琴的浓厚的氛围中呢，与木料丝弦朝夕相处，经年累月的钻研与实操，让他熟练掌握了数十种民族乐器的完整制作技法，完整的承袭了家族百年制琴的核心技艺。
1: 没错，同时呢，他还依托着传统的手工工坊与线下的体验展销空间有机的融合，依托了喀什古城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优势，让原本藏于小作坊的传统手工乐器走向了大众，同时也成为了各地游客青睐的特色文创产品。
0: 是的，麦麦提·图尔逊·阿巴伯克日也说到了说，乐器制作贵在精益求精，木料甄选，琴身雕琢，琴弦调教，每一步呢都大有讲究，任何一道工序稍微马虎一些，都会影响乐器的最终的音色。你看匠心在，是不是啊？那我们的传承就在。
1: 而且为了让制琴的技艺被更多的人熟知，他还主动的走出了喀什，主动的推介了新疆的非遗手工技艺，同时登上了各级的文化展演舞台。在2006年的时候，他就受到了邀请，亮相了央视演播大厅，现场展示精湛的制琴技艺。2009年的时候，参与了自治区级的非遗传承人的专题展览。2010年荣获了喀什地区的民间文化艺术节的巧手奖。2018年赴深圳亮相了文博会，借助全国性的文化展会平台，让新疆的非遗走向了全世界。
0: 非遗之美在于坚守，非遗之魂在于传承。那多年来呢，买买提·图尔逊·阿巴伯克日始终秉持着薪火相传的初心，广收学徒，倾囊相授，先后呢培养出了20余名制琴匠人。如今呢，学有所成的徒弟们也办起了乐器作坊。
1: 是的，他呢自己也收了一个徒弟，叫艾买提江乌买尔。他跟随着师傅的一个技艺学艺近20年，独立的开店经营已经有5年多了。跟着师傅学习制琴雕刻，还有这个调音等核心的技术，他也深切地感会到了手工制琴与匠心不易。同时，他也说到了会继续的潜心钻研，精进手艺，把这一份技艺传承下去。而且每到了这个旅游的旺季，喀什古城的人流量非常的多，有五湖四海的游客到我们喀什古城。那同时呢，他的乐器工坊也成为了热门的打卡点了。
0: 是的，是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因为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到这个乐器工坊去打卡。现在很多的就是我们远方的朋友来呢，也会买上一把这个手作的琴回家，来挂到墙上呢，时不时的可以想起来来喀什的点点滴滴。
1: 是的，他也能感受到沉浸式的非遗魅力了。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对于此次获评自治区级的非遗代表性的传承人，对于他来说，也是对于自己数十年的匠心坚守的一个高度认可。我觉得更加也是对于喀什的

0: 文化使命。那他自己也说到了，面对每一位进店的游客，他都会对大家细致的讲解各类的乐器的一个文化渊源，包括现场可能还会给大家弹奏几曲。同时他也说到会潜心坚守制琴的工艺，传承技艺，也要依托喀什市持续向好的一个文旅产业，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读懂、听懂新疆乐器之美。
1: 嗯，是的。那么大家说到了就是咱们老一辈匠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初心，是不是潜心传承？我觉得这份热爱和坚守本身的就特别的令人钦佩。
0: 没错，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喀什市区的一个手工乐器作坊。那其实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前面提到了在2026年的二月份有这个非遗晚会，上面亮相了很多种我们新疆的非遗乐器。同时呢还有哈萨克族的卡拉角勒哈，又被称为黑走马。它呢是模仿骏马的雄姿，刚柔并济，尽显草原的豪迈与生命的活力。
1: 嗯，是的，黑走马的舞蹈，我不知道小爱会跳吗？
0: 我会跳，
1: 其实我还真的会跳。我是知道他的基本动作，
0: 是
1: 但是你要
0: 比较厉害。
1: 哎，你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身不由己的，你就会站在这个舞池上去，
0: 会有万马奔腾的感觉。
1: 哎，对，就是跟着这个节奏就去跳。因为我到阿勒泰去玩的时候，当时呢在一个广场上就有黑走马的这个音乐响起。
0: 是的，
1: 当时呢大家都比较拘谨，觉得哇这个舞蹈好像有点难哦。
0: 是
1: 的，好像对于
0: 是豪放派，
1: 哎，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跳不来，但是大家走上去的时候跟着音乐去动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那个节奏就出来了。
0: 嗯，没错。嗯，那接下来呢还有柯尔克孜族的库姆兹艺术，这个是三弦弹拨的一个乐器，英雄史诗马纳斯的专属伴奏乐器，它呢也是柯尔克孜族的文化符号。
1: 嗯，说到这是第三件，还有呢我们的第四个就柯尔克孜族库姆兹艺术三弦弹拨乐器。刚才说到的是马纳斯的专属的伴奏器乐。
0: 嗯，
1: 那哈萨克族东布拉艺术，
0: 是的，
1: 哎，草原上的音乐精灵，
0: 总感觉这个听过，经常听到。
1: 对，是的，承载着游牧的记忆，以情传情，以歌叙事，是哈萨克族的文化名片。
0: 是的，其实每次看到这类的非遗的晚会上，包括很多展会上有我们新疆的乐器，有我们新疆的一个文化艺术传承，我就会有种自豪的感觉油然而生。
1: 哎，是的，从天山脚下到央视的荧屏，那传承人们带来的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代表性的项目，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自信，是不是啊？
0: 嗯，没错。那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聆听到，共同聆听到来自新疆的声音，来自新疆的文化传承。
1: 嗯，是的。
0: 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大家好，我是丽梅。
0: 我们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疆有哪一些这个非遗传承技艺，同时这些千年的技艺仍然在烟火当中绽放。那很多人都说这个文旅发展的越来越好了，那新疆有很多这个有特色的东西也被大家发现了。
1: 嗯，
0: 其实文化呢，它也是这个旅游当中的一个灵魂所在了。
1: 嗯，确实没有文化底蕴的旅行，有朋友就说了，像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哈。
0: 是的，
1: 要读懂一个地方，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从这些活着的历史的印记开始。他们呢，往往承载着当地的文化密码。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十个仍然活跃在市井街巷的千年传奇吧。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桑皮纸的制作技艺，这个在和田地区会更加多一些了。
1: 哎，是的，在和田的乡村呢，仍然有人用桑皮树，就是桑树皮制作纸张。
0: 嗯，
1: 这种技艺呢，可以追溯到唐朝。
0: 嗯，没错，那传说是于滇国王将桑皮纸作为贡品献给了当时的一些地方。
1: 嗯，于滇国我想大家都听过，是不是在各种影视剧当中都知道。如今的桑皮纸笔记本呢，已经成为文艺青年的心头号，书写的时候有独特的那种沙沙声，而且呢仿佛听见了丝绸之路上驼铃的回响。
0: 是的，那我们说到桑皮纸，它其实更多的是在墨玉县，那在这里呢，桑皮纸的文化产业园会被阵阵的垂岛声所吸引。桑皮纸是一门古老的手工技艺，以桑树枝的内皮为原料，经过这个剥开呀、削皮，还有浸泡，还有锅煮、垂捣、发酵、过滤、入磨、晾晒、粗磨九道工序，纯手工制作而成。它呢也是非常具有这个拉力强、不断裂、防虫蚀、无毒性、吸水性强、便于保存的这一些特点，主要是用于高档的书写、制伞、还有制扇等等。
1: 嗯，是的，桑皮纸传承了千年，具有比较高的制作工艺和历史文化价值，也被称为造纸业的活化石，记录着新疆的传统的造纸工艺，是人们了解纸文化历史的一个窗口。所以现在朋友们如果看到这个桑皮纸制作的这些工艺品的时候，比如说笔记本，比如说一些特别漂亮的这个单张的这个纸张的时候，都忍不住会买，是不是？
0: 是的。
1: 而且呢现在还有文创，就桑皮纸的文创。
0: 对，我看到了有这样的冰箱贴，桑皮纸的冰箱贴，然后做成邮票形状的一些这个纪念旅行品，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因为它真的有那种生命力，同时呢有这种就是岁月的痕迹在里面。就是你就刚才说到了写的时候那种沙沙声，包括现在它的纸的那个封面，就是笔记本的封面做的也特别的漂亮，就真的忍不住你会被它所吸引。
0: 对，
1: 所以
0: 非常有质感的一件工艺品吧。
1: 对，是的，是的，就感觉和这个普通的东西不太。资金打造了桑皮纸一条街和桑皮纸文化产业园，那其中呢

0: 包括了桑皮，资金打造了桑皮纸一条街和桑皮纸文化产业园。那其中呢，包括了桑皮纸作坊、桑皮纸展览厅、桑皮纸文化体验区等，形成了传承文化加带动旅游融合发展的模式。
1: 没错，可以看得出，确实桑皮纸也带动了文旅，带动了新疆的非遗传承了。
0: 2023年的时候，美丽新疆魅力墨玉桑皮纸上的中国书画展、文化润江非遗传承展呢，也在这里举行。当时呢，邀请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新疆国画院专家及全国的各地知名书画家前来创作，用精品力作呢展示了桑皮纸的独特魅力，让桑皮纸正式的火出圈。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非遗的时候，说到桑皮纸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一定不陌生。
1: 是的，肯定都听过，说不定家里还有一些这个文旅产品在呢。
0: 对，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呢，就说到克州的柯尔克孜族的史诗《马纳斯》。这一部23万行的史诗相当于荷马史诗的15倍，而且非常神奇的是，马纳斯旗演唱者往往是不识字的牧民，但是却能够一字不差的传唱几代人的一些故事。
0: 是的，现在有精美插画版的马纳斯绘本，带孩子走进英雄的传奇世界。
1: 是的，
0: 真的就是小爱，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高手在民间。
1: 对，
0: 你想这个23万行的史诗马纳斯旗，他能一字不差的唱出来。
1: 对，
0: 这个太让人惊叹了。
1: 没错，而且带孩子走进英雄的传奇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循环。然后去了解那些以前的故事，包括英雄事迹，可以让孩子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希望能够变得更好。
0: 而且这种传承，是不是以前是因为马纳斯旗呢很多是不识字的牧民，现在呢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做这件事，那它的传承呢就会更加的长久。
1: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有说到的就是这个土陶的烧制技艺。吐鲁番的土陶，它是不用釉料，但是却自带光泽的，就相当于在当地是非常有特色的色里克泥土。而且非常有趣的是，陶器上的几何纹饰，包括这个花样，它其实是千年未变的防伪标识，每个家族都会有独特的一个纹样。
0: 对，现在比较流行的土陶花瓶，大家想一想，插上这个沙漠植物，真的特别的有味道。
1: 是的，而且可以折下一只石榴花，我觉得也很有味道。
0: 我倒觉得放上沙草花，
1: 是香香的，
0: 可以香飘这个一年，可以说一年的这个香味都不会变。那说到这个土陶烧制技艺，那喀什的土陶烧制技艺也是非遗传承的代表目录里的一项。那么对于我们喀什人来说呢，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技艺了，就是大家可能
1: 英吉沙土陶嘛。
0: 对，有些朋友可能是这个买过相关的这个工艺品，但有些朋友可能亲手去尝试，
1: 是吧？没错，
0: 去制作这个陶艺，包括这个感受制作技艺的这个传承和这个精湛。
1: 是的，而且现在古城里不是也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工坊嘛，就是可以现场体验土陶的制作，然后制作好之后你可以烧好，然后带回家，或者是回去之后寄给你。那这个土陶其实就是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了。我觉得也很适合大家来喀什游玩的时候再到古城里面去感受一下了。
0: 是的，那我们喀什的这个土陶烧制的技艺，大家知道泥巴都是来自土蛮河。那真的我觉得这种的这个仪式感和这种的这个记忆，就是在喀什，我们远方的朋友，我曾经来过，我还做过土陶，是不是？我还这个在这里，土曼河上，是不是我游走过？我这个慢慢的去感受这种喀什文化的魅力。那其实它都在我们所制作的一件这个土陶产品当中能体现出来。
1: 而且大家总会认为这个土陶的花瓶啊，或者是技艺的一个摆件，它可能只能作为装饰来使用，但其实现在已经发展得特别好了。就比如说我们在古城这边，它不是有一面土陶的一个售卖区，土陶墙。
0: 对，
1: 然后呢在这里的时候，它现在根据大家一个生活的需要啊，包括就是现在年轻人他的一些这个潮流，它制作出了马克杯，然后呢马克杯上也有很多精美的花纹，同时还有 有咖啡杯，因为现代年轻人离不开这个茶咖啡，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新衍生出来的东西也可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所以说、
0: 哎、是的，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产品了，是不是啊？
1: 嗯，没错。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买一些纪念品回去，不一定要买我们土陶制作的这个花盆，而且其实非常经典的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土陶大缸。
0: 嗯，
1: 就是超级大的那个缸子，水缸啊，储物啊，放菜，然后这些东西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得到，但现在呢它逐渐衍生出了这个勺子，还有前面说的马克杯、咖啡杯，甚至吃饭的小碗等等，都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土陶技艺确实也是算得上新疆的一张名片了。
0: 哎，而且呢它也是适合就是便于携带的一个就是我们新疆的印记的一个产品。
1: 没错。那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非遗了，察布查尔县的锡伯族锡签节，每年的农历4月18号，锡伯人就会重演祖先从沈阳锡签至伊犁的史诗旅程了。
0: 是的，活动当中呢最吸睛的呢就是鉴定乾坤的表演。这个鉴定乾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射手呢要射中百米外的葫芦，再现呢当年锡伯弓箭手镇守边疆的英姿。其实这个真的是有难度的，对于现代人来说，你说这个射箭的这个技艺，因为大家少了，就是射箭少了，那么可能很多的朋友需要经常的去练，
1: 对，
0: 尤其这些传承人们是不是、啊、要经常的去练。百米外的葫芦我会我射中其实是有一些难度的，所以说收藏锡伯传统箭头的书签寓意呢也是一箭中地。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新疆其他的一些非遗吧。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介绍有哪一些非遗和传承吧。接下来说到的是阿勒泰地区的哈萨克族的毡毛房营造技艺。
1: 嗯，是的，一顶毡房呢，就是一部生态教科书。大家想一想，红柳枝做墙骨，羊毛毡当空调，天窗是天然的 GPS， 那通过星星的方位判断方向。
0: 是的，而且毡毛房很神奇，我觉得毡毛房就是走到哪里，你可以把它带到哪里，这是其一。其二是，大家想一下，用毡毛就可以制作出一个房子来，是不是觉得很厉害？
1: 而且现在如果大家到这个草原深处去住在牧民家的这个毡毛房里面，真的就刚才说到了，羊毡毛当空调，那草原深处它自然是非常的凉爽。其实你可能还要盖厚被子，同时呢，你要通过这个天窗上看到晚上的星星。
0: 是的，
1: 哇，那种就是很久没有遇到的浪漫。
0: 非常的治愈，
1: 一下就能治愈你，对，让你的内心深深的触动。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提到了这个麦改提县刀郎麦希尔府，这个呢是位于新疆的西南部喀什地区的东部。刀郎麦希尔府不是普通的歌舞，而是这个居民们的一个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每天开心的舞蹈了。
1: 生存模拟器。那舞蹈动作呢是模仿的是狩猎耕种，歌声里藏着辨认方向的密码。那最近比较爆红的说沙漠 disco，其实呢就是源自这里。
0: 没错，
1: 推荐呢大家带个手鼓，跟着音乐呢这个来感受一下，就是刀郎麦希热府的这个热情。
0: 是的，
1: 真的，我觉得节奏一响的瞬间，感觉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干。
0: 对的，那大家都有听过这句话，打起手鼓唱起歌，然后再跳起麦希热府。
1: 对，我不知道小爱跳过麦希热府吗？
0: 有跳过了，在新疆生活的这个朋友们，是不是多多少少都会扭两下呢？
1: 对，就是大家如果是早上去人民公园，当麦希热府一起来的时候，满场都是舞者，每一个人我觉得动作呢确实是不太一样，但是节奏都是一样的。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博州了，全名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那这里有蒙古族的托布秀尔制作技艺，这里呢它是以两根弦的乐器能够模拟出风吹过赛里木湖的一个声音，同时匠人也会在琴头雕刻苍狼白鹿的一个图腾，传说是成吉思汗曾经用托布秀尔的琴声鼓舞士气。
1: 现在呢有 USB 款的托布秀尔造型的 U 盘，存满草原的金曲。
0: 对，
1: 就是有很多的文创产品都有就是当地的非遗的一些这个痕迹在里面。
0: 是的，那这么一说，我就突然希望这个喀什古城推出一个这个热瓦普或者冬布拉类似这样的一个 U 盘，我会非常喜欢的。
1: 有的，你难道不知道？
0: 我不知道，还没
1: 是真的有像冬布拉呀，那个还有呢，就是我们古城里头的，就是土陶的这个花瓶的 U 盘，还有呢像花瓶的。它的呢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到了这个小发卡，都有的，还有这个就像囊的那个发卡，大家看到了吗？小花木的发卡，
0: 很可爱，
1: 对，它就是土陶的发卡也是有的，
0: 是，
1: 还有一些呢我们方便带的一些，比如说包包的挂饰，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提到伊宁吧，乌兹别克族的传统婚俗，婚礼上比较绝的是烤包子传递游戏。新娘要把烤包子准确地扔进新郎的衣领，考验默契的程度。
1: 这个是热的烤包子吗？
0: 那当然不能了，太热的话会烫伤的。
1: 对，大家知道那个刚出炉的烤包子它有多么的烫，如果新娘要把这个刚出炉的烤包子扔到新娘的衣领里头，它会发生什么？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呢确实它应该是凉的，而且考验呢就是新娘新郎的默契的程度。其实这个习俗呢源自丝绸之路上商队夫妻 期的远程互动。
0: 嗯，对的，大家呢也可以在家玩一玩这个爱情投递的游戏了。
1: 嗯，大家可以买一下复刻版的婚礼的烤包子的模具，是不是？
0: 是的，
1: 在家里玩这个游戏，怎么说呢，独属于夫妻两人的这个开心时刻。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提到了塔县了。塔县呢，塔吉克族的鹦鹉，模仿者要通过模仿鹰的每个动作，那每个动作当中都暗藏着玄机，展翅代表着辨别方向，盘旋模拟是在寻找猎物。帕米尔高原的牧民至今仍然用这种舞蹈传递信息，同时呢在相聚包括这样的欢乐的时光也会传达或者是跳鹦舞来表达自己开心的一个心情。
1: 对，
0: 而鹰笛造型的项链也成为了网红单品了。
1: 嗯，鹰笛的曾经呢我还收藏过，就是一对鹰笛。这个大家知道在塔县，那么鹦鹉鹰笛呢是当地的就是传承的一些技艺，就不管是鹰笛的制作技艺还是鹦鹉的这个跳舞的这些技艺。那在如果大家现在去塔县，那都会看到我们的传承人们为大家表演。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呢就是全疆全新疆都有独有的新疆拌面的制作技艺。
1: 哎，这也是非遗。
0: 是，那大家肯定会在想拌面也能算非遗吗？没错，
1: 还真的是
0: 在2018年的时候新疆的拌面正式的非遗申遗成功了。
1: 嗯，从和面时的三光政策，就是盆光手光面光到菜不过油不香的秘诀，那新疆拌面每个细节呢都是千年饮食智慧的结晶了。
0: 嗯，对的。
1: 最绝的是什么呢？
0: 最绝的当然就是可以加面了。
1: 可以加面，我觉得各地吃法的暗号吧，就是在乌鲁木齐呢是加面，伊犁呢叫续面，这个喀什呢我们喀什会怎么说，
0: 面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对
1: 对，是的。
0: 那我觉得这一些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些知识。那大家面对这些非遗的时候，我们刚跟大家简单介绍了10个嘛，10个非遗，每个地区也有不同的非遗存在。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认为新疆非遗就是你特别喜欢想要学习或者想要拥有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呢？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持续的留言互动起来了。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个非遗，它其实也算是新疆的名片之一了。
1: 刚才也是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其实和大家聊到的都是非遗，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呢，就是每一个地方其实它的就是值得一提的，而且呢是每一个地方它的名片的这个呈现，那都是哪些呢？
0: 是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而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地丰富着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创造了非常灿烂的文明。那新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天山南北，同时也有着非常动人的经历。那我们前面跟大家其实就是简单介绍了一下哪一些地区有哪一些这样的非遗，那还有呢，我们首先下面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非常有趣的吧。首先
1: 地非遗、是吧，
0: 是的。那首先呢是赛马会，这个是哈萨克群众传统的体育项目了，在各种的节庆活动上举行。草原上的孩子们从小就会学骑马，
1: 十岁的时候呢就能当骑手了，从赛马驹到远距离的赛马，他们纵马驰骋，飞身展臂，完成了成长的必修课。那到草原上去的时候，就是骑马，刚才也说到了，这是必修课，每一位哈萨克族的牧民都会。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到了草原深处的时候去体验一下这个骑马，这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体验。
0: 是的，那哈萨克族的赛马在2014年的时候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说到的阿勒泰了。
1: 是的，阿勒泰克尔克孜族库姆孜艺术。
0: 是的，那这里呢，这个库姆孜是一种三弦弹拨乐器，用杏木、桃木、红松木等等的木材制作，有单人的、双人的、多人的演奏方法，演奏的风格也是非常的多变，那变体多样。它是克尔克孜族群众讴歌美好生活的一个依托，也是中国和世界的音乐宝库的珍品。它在2008年的时候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是的，刚才说到的一地一非遗嘛，阿勒泰的哈萨克族赛马，那说到了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的库姆孜艺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是和田的地毯织造技艺。
0: 是的，像是绘画呀、编织，还有刺绣、印染，凝为了一体。图案上既有石榴花、波浪式、博古式八样的一个花样。那优质的羊毛，大家都知道新疆羊毛非常好嘛，还有天然的颜料、手工八字扣的一个编织技法，让凝聚工匠数月心血的地毯结实耐用，色彩持久，图案也是非常的美观。那这个地毯编织技艺呢，在2008年的时候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很早了。
1: 是的，说到和田呢，就要来到喀什了，塔吉克族鹦鹉。那也是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是的，大家都知道鹦鹉的动作其实与这个鹰的习性姿态是相似的，比如说振翅、展臂、盘旋、追逐，在鹰笛还有手鼓、热瓦普当中进行伴奏。那双人舞蹈的这个鹦鹉呢，表现出了强烈的竞争性，演奏高手还可以边弹边跳。那鹦鹉也是中国民间舞蹈当中极具特色的一个瑰宝，在2006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新疆曲子。
0: 新疆曲子它是融合了本地曲子的一个小调，还有这个陕西的曲子，还有这个青海的平弦、兰州的鼓子，那流行于昌吉、伊犁、哈密等地。曲子的艺术形式呢，雅俗共赏，可谓是正统可诙谐。那新疆曲子存在，证明了新疆多元化文化艺术空间是由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创造而成的。2006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
1: 是的呢，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的江格尔，那史诗江格尔讲述了以江格尔汗为首的6000多名勇士对抗邪恶势力捍卫家乡的故事，已经传唱了700多年。 收集出版的呢约是70张，近10万行。它运用了丰富优美的民间口语，又穿插了古代民歌、祝词、赞词、格言，还有呢谚语，内容呢涉及社会制度、社会生产，还有司法制度、生活习俗、文化艺术，是蒙古族群众的口传百科全书。
0: 是的，2006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接下来我们说到了新河县的嘉一村的工匠们，利用核桃木、杏木、桑木以及兽骨、兽皮制作吹拉包括弹拨、打击类的乐器，因为装饰很精美，而且音色很独特，漆光耀眼。那还有这个乐器呢，成为了演奏、观赏、收藏的一个佳品，更是旅游纪念当中的网红了。
1: 这里说的是阿克苏民族乐器制作技艺，那在2008年呢，也是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是的。那还有呢，哈萨克族的服饰，那它是以适应草原迁居生活为前提的，非常注重面料、剪裁、刺绣的使用，善于把花鸟、蛀虫、日月星辰的图案融于服装之上，很华丽好看。在演变过程当中还吸收了其他民族服饰的一些元素，印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荟萃。2008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
1: 刚才说到的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哈萨克族服饰。
0: 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们提到的是哈密了，它融合了中华刺绣各支脉的一个技艺，借鉴了苏绣、金绣，形成了平绣、结绣、盘金银绣等技法，图案多种多样，为中华传统文化当中代表富贵如意的牡丹、菊花、梅花、龙、鹤等等。而近些年来装饰着这个哈密绣品的服装已经陆续的登上了国际的大舞台，包括时装周了。2008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1: 是的，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蒙古族托布秀尔音乐，那也是2014年呢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家只是知道托布尔秀音乐呢是现在保存完好的有萨瓦尔登等12种。那内容呢描绘了风土人情，弹奏它的乐器呢叫托布秀尔，它的弹奏的技法特别的丰富，可以置于前胸、背后、肩头等部位，为敦煌、克孜尔等石窟中的反弹琵琶祭乐图。

0: 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1: 是的，接下来我们说到吐鲁番，那花毡是铺炕铺地的一个用品，花毡可以防风，包括防潮御寒，它的纹样也是比较繁多的，来自很多地方的这个寿字纹啊、博古纹啊、几何花纹会被交错使用，包括印花布染的技术是在这个有图案的木模上，有点像磨戳印花了，在白布上印花，木模也是有百种花样，让印花的造型千变万化。那这些技艺流传也充分地说明了新疆历史上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地方。那这个在2006年的时候被列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的，刚才说到吐鲁番的维吾尔族花毡印花布织染技艺，哎，你看一地一非遗，确实说到了这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克拉玛依。克拉玛依的剪纸，那2013年呢列入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1: 嗯，对的，那它呢是以这种各就是文化呢就是各家所长，包含了民间故事、新疆地貌、动植物、乡土人情、陈建等多样的题材，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多元文化交融贯通，作品尺幅大，还有这个精简的刻度非常的精细，还有以刀代剪的技艺变化，在2013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了。
0: 嗯，
1: 其实我们今天提了这么多，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介绍，包括探讨，还有就是了解到在咱们新疆就是地大物博，大家都知道很大一片地方，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演变出了很多种自然文化交流交融交往，这样形成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宝藏了。那其实不只是宝藏，我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它，同时也希望我们生活在新疆这一片土地能够去用心，并且带有这样的一些学习的心态，把这些记忆继续的传承下去，也我们也成为非遗传承当中的一个环节，
0: 哎，一份子。对，因为大家知道新疆的自古以来呢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也是不断的丰富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哎，那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身临其中的时候去多做那么一点点，可能呢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将会这个把非遗，把新疆的非遗带到全国各地，带到全世界。
1: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
1: 民间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树叶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啊，此刻正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我的阿勒泰》。此时此刻，烤得人发黄的阳光早已就褪去了锋芒，办公室里最后一点上午的慌忙已慢慢散得干净，路上的快递小哥正赶往下一个路口，拉着一车水果的师傅刚在路边的小铺子旁买出了一下午的又一份应季水果，而巷子里头开烤包子店的老板正将一盘刚做完的烤包子贴上电炉的内墙上准备烘烤，风也从巷子里穿堂而过，裹着浓浓的馕香味儿，裹着路边摊位上隐隐约约的细碎果香，慢悠悠地钻进每一扇敞开的窗。

这个不上不下的终点，说忙也没有忙到脚不沾地，说闲也没有办法彻底的闲下来，刚好适合把手里的笔往桌边一搁，把耳机往耳朵上一戴，跟着我们的声音前往1000公里外的阿勒泰山野里，安安稳稳躲一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的阅读主题是这个夏天又火了一遍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它的持续翻红让作家李娟那本写了快20年的旧散文集《我的阿勒泰》忽然之间从书店的角落又一次走到了畅销书榜的最前面。在大江南北大大小小的书店里，这本书架它的书架前永远都站着翻书的人，线上平台的销量翻了十几倍，甚至连很多从来没有听过李娟名字的南方读者都抱着这本书对着阿勒泰的方向说要去看看李娟写的那个全世界最舒服的地方。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我看到这股热潮心里特别奇妙。李娟写《我的阿勒泰》的时候还是20年前，

跟着妈妈和外婆在阿勒泰的深山里开着一个小小的杂货铺，守着门口的那条河，看着牧人骑着马从门口经过，他就趴在杂货铺的木板床上，一笔一笔写下那些碎得像山野里的阳光一样的文字。那时候，这本书只是一小部分读者心里的私藏宝藏。很多人知道李娟都是口口相传，朋友之间相互塞一本翻得卷边的书，说你一定要读读这个，他写的阿勒泰才是真的阿勒泰。直到今年夏天，央妈出品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再次翻红，屏幕里飘起来的第一场阿勒泰的雪，八泰骑着马在桦树林里奔跑的样子，文秀坐在马背上抬头看见的那片漫山遍野的蒲公英，一下子把全国观众的心又轻轻安抚了一下。紧接着，李娟的原本散文集《我的阿勒泰》一夜之间就卖断了货。很多人二刷电视剧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去搜阿勒泰的旅游攻略，而是到处找这本原著散文，想重温李娟笔下的阿勒泰到底比镜头里的世界多了些什么东西呢？

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聊电视剧里的剧情，不盘点阿勒泰的网红打卡点，就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为什么一部剧火了之后，大家没有停留在屏幕里的故事，反而转头去翻起了20年前的旧散文。这本薄薄的小书里到底藏着什么东西，能让千万人隔着屏幕忽然就找到了心里最软的那个角落。第一个最核心的原因，我想其实特别简单，镜头能拍得出阿勒泰的蓝天白雪漫山的野花，可镜头拍不出风的味道，而李娟的文字能让你隔着书页就闻到阿勒泰山野里的风，还有混着马粪香、青草香、刚熬好的奶茶香的味道。

前几天在朋友圈里刷到从上海来新疆旅游的小师妹，她手里攥着一本翻得卷边的《我的阿勒泰》，跟我说她二刷完电视剧之后第一时间便买了这本书，看完之后立刻改变了自己在这个夏天的旅行路线。他本来计划的是要跟着网红攻略去喀纳斯的观景台拍照打卡，去和睦的小木屋拍日落，可读完李娟的书，他特意绕了300多公里去了李娟写的那个阿克哈拉村，在村里住了3天。他跟我说，站在村子边上的那条乌伦古河旁，风从河面上吹过来，裹着岸边苜蓿地的清香味，他忽然就懂了，李娟写的风是透明的，吹在脸上，像有人用软乎乎的手摸你的脸，是什么感觉？镜头里的阿勒泰再美，你也只能隔着屏幕看，可李娟的文字，能把你直接拽进那阵风里。

下午好啊，此刻还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1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星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我的阿勒泰》。

我读阿勒泰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段是李娟写她跟着牧人一起去山里转场，走了一整天的路，脚都磨破了，傍晚的时候终于走到了新的驻地。他掀开毡房的门帘，一股混着奶茶香、手把肉香、羊

原著散文，镜头给了你阿勒泰的样子，可李娟给了你阿勒泰的气息。你看完剧知道阿勒泰的山是绿的，水是蓝的，可你读完李娟的书，你才真正去过阿勒泰，你踩过他写的那条满是马粪的土路，喝过他写的那碗飘着奶皮子香的奶茶，闻过他写的那种山野里下过雨之后泥土和青草混在一起的清香味。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是在高清的镜头都给不了你的。

第二个原因是李娟写的阿勒泰从来不是那种被包装过的网红旅游目的地，他不写高大上的酒店，不写精致的网红餐厅，不写摆出来给游客看的表演式民宿，他写的全是阿勒泰最土最真实甚至有点乱糟糟的日常。他写他妈妈开的杂货铺，货架上的东西摆得乱七八糟，肥皂和糖果放在同一个筐子里，袜子和方便面堆在同一张桌子上，客人进来买东西要在一堆乱七八糟的货物里翻半天才能找到自己要的东西。他写他的外婆90多岁了，每天坐在杂货铺门口，把所有路过的人都当成自己的儿子，不管是谁走过来都要硬塞给别人一块糖。他写牧人来店里买东西，掏出来的钱全是皱巴巴的，沾着羊粪和草叶的碎渣，数半天才能数清楚。他写山里的路特别烂，下雨之后满路都是泥，走过去之后裤腿上沾的泥能有2斤重。

你看，他一点都不美化阿勒泰，他不把阿勒泰写成一个完美的、没有一点烦恼的世外桃源，他写冬天的阿勒泰冷得能把人的鼻子冻掉，写山里的交通特别不方便，买一袋盐要骑3个小时的马去镇上，写夏天的蚊子多到能把人抬走，写转场的时候要走几百公里的路，脚上的鞋磨破了好几个洞。可恰恰是这些不完美的细节，让阿勒泰一下子就活了过来。他不再是旅游宣传片里那个遥不可及的童话世界，他变成了一个有人在里边实实在在过日子的地方。

我前几天收到从北京来新疆旅游的小师弟的短信，他说这两年在朋友圈里他见过太多来阿勒泰旅游的游客，他们对着网红攻略找完美打卡点，拍出来的照片全是一模一样的角度，一模一样的滤镜，可他们住了两三天就走了，根本不知道阿勒泰真正的样子。直到今年夏天电视剧再次翻红之后，好多看完剧读完李娟书的游客来到阿勒泰，他们不再追着去打卡点拍照，他们早上起来跟着当地的牧民去山上放羊，下午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晒一下午的太阳，晚上跟着民宿老板一起熬奶茶，啃刚好烤好的手把肉。这些年轻的游客连

小的时候发的朋友圈都是在说，这才是他们想象里的阿勒泰。你看李娟的文字帮大家撕掉了贴在阿勒泰身上的那些网红标签，把那个真实的乱糟糟的充满烟火气息的阿勒泰还给了所有人。是现在太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而我的阿勒泰这本薄薄的小书就像一个小小的慢时间避难所，你翻开它就可以暂时从那些不快过得快要停不下来的世界里逃出来，跟着阿勒泰的风慢悠悠地走一会儿，不用赶时间，不用怕落后，你就安安稳稳地晒晒太阳，喝口热奶茶，这就很好了。这种力量是任何快节奏的短视频，任何爽感十足的电视剧网剧都给不了你的，它是文字独有的，慢慢渗进你心里的温柔的力量。

第四个原因是李娟写的阿勒泰从来不是一个远方的景点，她写的是一群人的盛况，是人和人之间那种毫无保留的热乎乎的善意。你读我的阿勒泰就会发现，书里没有什么脸谱式的人物，大家的家庭情况都一样，日子都过得简简单单，可谁都不会去算计谁。陌人来杂货铺买东西，没带钱也没关系，先把东西拿走，下次路过的时候再把钱送过来。哪怕隔了两三个月，他们也不会忘记。邻居家做了手抓肉，一定会端一大碗过来给李娟的外婆尝一尝。李娟在山里迷路了，随便碰到一个牧人，都会把他拉到自己的毡房里，给他熬奶茶，留他住一晚上，根本不会问你是谁，你要给我多少钱。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段是李娟写她冬天在山里骑着马去镇上买东西，走到半路上遇上了暴风雪，马也冻得走不动了。就在他快要冻僵的时候，远处过来一个素不相识的牧民，二话不说把自己身上的厚棉袄脱下来裹在他身上，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自己牵着马在雪地里走了十几公里，把他安全送到镇上。他后来想给那个牧人塞钱，人家摆摆手就走了，连名字都没留下。现在的城市里，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住在同一栋楼里的邻居住了三五年都认不出对方的脸，大家出门都要戴着口罩，隔着手机屏幕交流，生怕自己被别人骗了，生怕自己吃亏。可在李娟写的阿勒泰，大家根本没有这些防备，连路过任何一户人家的毡房，掀开门帘进去，主人一定会给你端上一碗热奶茶，留你吃一顿饭，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心思，没有那么多利益交换，大家就凭着最朴素的善意，在茫茫的大山里相互帮衬着把日子过下去。

我前阵子看到一个读者的留言，特别感动。那个读者说，他读完我的阿勒泰之后，回了自己的东北老家，把住在同一个小区从来没有说过话的老邻居都请到家里来吃了一顿饭。他说他以前总觉得人和人之间没必要走得那么近，可读完李娟的书，他

明白，人和人之间那点热乎的连接才是日子里最暖的东西。你看李泉写的阿勒泰的善意根本不是只存在于阿勒泰的大山里，它顺着文字飘到了全国各地，飘进了千万人的心里，让大家忽然想起，原来人和人之间还可以这么毫无保留地信任彼此，这么热乎地相处。

0: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读完电视剧之后一定要去翻翻原著的散文。电视剧里可以拍出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可它拍不出那种流淌在字里行间的无处不在的温柔。李娟的文字里每一个字都裹着阿勒泰的阳光和奶茶的热气，你读着读着就觉得自己身边的人也忽然变得可爱起来了。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后台的听众朋友肯定也有好多人读过我的阿勒泰，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段落。那么接下来的这五分钟，我们就来听一听来自我们喀什市的朗诵爱好者道子老师给我们录制的他最喜欢的我的阿勒泰里的片段，我们把声音交给他。
1: 有时候我会扔下杂货店跑出去满山遍野的玩，来商店买东西的人就只好坐在我家帐篷里耐心等待，顺便替我守着店。有人来买东西的话，就告诉他人不在。有时候他实在等急了，就跑出去满山遍野的找我。而有的时候呢，我在帐篷里耗一天，也没有一个人来买东西，连把头伸进帐篷看一眼的人也没有，害我白白浪费了本该去玩的大好时光。天天守在店里，坐在柜台后的一堆商品中间，世界就在柜台对面，满目的葱茏鲜艳，那么真实。而我心中的种种想法明明灭灭，恍惚闪烁着，使得我浑身都虚淡了，稀薄了似的，飘摇不止。而世界那么真实，世界真实的居高临下的逼压过来，触着我时又像什么也不曾触着。天天出去玩，奔跑一阵，停下来回头张望一阵，世界为什么这么大？站在山顶上往下看，整条河谷开阔通达，河流一束一束地闪着光，在河谷最深处密集地流淌。草原是绿的，沼泽是更绿一些的绿，高处的森林则是蓝一样的绿。我爱绿色，为什么我就不是绿色的呢？我有浅色的皮肤和黑色的头发，我穿着鲜艳的衣服，当我呈现在世界上时，为什么却不能像绿那样，不能像绿那样绿呢？我会跑，会跳，会唱出歌来，会流出眼泪，可我就是不能比绿更自在一些，不能去向比绿所能去向的更远的那些地方。又抬头看天空，世界为什么这么大？我在这个世界上明明是踩在大地上的，却又像是双脚离地悬浮在这世界的正中。我在山顶上慢慢地走，高处的风总很大，吹得浑身空空荡荡。世界这么大，但有时又会想起一些大于世界的事情，便又忍不住落泪。羊群早已经过沙伊恒布拉克，去向后山边境一带了，只有

0: 很少的毡房子留了下来，深藏在远远近近的山沟里，一个比一个孤独。毡房里面更为孤独安静地生活着老人、妇女和孩子。我们店里的生意也一天淡似一天，只等着九月初迎接羊群和游牧的人们从后山返回。牧草渐渐跳出了青紫的颜色，那是草穗在渐渐的成熟。一天沉似一天的草原，孕育着无穷无尽的种子，开始启程，去向第二年。我们也即将启程离开这里。我站在高高的山顶上，破进一朵白云，对更远的地方望了又望，回过头来看到我们即将沿之离去的道路陷落在草野之中，空空荡荡，像干涸的河床一样饥渴。越过这条路，看向更远些的地方，是另一条更为孤独的路，痕迹浅淡，时而通畅，时而消失，蜿蜒着通向只有一家人住着的地方。那一家人的毡房和栏杆，像是下一分钟就会消失似的，静止在路的尽头。
1: 谢谢道子老师的诵读，让整个时间都安静下来，同时我们也听听道子老师发过来的阅读心得。

童年、青春成为远去的昨天，时常把记忆里的细碎捡拾起来，回味、回想。第一次读李娟的作品《我的阿勒泰》是在几年前，与之前读的书风格完全不同，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绚丽的描写，她的语言简单走心。我的童年回来了，带着土味儿，有些傻，有些可笑，读着读着就会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他的书像一股清流流进我的心里，历经世事后的浮躁与嘈杂在这些文字里静了下来，少了喧嚣与浮华。打电话一文让我想起30年前刚工作时，为了给朋友打电话的尴尬与无奈。摩托车穿过春天的荒野，反复读了好几遍，想起刚工作时去单位报道的窘样，土路，同事摩托车，迷人，这样的故事在我的阿勒泰这本书里还有很多，需要您静下心来细细品读。

谢谢稻子老师的朗读。我听完这段的时候啊，心里软得一塌糊涂。我去年夏天去阿克哈拉村，真的在那里看到了那个小卖铺。当时我站在花田边，风裹着葵花籽的香味吹过来，我忽然就想起李娟写的这段文字。原来她写的故事根本不是书里编出来的，她实实在在长在阿勒泰的土地上，一年又一年开出新的花来。

我们说了好多原因，那么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核心的原因，现在的人心里都藏着一个阿勒泰。我们每天在城市里忙忙碌碌，被 KPI 压得

喘不过气，被快节奏的生活追着跑，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缺口，那个缺口里装着我们想要的慢日子，想要的毫无保留的善意，想要的不用伪装的真实，想要的能让你彻底放松下来的山野。而李娟的《我的阿勒泰》刚好就把你心里藏了好久的这个阿勒泰完完整整掏出来，摆在了你的面前。

你去阿勒泰旅游，拍再多照片，待再久，你也带不走阿勒泰的山和水。可你把我的阿勒泰这本书揣在包里，不管你在北上广的写字楼里加班，还是在新疆的办公室里下午四点晒着太阳，还是你随时翻开它，就能立刻回到阿勒泰的山野里。风会吹过你的脸，奶茶的香气也会飘到你的鼻子边，你能看见漫山遍野的蒲公英飞了起来，看见巴泰骑着马从桦树林里跑了过来。这本书不是一个远方的景点说明书，它是你藏在口袋里的一个小小的避难所。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有多忙，翻开它，你就能获得片刻。

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很感谢道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朗读，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还在这里一起读一本藏着新疆山野气息的好书。下期阅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冬牧场》，也期待更多朗读爱好者用声音传递阅读的美好。这里是阅读万卷时光的字里行间，我是新奥。明天下午4点，我们继续一本软乎乎的小书，一起铺着阳光慢慢的读。再见，我的听众朋友们。

收听节目的您呢啊，防窥膜的光线散射效应会导致显示这个清晰度下降，长期处于这种模糊环境当中的人啊，人眼睛内的这个睫状肌会持续的紧张，还可能诱发假性近视哈。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月欣，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